0: 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安徽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这一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从首届十家企业参展，到现在作为主宾省带着70家企业参展，安徽让世界看到了它不断提升的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实力。
1: 从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到智能网联、底盘系统等这些细分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和产品，在安徽展区都能看到。目前全省已经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让安徽在2025年的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出口量3项指标全部位居全国第一。国轩高科首席科学家朱新宝：
2: 安徽对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布局还是很充分的，国轩在这里边也受益匪浅。我们带来了系列产品、前沿的技术，通过这个平台将跟我们下游车也好、机器人也好、低空也好，甚至现在一些智能装备也好，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1: 赴约链博会向世界发出邀请函，安徽的底气从何而来？在安徽举办的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上，4家登台企业给出了答案。江淮汽车展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国仪量子彰显量子科技这一安徽独特名片的集聚度，智向未来和临近造物则代表人工智能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实力。4家企业也是面向全球供应链发出清晰信号，选择安徽不是选择一个地域，而是选择一条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江汽集团控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新初：
3: 一个品牌的打造，它背后不仅仅是某一家企业的努力，它是整个产业链协同创新的一个结果。链博会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江淮汽车就要跟全球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尤其是把大家的这些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链接起来，一起来去攀登这个科技高峰。
1: 为了形成产业高地，安徽一直坚持以链式思维构建产业生态。安徽主题形象展区内，科大讯飞、金河集成电路、维信诺等企业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全方位呈现安徽新兴产业集群聚链城市的生动图景。在未来产业培育区，量子科技、深空探测、氢能与核聚变等前沿布局，展现了安徽在多个未来产业赛道形成了人无我有的先发优势。在传统产业换新区，海螺集团、铜陵有色、皖维集团等企业带来的新技术，让大家看到传统产业的新活力。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郝建斌：
4: 从汽车到量子，从传统材料到人工智能，安徽每一个产业的周围都有上下游配套，有科研支撑，有政策的护航。这种生态化的产业组织方式，才是安徽能够持续产生新赛道、新动能的内在原因，也是安徽产业的发展的逻辑。
1: 正是凭借这样的产业发展优势，一批要与安徽合作的捕链强链项目在本届链博会上集中签约，涉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从首届10家企业参展，到第二届实现链链有安徽，再到第三届携手北京举办供应链推介会，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人参会，安徽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累计储备各类合作意向超10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100亿元。
0: 凭借多年精准布局、强链、补链、沿链，安徽汽车产业走出了一条链主牵引、整零协同、创新驱动、集群共振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造车版图中最亮眼的增长极。请听报道。
5: 今年前5个月，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汽车超过110万辆，以历史最快速度达成年内100万辆目标。整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对产业链供应链的考验极大。就在2年前，因为动力总成供不应求，奇瑞集团部分产线一度被迫停产。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谷春山：
6: 没有动力总成，车子动都动不了，产能放空，所有辛辛苦苦拿到的订单就不能得到满足，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品牌声誉以及销量等等。
5: 事一堑长一智，奇瑞集团一方面投入数百亿元自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等生产基地，另一方面拓展更多核心供应商，并吸引他们落地芜湖就近配套。 以动力总成为例，现在奇瑞集团每天可以下线将近10000台，基本实现自给自足。2025年，企业产销汽车首次达到280万辆，今年有望再创新高。古春山。
6: 从关键零部件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本地化配套率应该达到了60%左右。产业的布局、人力的布局、赋能，以奇瑞为代表的中国品牌，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发展非常快速。
5: 构筑产业生态，对汽车制造业来说，已从过去的锦上添花变为生死攸关。15/5开局，安徽更是把汽车明确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组建180亿元主题基金，完善整车及零部件协同联动等，全省上下一盘棋，打造100亿级产业集群。安徽省汽车站资委执行秘书长、省汽车创新中心主任任凌杰：
7: 安徽省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之中，贯彻落实了政产学研运经服融合发展的思路，有顶层的规划、系统的布局，还有体制机制的创新、矩阵式的打法，主机厂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省外的人才企业也愿意来安徽来发展了。
5: 以龙头带配套，国内外知名零部件企业竞相深耕安徽。上海宝龙是中国汽车供应链百强企业之一，2006年在宣城宁国市投资建厂，主攻轻量化材料及结构件等。目前安徽两个生产基地的产值已经占到上海宝龙总产值的半壁江山。宝龙合肥园区管理中心总经理王贤勇：
8: 包括车厂，包括就是科研机构，给我们的整个的研发呢，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些支持。一直围绕着汽车的智能化和轻量化这个脉络，由零部件到系统级的一个研发，安徽省的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也印证我们当时的一个选择还是蛮正确的一个方向。
5: 从整车到零部件，全产业链正在形成集群效应，支撑安徽汽车制造业加快崛起。截至14/5末，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企业，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达1649家，较13/5末增长86.1%，形成不出安徽就能造整车的完整配套能力。2025年，安徽累计生产汽车368.65万辆，新能源汽车179.41万辆，出口汽车122.8万辆。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位。今年前4个月，全省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055.2亿元，同比增长24%，利润总额46.4亿元，同比增长6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胜基：
9: 通过产业链的全方位的提质增效，来促进我们产业升级。安徽省汽车产业啊，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两年的整个的发展成效非常突出，现在可以这么说，是全国的典型汽车省。
10: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针对外贸企业在出口通关环节中的具体难题，安徽各地创新服务模式，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对接，优化监管与服务流程，全力保障企业产品畅通销往国际市场。
11: 在淮北市烈山区，这家新能源企业的锂电池产品打包完毕后，将通过绿色通道快速通关，发往欧美市场。然而，就在不久前，企业还在为怎么才能快速出货而发愁。安徽锂氏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裴晓峰：
12: 我们公司锂电池出口量一直在往上走，以前在出口检验、原产地证书办理，还有对接国外技术标准这些环节，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影响出货效率。
11: 得知企业痛点后，淮北海关不仅专门开设了新三样服务窗口，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预约查验等模式，将通关时间大大缩短，还指导企业用好 RCEP 原产地证书政策，享受关税减免。今年以来，锂氏新能源出口量同比增长近1倍。裴晓峰：
12: 他们主动指导我们用好各项政策红利，一路护航，我们企业走出去的底气特别足。
11: 淮北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孟玲婉：
13: 企业的难处在哪，我们海关的服务就会跟进到哪。信誉良好的企业，我们做到了低查验快放心，做到监管更精准，服务更智能，让企业更顺畅地对接海外市场。
11: 一企一策贴身服务，助力企业外贸实现高质量发展。前五个月，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企势有利、开局良好的背后，离不开各地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宣城海关大力推广 IEO 企业认证培育，全面推行出口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专人专岗提供原产地规则指导，解决通关异常问题。目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70家。亳州海关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建设专题档案库，指导企业规范产品标签标志，构建全链条溯源体系，提前研判并防范出口风险。一季度，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8亿元，同比增长6.3%。亳州海关查验科副科长谢耀鹏：
14: 聚焦企业出海痛点难点，强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判，精准对接企业个性化需求，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适配能力，推动亳州中药材出口实现量值提升。
11: 在池州的这家半导体研发和制造企业，过去一直面临着进口料件存储分散、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受限等问题，既占用大量流动资金，又难以匹配海外订单快速交付需求。今年初，这一难题得到破解，池州海关指导企业规划建设了保税料件指定存放区域，集中存放进口保税原材料和零部件。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运营总监赵从寿：
15: 帮我们节省了给客户服务的一个付款成本，还有一个就是说提供了一个物流上的一个便利。我们今年的话，海外市场应该增长20%以上。
11: 池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董慧涛：
16: 用好7×24全天候服务机制，用好保税仓库等海关特殊监管场所，以优质服务护航更多池州制造走向国际市场。
11: 优化通关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有效破解了一批制约企业出口的堵点难点，为安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前五个月，安徽省进出口总值分别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四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6%。
10: 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首先来关注烟雨晋川入仲墨园，一纸生宣种尽千年墨香。雨淅淅沥沥敲在泾县宣纸小镇的清晨，远山在薄雾中时隐时现，浓淡之间一如正在呼吸的水墨画。小镇一早就热闹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电视剧《仲墨园》的央视首播式。6月23号晚，这部全程在泾县取景拍摄的电视剧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档，和全国观众见面。首播式的现场，宣纸文化无处不在。舞台以青檀皮的天然色调铺底，背景大屏上宣纸制作的工序缓缓流转，古朴而庄重。主创团队悉数登台，分享了在泾县数月采风拍摄的幕后故事。导演宋叶明说，整部剧没有走单线叙事的老路，而是沿着宣纸产业的发展脉络多线切入，去探寻这方宝纸在当代破局之道。宋叶明透露说，剧集从第一集起，画卷便徐徐展开，让观众在故事的流淌中自行体味宣纸发展的思辨。全剧呈现的远不止捞纸晒纸的记忆再现，更着力挖掘那日复一日一丝不苟的艺人匠心。仲墨园以千年宣纸为题材，是国内首部聚焦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电视剧，已被列为安徽文艺创作一号工程。主创互动环节有一个细节让很多人动容，主演郑业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坦言，80天紧锣密鼓的拍摄，让自己从最初的小白一点点走进宣纸技艺的108道工序，也深刻体悟到造纸匠人的那份艰辛与坚守。他扮演的宣纸技艺传承人宣言，在故事的叙述中完成了一次青春蜕变。在他看来，把非遗通过影视作品带到观众面前，让观众在故事人物里去了解非遗、走进非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与首播式同步， 剧中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正式对外开放。这座1:1复刻的宣纸世家老宅高度还原了剧中场景，院内所有陈设均按剧中细节复原，游客走进来便可以轻松解锁仲墨园同款剧照。仪式最后，主创团队共同开启仲墨园首播式，全场自发响起掌声。这掌声不仅是给演员、编剧和导演，更是给这张纸，给那些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匠人。
17: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8: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7: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8: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7: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8: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9: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一起探寻市井烟火，品味藏在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褪去了上古传奇的神秘，告别了铁血争霸的豪情，淮河文化最动人的模样往往藏在市井烟火里。淮河两岸沃野千里，皖北儿女依河而居，日出而作，在日复一日的烟火生活中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铿锵热闹的花鼓灯，灵动喜庆的跑旱船，精巧质朴的民间剪纸，香气四溢的特色美食，每一样民俗，每一种味道，都是皖北人刻在心底的乡愁记忆。今天我们就走进皖北的街巷村落，赶一场民俗庙会，品一口地道美食，感受最接地气的淮北风情，触摸藏在烟火气里的皖北温情。要说淮河民俗的代表，当属被誉为东方芭蕾的花鼓灯，这是流传于皖北淮河两岸的传统民间舞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堪称皖北民俗的活化石。花鼓灯形成于宋代，历经千年传承，早已融入皖北人的生活。每逢春节、元宵、庙会等重大节日，淮河两岸的村镇都会响起花鼓灯的锣鼓声。舞者身着彩衣，手持花灯、折扇，舞步铿锵欢快，节奏明快，既有男子舞蹈的刚劲有力，也有女子舞姿的柔美灵动，唱词多取材于田间劳作、生活趣事，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满是浓浓的乡土气息。在蚌埠、淮南、阜阳等地，花鼓灯班子代代相传，田间地头、村口广场都是他们的舞台。如今蚌埠冯嘴子村更是被誉为中国花鼓灯第一村，村里保留着最原生态的花鼓灯表演，还建起了花鼓灯博物馆，这项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生机。除了花鼓灯，跑旱船、踩高跷也是皖北庙会的常客。彩布扎成的旱船灵动逼真，表演者扮作渔翁、船娘，边走边唱，诙谐逗趣，引起围观群众欢声笑语不断。剪纸艺术更是皖北人家的日常点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巧手翻飞间，花鸟鱼虫、吉祥图案、戏曲人物栩栩如生，逢年过节贴在窗上、门上，满是喜庆氛围。阜阳剪纸、亳州剪纸更是享誉全国，成为皖北民俗的亮眼名片。

饮食，每一口味道都是家乡的印记，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皖北以面食为主，面食文化源远流长，宿粥撒汤，鲜香浓郁，暖胃暖心。清晨一碗撒汤配油条是皖北人最地道的早餐，富阳格拉条筋道爽滑，酱料醇厚，堪称皖北的热干面。街头巷尾的格拉条摊总是挤满了食客。亳州的牛肉馍，外酥里嫩，肉馅儿鲜香，现煎现卖，香气能勾住整条街的行人。淮南牛肉汤，汤汁醇厚，牛肉软烂，配上酥脆的油酥烧饼，暖心又解馋。除了特色小吃，皖北的家常菜也满是烟火气。地锅鸡、辣味咸货、手工馒头、大馍蘸酱都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这些美食没有精致的摆盘，却用料实在，味道醇厚，就像皖北人一样，质朴实在，热情豪爽。在皖北的集市上，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新鲜的蔬果、手工的糕点、现做的小吃，构成了最生动的市井画卷。无论是逢年过节的团圆家宴，还是街头巷尾的小吃摊贩，美食承载的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家人团聚、邻里和睦的温情，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皖北味道。

0: 淮河的民俗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满是最真挚的情感。皖北的烟火没有精致的格调，却藏着最踏实的幸福。这些代代相传的民俗与美食，是皖北人生活的底色，更是淮河文化最温暖、最接地气的表达。花鼓灯舞的是丰收的喜悦，剪纸剪的是对生活的期盼，美食尝的是家人的温情，旱船跑的是日子的红火。千百年来，皖北儿女在淮河岸边繁衍生息，用民俗装点生活，用美食慰藉心灵，练就了乐观豁达、热情质朴的性格。这种市井烟火气是淮河文化的温柔一面，它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亲可敬，让遥远的文脉变得触手可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民俗与味道始终是皖北人心中最柔软的牵挂，是刻在血脉里的乡愁。听众朋友们，市井烟火藏深情，民俗悠悠寄乡愁。淮河之水滋养了皖北的沃土，也孕育了这般温暖动人的民俗风情，让每一个身处异乡的皖北人都能循着味道，循着锣鼓声，找到回家的方向。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既给了我们温情的烟火，也历经了千年水患的磨难，皖北儿女与大河相伴相守，谱写了一曲志淮赞歌。下期我们走进志淮丰碑，探寻从水患到安澜的百年坚守，感受现代志淮工程里的安徽担当。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至五月，安徽经济交出一份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成绩单，全省工业生产持续提速，消费市场保持增长，进出口高位运行，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基础设施、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增速亮眼。一至五月，全省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68.4%。日前，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制定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实施方案，在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与安徽省量子产业发展阶段深度适配、风险共担、价值共享的金融长效服务机制。日前，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未来三年安徽全省低空经济发展路线图，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形成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受的发展模式。近年来，淮南市突破单一场景限制，将光伏发电深度融入交通、教育、医疗、公共建筑的领域，以126个光伏项目、21.6万千瓦总装机容量，织就一张清洁电力全域覆盖网，让绿色能源触手可及，撬动城市持续向绿色低碳转型。日前，清凉有约徽韵入京华，完美宝藏小城精准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临泉县携杂技、临潭毛笔与葫芦烙画等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临泉文旅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潜力，积极拓展合作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锅包，养过痛班，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杭州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再过99天，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数贸会组委会在上海举办专场推介会，现场发布大会亮点和最新国际采购清单。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推介会上，组委会发布了最新的国际采购清单，目前意向采购总额超5亿美元，采购商覆盖34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品类包含智能医疗、低空经济、绿色能源、智慧城市等多个热门领域。活动现场，西门子、美敦力、蚂蚁集团等7家企业进行了意向参展签约。世界五百强企业、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集团是数贸会的老朋友了。现场负责人刘宁说：“
6: 我们连续3届参加了数贸会，受益颇丰。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10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尤其是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
5: 浙江本土科创企业整数智能也签约参展，企业负责人潘建仪说，希望借助本次推介会提前对接潜在的合作伙伴。
7: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在做 AI 的数据赛道，希望通过数贸会去促进人工智能行业的开源开放的生态。数贸会期间还是会有一些不错的订单的，特别希望有这个前期的做一些进步的沟通，像具身智能呀、模型评测这方面，去更好的触达更多的一些国际化的伙伴。
5: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上，一大批前沿技术与新品将集中首发亮相。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目前本届数贸会招展进度已超60%，近900家企业确定参展。
8: 我们希望在数贸会上能够展示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最新的成果，更多的实现从产业向贸易交易的转化，帮助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订单，然后能提供更多可看、可玩、可感的数字消费类的产品，让社会公众更多的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
5: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数字贸易预见算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核心赛道。展会展览面积扩容至17万平米，还首次设立 Token 专区，集中展示模型加算力加电力的出海全产业链。
4: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随着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在浙江不少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没走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抢定。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师苗威利说，学校无人机专业的设置和实训教学紧贴行业发展需求，
10: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9: 今年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杭州技师学院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应届毕业生潘梦怡说，
11: 不用说你自己步入社会特别迷茫，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工作吧，学校就是会给你提供这些平台。
9: 据了解，该校首批学生企业提前录用率达100%，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作为用人单位，浙江杭州智祥科技有限公司教培部副总监涂敏涛说，
12: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这样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9: 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即将毕业的唐志杰、王敏义正在给大一新生讲解他们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救生圈。这款结合穿越机技术的创新作品荣获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金奖。目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130多名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已经被多家无人机科技企业提前预定。结合学校特色，浙江公路技师学院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内容深度融入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学生同步掌握公路领域专业知识，岗位适配性更强。教师徐山说，今年学校不少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先定岗，成为企业争抢的紧缺技能人才。
13: 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顶岗实习学生已经有70%以上都前往了国企事业单位，通过一年多的实习，然后后面80%以上都能留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从当房东收租金到成立自主品牌，从聚焦内销到走出去设立海外独立仓，抱团出海。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积极搭建通道，拓展市场，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2: 作为全国公粮认据交易的风向标，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正摆脱传统房东收租的模式，不仅成立自主品牌 WinSir， 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完成了11个商标的注册，还建立海外独立仓，社交媒体矩阵累计曝光超2200万次。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彪说，他们以自有品牌试水，逐步培养独立站流量和影响力，未来将把独立站从销售渠道转变为赋能全市场商户的公共服务平台。
3: 我们的专业粉丝达到20万以上以后，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原来线上独立站的店铺提供给他们开，这时候他们就独立可以直接在我们线上销售，我们只做平台，以后留在我这里的时候，那我给你加上线上免费开店，就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市场的一个转型发展起到的作用。
2: 在海宁，美极服饰负责人崔永林已经尝到了产品出海的甜头。今年春节，他跟着海宁皮革城组团去了俄罗斯，接了不少订单。加上原有的日韩客户，海外订单基本可以填补皮草成衣上半年的空窗期。
4: 俄罗斯那边的话，我们是现场就是有订单的，直接就是收定金啊，写订单。因为海宁的产品都是做下半年的，至少在8月份以前没有什么订单的。你上半年接一点外贸单，全年工人都有活干，整个工厂的运作也好做。
2: 让崔永林更高兴的是，由海宁皮革城市场主体搭建的海宁潮来时尚产业运营公司已经着手在韩国设立独立仓，这也意味着未来韩国客户的产品收发在海外有了根据地。公司副总经理范琛表示，皮革城创新推出出海战略，改变过去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
5: 是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会设立一个针对外贸的一个中转枢纽中心，以此呢来辐射我们的俄罗斯和中亚5国地区。今年我们会落5个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我们希望通过3到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最终呢是在全球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都布局我们的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
2: 今年以来，海宁皮革城已组织多家皮草企业参加了10多场国内外专业展会和本地对接会，共签约23家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实现外贸订单成交额2.2亿美金。抱团出海对于华侨之乡丽水青田来说更是具备天然优势。借助38.1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资源，青田侨乡农品城在30多个国家布局了119个华侨海外仓，连同在欧洲35个城市设立的农产品海外专柜，畅通了农产品直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农品城向海外输送的农产品多达1000000种。与此同时，作为青田侨贸市场的配套设施，丽水青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扩建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本地企业保税存储不足、物流成本偏高、出口退税周期长等问题。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说，
6: 他们都想把他的产品通过我们青田的这个华侨资源能卖到欧洲，卖向全球。那么所以侨贸这块的打造实际上就是也是以侨为侨，将中国制造走向我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浙江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宁波江北慈城镇半浦村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村。近两年，随着一批批青年返乡创业，这里咖啡飘香，匠人云集，游客络绎不绝。曾经沉寂冷清的村庄褪去了旧貌，焕发新生。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宁波瑶江畔的半浦村，咖啡香漫过青瓦白墙，往来游客自在惬意。游客赵女士和朋友点了两杯咖啡，临江而坐，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
3: 我们来看这里的古宅墙绘都很有艺术气息，还是挺治愈的。
2: 漫步村中，乡村咖啡馆、文创工作室、非遗工坊、特色农家乐错落分布，烟火气十足。而在3年前，这里还是林业态，只有一间间破旧的老房子。村党支部书记陈卡南说，半浦村曾以书香底蕴闻名，历史上走出过50位进士，但历经岁月，村子逐渐没落。为扭转这一局面，村里下定决心要守根，要复兴。第一步就是修缮老屋。
4: 以旧修旧的原则来修复老房子的，原来什么样的按照什么样的修，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原有的一些味道跟原汁原味的一些古建筑。
2: 老房子修好了，村里集中收储超5万平方米闲置农房，引入专业团队进行微改造，堆满杂物的农耕设备陈列室摇身一变成了文艺的美术馆，老民房被打造成文创空间、茶咖书屋、研学基地。陈卡南说，
4: 房租的话挺可观的，很多村民都在找我，想把房子都租给村里去。
2: 短短2年，老屋活了，村子美了，人也跟着回来了。95后陈先全是最早被吸引回村的年轻人，他曾在城里学校当美术老师。村里的蜕变让心怀美丽乡村梦想的他回来开了一家茶咖艺术空间，挂满当地艺术家的书画作品，还摆满了从村民手中收集的老物件。
5: 就像墙上的网红哪吒是我亲自绘制的，游客为了哪吒而来的，包括在晚上人家还是带着夜行灯过来在拍照喝茶喝咖啡啊，通过我们的艺术来建设我们的古村嘛，家门口就能赚到钱，很开心啊。
2: 海归青年王千磊原本协助家人打理外贸生意，去年春节他看到半浦村人气骤增，便投入近30万元将家中闲置别墅改造成咖啡馆，主打乡村松弛感，如今销量远超预期。
6: 我们村沿着瑶江，大家还比较喜欢在江边游玩，大家来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村子里面比较松弛的一种感受。我的店里节假日的话，大概每天能够接纳100-200个游客吧。
2: 同样被古村吸引的还有日本留学归来的金属工艺师王涵，他正在打造的金属工艺美术空间主攻古法铜金属上色技艺，预计本月开业，希望通过乡村小院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承传统手工艺。随着古村人气持续攀升，越来越多青年慕名前来打卡落脚创业。眼下半浦村已吸引返乡创业青年70多人，引进青创项目超20个。陈卡南说，从前村里周末客流不过100-200人，如今可达1-2000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稳步攀升。
4: 通过我们的带动把人流量引到别的村去，希望我们周边的几个兄弟村啊，跟我们一样越来越美，老百姓要更富裕更幸福。
1: 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一些省份的 GDP。 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产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久久为功的结果。来听记者的报道。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屏幕前不少球迷的看球装备里多了一副特殊的 AI 眼镜，赛程列表、球队阵容、比分预测等内容以毫秒级速度悬浮在眼前。这副被很多人称为看球神器的眼镜出自杭州凌办科技，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公司副总裁蔡国祥说，这也是 AI 眼镜首次亮相全球顶级赛事。
8: 这个智能体里面呢，就是可以为球迷们提供两个球队的资料介绍，包括到每一个球员的详细介绍，以及这两个球队的以往的对战的历史数据，同时还会有 AI 对这场球赛的对战的情况会进行一个分析。
7: 一副眼镜折射的是整座城市的 AI 底色。2025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接近4600亿元，同比增长23%。数字背后是杭州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的良好生态。前不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杭州滨江揭牌，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中试就是把实验室的技术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试一试，没问题了再推向市场。基地负责人李新腾说，这个平台的核心定位就是中立、开放、共享。
9: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而且拿到国家资金补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好中立、开放、共享，提供从上游部组件、数据、模型到中游本体以及下游解决方案，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资源池。
7: 这个基地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目前已汇聚全国4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宇树、银河、通用等头部企业都在其中。基地还建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设有农业、物流、制造、服务等33个训练场景。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慕名而来，毅然落户杭州。公司首席技术官潘于熙说，选择杭州就是因为在这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多个场景的用户资源。
10: 我可能要去到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但是在杭州呢，我就一个地方基本上就聚集了很多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的这个资源。上游的原始数据的来源和场景的这些数据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稀缺的资源。
7: 有了好生态还得能落地。杭州的 AI 不是飘在云端的概念，而是扎进工厂车间里的生产力。杭州齐星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与同在杭州滨江区的吉利汽车携手，为汽车产线装上了精算大脑，还把从工业场景中挖掘出的数据编织成人工智能学习语料库，自研一套嵌入工厂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模型，推动具身智能与工业现场深度融合。公司总经理陈东说，
11: 我们靠近宇树很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拿了宇树的一个可编程的具身智能，那这样等我们决策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具身智能做非常好的结合。
7: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2.5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12: 每个月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降低了我们这部分的研发费用，换算成传统的那个成本的话，可能就是30-40万这样，帮助非常大，雪中送炭呀。
7: 从一副 AI 眼镜亮相世界杯，到4600亿营收领跑全国，从国家级中试基地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算力券为企业雪中送炭，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说，杭州 AI 的领跑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浇水、施肥、培土的系统工程，
13: 围绕着最低成本、最牛人才和最优环境，在助推企业人工智能的一个转型发展。在主体上，我们打造的是企业梯度培育的一个集中化改革，这些企业我们最高可以给200万的一个奖励。在人才上，我们是按照的是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一个授权认定机制，像小巨人这些优秀的企业，你说的是人才，我们就是认为是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从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到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从杭钢公园的戏剧盒子到余杭的畅游嘉年华。杭州正在用文艺赴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
2: 夏日夜幕下的西湖边，西子廊桥的 LED 大屏缓缓开启，爱情鸟的前奏响起，歌手林依轮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没有预告，没有门票，路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从跟唱到合唱，现场瞬间变成万人 KTV。 市民张女士举着手机激动地说，
3: 挺开心的呀，回顾了一下自己年少的时候，我第一次这么近接触明星的。
2: 演出结束后，林依轮回想当时的情景也难掩激动，
4: 所以我说哎呀，那会不会有人来呀，就是如果现场没人看怎么多尴尬，就没想到那个大屏一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哇，特别激动。虽然咱们只是在一个廊桥上，但是演出的那种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好，我特别的开心。我也希望哎呀，如果以后能有机会来这做一个专场的演出那就太好了。
2: 这场零预告的万人合唱正是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的真实日常。杭州上城区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龚静文介绍，西子廊桥最初只是银泰硬七七的一个普通商场连廊，经过科技化改造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 4D 广告大屏。
5: 引进了上海的一家黑巴科技有限公

0: 全国唯一的一个通道上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 4D 的屏幕。
1: 硬件搭台，内容唱戏。2024年9月底，沈文化馆与上城区文旅局联手，在廊桥内植入了昆曲、国风、交响等文艺盲盒演出，迅速引爆网络。截至目前，西子廊桥全网曝光量超90亿，现场观演人次达450万，举办演出超150场。龚金文说，他们正努力实现最民族、最潮流、最国际、最原创的内容矩阵。
0: 最民族里面，像广东的这个非遗剧团、湖南湘西的少数民族。

0: 还引入了一些科技企业的机器人啊一起表演。最国际呢，就是我们引入像欧洲挪威的这种神秘园，爱尔兰的这个大河之舞，更多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免费观赏到高品质国际化啊这样一个机会。
1: 西子廊桥的出圈带动了杭州城市剧场的全域蔓延。今年五月，由省文化馆与拱墅区文商旅集团共同打造的音乐任意门在武林广场上线，几乎每到周末都会带来一场演出。演出特地安排在承载杭州人集体记忆的巴少女音乐喷泉前，它打破了专业舞台的壁垒，不设身份，不限职业，无需预约购票，民间音乐爱好者、普通市民都能站上城市 C 位开麦。杭钢公园正在工业遗存中搭建起戏剧盒子，高炉连廊化身戏台，观众可搭乘小火车穿行其间，近距离观看国潮、民乐、戏曲演出。钢铁硬核与戏曲柔情的碰撞，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热点。最近火爆全网、被称为法拉利大叔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也回到家乡杭州，在西湖边即兴共舞。这股全民参与的热潮还从西湖边蔓延到了充满科技感的未来科技城。前不久举行的余杭首届畅游余杭文旅嘉年华上，无人驾驶音乐巴士、随歌起舞的机器人，科技与音乐的碰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观众王玉莹说，
2: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精彩，然后正好晚风吹在身上就很舒服。就是我选择余杭这里工作，也是因为我们这里风光秀美，然后文化底蕴深厚，近期正好政府的这些文旅活动特别多，我觉得非常喜欢。
1: 这场畅游余杭的活动将持续到十月，串联全区32个点位、12条游线。余杭区文广旅体局文化科负责人梁颖琪说，
3: 4条我们粤赛的主线路富含良渚文化、径山文化以及我们共赴等等这样的一个重大巡游活动。那么在周赛呢，我们依托我们一镇一品的这样的设计，在每一个镇街都推出了我们的微旅游的这样的概念。
1: 从西子廊桥到武林广场，从杭钢公园到余杭嘉年华，杭州的城市剧场正在持续生长。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是体验经济、盲盒经济和传播经济的三重叠加，其核心是文化平权，让艺术没有门槛地抵达每一个人。
4: 体验经济出发，瞬间打破了一种门票产地壁垒；盲盒经济出发，持续制造了新鲜感；传播经济出发，形成了低成本的裂变。核心的一点启示是，城市的空间活化不需要大拆大建，关键是存量改造，内容为王，科技赋能，工艺为本，艺术没有障碍地抵达所有人，这是城市软实力最扎实的一种名称的支撑。其实是为全国的文商旅的融合、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营提供了可以复制的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汪以真教授。37年来，他始终扎根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一线，面对动物饲用抗生素滥用和肉品质欠佳，影响食品安全和品质等行业痛点，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研发出饲用抗生素替代和优质猪肉生产的饲料营养技术，为老百姓餐桌上的肉蛋奶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科技防线。
2: 在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汪以真教授正带领团队研究新型抗菌肽的抗菌免疫活性。对于这位刚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科学家来说，奖状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37年如一日，他的科研人生始终围绕着三件事：让动物长得快，保障肉蛋奶安全，让食物更美味。汪以真的科研初心源于童年时代对吃肉的渴望。上世纪80年代，肉蛋奶供应尚不充足，凭票购买是常态。大学学习食品卫生与营养的汪以真意识到，饲料营养是提高动物生长效率最快最有效的手段。
3: 我觉得当时这一块是大有可为，所以我就选择了。后来呢，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饲料营养的科学的配置以后，动物一下子像猪长得很快了，一下子提高了20%到30%，国外的感到很刺激，品种不变情况下的提高得很快。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在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抗生素。
2: 饲用抗生素曾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大幅提高了畜禽成活率和生长效率，但汪以真敏锐地发现，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耐药性、肉品残留和环境污染等后遗症，这促使他把研究方向毅然转向无抗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更安全、更美味的肉。为了找到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汪以真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从抗病力极强的蚕体内提取抗菌免疫肽，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之路。团队整整走了20年。
3: 我们浙江的天蚕抗病性非常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蚕自己体内它分泌一种叫做抗菌免疫肽的一种小分子，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活性，还有抗病毒，它就是生存力特别强，而且不容易生病。怎样把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分离出来，还要去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低成本的应用到实际上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
2: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以真团队最终创建了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不仅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更打赢了饲料全面禁抗的决胜一战，相关成果荣获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我国2020年饲料禁抗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这套技术已在全国近30个省市、300多家大中型饲料和生猪养殖企业应用推广，让无抗猪肉从实验室走向了百姓的餐桌。除了安全，

0: 美味也是汪以真追求的目标。针对外来品种猪肉虽然长得快但口感欠佳的难题，他带领团队绘制了雪花猪肉的细胞图谱，试图通过营养调控来改善肉质。在汪以真眼里，科研的边界远不止于此，在更远的未来，猪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其器官与人类高度相似，在一种器官移植和人类慢性病模型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1: 你看猪体重是跟人一样重，猪把它撑起来跟人高度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猪的这个器官，它的心脏跟人差不多，肺脏跟人差不多，肾脏跟人几乎是一样的，肝脏也是差不多。猪你把它养一年十年，它基本上不会得什么心血管疾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基本上不大有，为什么会没有，我们要研究吧。所以猪也可以用来做人类慢性的代谢疾病的模型。
0: 从实验室到讲台，汪以真不仅自己躬身科研，更致力于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他始终秉持着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着年轻科研力量投身国家战略和产业核心技术攻关。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青年教师季明亮说，
2: 现在很多超市里面的包括农贸市场都有这个品牌猪肉的当铺，很多都是我们的成果在应用到这里面去，所以每次到菜市场看到这些当铺，我们也有一种这个自豪感，这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猪肉。汪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讲，在引导我们在努力去为国家战略或者说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及人民的健康去做贡献。
0: 汪以真常说，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未来，他鼓励年轻人在杭州这片创新活力十足的沃土上，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1: 要做到人文我有，人有我心。因为杭州是一个创新活力跟人文底蕴都很深厚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在浙江或者杭州这样的一些科技青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一片沃土上面，只要他们有这个情怀，有格局，有方向，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最终都会实现把个人的自身价值与国家的强大可以融为一体，这样才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青年的未来。
3: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00。

0: 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名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这时候好似下山猛虎一样，他领着那些得胜之兵陈列于黄河两岸。当时各处的黎民百姓是夹道迎接，到处设摆香案，牵羊担酒迎接曹操。老百姓都恨袁绍，说袁绍这个人非常残暴，对百姓一点好处没有。如今曹丞相您是吊民发罪，官渡一战大破袁绍不下百万之众，如今是万民欢腾啊，说明我们这河北呀、从此就快太平喽。呵，曹操这个高兴哦，他当即传下一支将令，号令三军，如果有人要杀死黎民百姓家一只鸡犬，我以杀人者论罪。这也是一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呀。他知道我要不倚靠河北这些黎民百姓，要想战胜袁绍恐怕不易。曹操的人马刚到仓亭，人家袁绍把阵势就摆开了。曹操催马到阵前，用鞭子指了指袁绍，本初啊，你现在已经是计穷力尽了，你还有什么招数啊？你还有什么本领啊？我看不如早日下马归降，免得刀临项上，悔之晚矣呀。袁绍一听这气，好啊，曹阿瞒，你欺吾太甚，何人将曹操与我捉将过来？袁绍这话还没说完呢，他的三子袁尚要想在他父亲跟前逞逞威，嚯，一催马由阵中就杀出来。这员小将是银盔银甲，手舞亮银双刀，这马在阵前是来往奔驰，威风不可一世。曹操一带马回来了，问身边的大将这是谁呀？有人告诉启禀丞相，此乃是袁绍之三公子袁尚。曹操还没等传令，什么人过去敌他一阵？由打自己阵中飞出一匹马来，这袁将可真挺冲，过去跟袁尚就打起来。是谁呢？原来是徐晃手下的部将史涣。没走上三五个回合，只见袁尚把双刀这么一晃，拨马就走。史涣以为他打败了呢，其实没有，袁尚感情要用剑伤他。只见他摘下弓来，啪这么一下搭上箭，噗，一箭就把史涣给射死了。袁绍当时把令旗这么一举，哇，大队人马就掩杀过来了。当时两军一场混战，打了有一个多时辰，两下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兵，各回各的营寨。曹操回来之后赶快把文武请来商议，怎么能够破了袁绍呢？难道只能在官渡打败他，在仓亭就不能取胜了吗？他手下谋士程昱这么一听，丞相，我有一计可擒本初。程先生有何妙计？快请讲当面，我想如此这般。啊、哦！曹操一听捻然大笑，哇，程先生，这真是一条妙计也。他当即传令，让夏侯惇、张辽、李典跃进夏侯渊，为一路 在左边，让曹洪、张合、徐晃、于禁、高览；在右边，让许褚为总先锋。曹操传这令要干什么呀？他听了程昱先生那计策，这叫十面埋伏阵呢，要生擒袁本初。说咱们呢，把这人马摆好之后，就派人去把袁绍由大营里诱出来，让袁绍追咱们。他一追，咱们就退，退来退去，退到河边，咱们没地儿再退了，怎么办？军校是必将死战，那还不跟袁绍拼命啊？这是一战成功之计，要不怎么曹操乐了？到午夜三更，都把埋伏安排好了。许褚领着一哨人马，拉了一个劫寨的架势，就奔袁绍的大营来了。袁绍已经听到禀报，什么？哦，曹操又来劫我大寨来了，这可不是乌超了。哼，我早就做好准备了。袁绍传下将令，一齐迎敌。呵，他带领着这所有的人马就由大营里杀出来。许褚啊，不是跟他真打，就是为了引诱他。看袁绍人马启动了，许褚是赶快就败，这叫诈败。嘿，袁绍高兴了，哼，曹操你也有今天呐！还没等打呢，是不战自溃，自己就败下去了。追杀你一番吧，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哗，就追下来。这一追呀，就走进了人家曹操的埋伏阵了。追着追着，忽听一声炮响，大呼，夏侯惇和张辽杀出来。哎呀，不好！袁绍刚这么一愣，紧跟着又一声炮响，离点越近到了，跟着就是夏侯渊的。哎呦，坏了！袁绍一看，我这不是中了人家的反包围之计了吗？我没围住人家曹操，倒让他把我围了，不好，我得赶快撤。还没等撤出去呢，曹洪、张合到了，徐晃、于禁、高览杀出来了。哎呦，袁绍是四处碰壁呀、啊。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袁绍就有点发懵了，他带着他的几个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拼命杀，想杀条血路冲出去，哪那么容易啊？现在袁绍的军校让人家给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袁家父子叫曹操给杀的是魂飞魄散，他们想奔回大营，回不去了。哎呦，喘口气儿吧！好不容易找这么一个小山坳，刚下了马，想埋锅造点饭吃，这饭还没到嘴边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叨叨叨叨，五杀呀，喊杀震天呢。吓得袁绍慌忙上马，他跑到仓亭已经是人困马乏了，想在这儿喘口气儿。哎呦，后边曹操领人马追上来，袁绍大叫一声：此时若不决一死战，必为所擒呢，拼吧！这通拼杀呀，袁绍的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浑身上下受伤多处啊。袁氏父子好不容易算杀出了重围、啊、袁绍看了看身边这些残兵败将，他由打马上下来，抱住三儿袁尚放声大哭，哭着哭着他一张嘴，噗，一口鲜血喷出来，大叫一声，栽倒在平川。可把这些文武众将吓坏了，赶忙把袁绍扶起来，是抚胸捶背，连声呼叫：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啊！哎呦，袁绍把两个眼睛睁开了，他看了看眼前这些人，仰天长叹一声： 我袁本初自领兵打仗以来，历经战场不下数百次，可从未向官渡与仓亭败得如此之惨。曹操一战折我人马大半，看来这是天灭本初。他真有点悲不欲生了，干脆死了得了。这文武就解劝：哎呀，主公您可不能这么想，胜败算得了什么呀？您打了多少胜仗，眼前咱们吃了败仗，嗨，吃一堑长一智嘛，咱不是输给曹操了吗？现在冀青幽并四州也没都属于他曹孟德呀，咱们还有的是粮，那州城之中还有好多人马呢，您再把这些人马调集到一处，跟曹操再打一仗，说不定啊，咱们就能把许都取过来，您何必这样伤悲？嗯，话是开心钥匙，袁绍一听，对，哈，这火上的都有点冤枉，不过呀，搁谁也吃不消啊，那叫70万人马呀，杀的手下只剩下这几万人了，那心里能不难过吗？好吧，我与曹贼势不两立。说到这会儿，他派他的大儿子袁谭领着两个谋士回奔青州，让他二儿子袁熙回幽州，外甥高干回到并州去，自己带着袁尚、沈佩回冀州。袁尚那是寸步不能离呀，自己的爱子吗？他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回去呀，不是让你们回去在那守城待着去，你们回去给我筹集粮草，调齐人马，随时听我的将令，一声令下，咱们还要合兵一处，还得跟曹操打。我要誓死报官渡与仓亭惨败之仇。”这些人一听，有的说主公，有的说父亲，您就放心吧，我们等着您的将令一到，咱们再与曹操决一死战。
2: 嗯，言之有理，扶我上马吧。
1: 有人过来把袁绍给扶到马上去，他们就各自分兵了。袁绍回到了冀州，他不行了，那叫吐血啊，那可不是开玩笑，起来都困难了。他就把冀州的军权交给了他儿子袁尚，让沈佩来辅佐，好好守住城池，派出去探报，时刻打探曹操的动向。如果说他要是举兵奔冀州，我就立刻传令把四州人马调到这儿来，在冀州城前我再次与曹贼血战。不说袁绍怎么养病怎么守城了，再说曹操仓亭大胜之后，他是陈兵和尚大排筵宴，犒赏三军。这时候他手下的谋士这么一看，说：丞相，咱不能这么早就开庆功宴呢，咱们得把冀州得过来，您不能给袁绍一喘息之机啊，您应该立刻进兵啊。现在自从官渡仓亭袁绍大败之后，他的元气大伤，而且有探报来说袁绍啊仓亭惨败之后他口吐鲜血，大概他窝囊就能窝囊死，趁此机会您还不进兵，咱们哪能在这会儿饮宴呢？
2: 曹操一听摇了摇头：列公啊，你们不要小看袁绍，
1: 虽然官渡一战我破了他几十万人马，又在仓亭把他打得大败，袁绍啊实力还是很强，那冀州啊粮食很多呀，冀青幽并四州还有好多人马呢，哪能像济公说的这么容易啊，咱们到那儿就能唾手而得把冀州拿过来，不容易。
2: 话又说回来，连年征战，军事疲劳且不说，现在河谷已熟，就是庄稼都成熟了，老百姓哪有敢收庄稼的，全吓得逃得无影无踪了，这怎么能行啊？我想还是等把庄稼割完了之后，等到了秋天，秋高气爽，不冷不热，粮食也下来了，咱们呢也休息过来了，粮草也备齐了，然后咱是一鼓作气再取四周不迟，你们说怎么样？
1: 几个人正在这商议着，忽然由外边跑进一个探报来，他是满脸惊慌：“启禀丞相，大事不好
2: 啊！”何事惊慌？速报上来。刘备、刘玄德领人马偷袭许昌，啊！把曹操给吓了一跳。
1: 刘备好大胆子呀！好嘛，我在这会儿跟袁绍打仗，他偷偷打我许都去了，好厉害呀！他哪儿闹的人马呀？他手底下那几千人我还不清楚。再看，得令，把这探报刚打发走，荀彧由许都来了一封急函。
2: 曹操把书信打开了，这么一看，果有此事。荀彧在信上写得很清楚，刘备呀、在汝南得了两员大将，一个是刘濞，一个是巩都。汝南那儿有10万多人马，那都是刘濞和巩都的人马，这两个人把这些人马呀就交给刘备了。玄德这次听说曹操引兵深入，去仓亭与袁绍决战去了，刘备带着这10万多人啊从后边抄上来了，要把许都给拿过去。这下曹操可有点发慌，他最担心的就是这老家。每次曹操领兵外出啊，他把人安排好了守许都，他都千叮咛万嘱咐，随时那样他心里也总不稳当。他知道我在这儿领兵深入打仗，指不定是谁，就许呀偷偷的奔许都去。果不出其所料，他可是没想到是刘备。好大的胆子，我不能再在这会儿屯兵了，这庆功宴呢咱也别开了，曹操派曹洪领5万人马陈兵合上，你监视袁绍的动静，然后自己带领人马拨过头来直扑汝南，去活捉刘备。刘备真来了，一点都不假。玄德的人马正往前走着呢，探报来禀报说曹操已经由仓亭回兵了。哎呦，玄德一听曹孟德回来的好快呀，他是兵回许都啊，还是奔汝南来了？探报一听啊，启禀将军，就是奔咱们这支人马来的。啊，玄德一听，好嘛，奔我来了，那赶快扎寨吧。他让云长在左，张飞在右，自己领着大将军赵云守住了中心大寨。刚把寨扎住，探马来报曹操讨战，让您亲自到阵前搭话。刘备一听传令迎敌，一声炮响，由寨中把人马带出来。这时候云长和张飞也都杀出来，两阵队员。曹操一摆手叫一声仲康随我来，他带着大将许褚就到了阵前，让刘备马前搭话。玄德一看，过去吧。赵云保着驾到了跟前，玄德在马上一抱拳：“丞相别来无恙，你听好啊。”说着刘备打量打量曹操，比在相府青梅煮酒论英雄那时候啊瘦了点，可能官渡之战呢、累了， 威风还不小，头戴金冠，身穿红袍，胯下黄标，怀抱令旗令箭，白面黑眉，海下长须。曹操一看刘备呀，差点哭了。大概分手这么些日子想的哪儿是啊，气的。好啊，刘玄德呀，什么别来无恙，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这韬晦之计多厉害啊，我愣瞪眼没看住你。嘿嘿，刘备呀，刘备，曹操待你不薄啊，你走投无路投奔我许都，我把你待如上宾，上宾甚至于是兄弟，我亲自在天子面前给你请官，官拜左将军，要没有我的引荐，你跟天子续得上家谱吗？你能当得了皇叔吗？我待你这么好，你用韬晦计把我给骗了，你还拐走了我那么多的人马，今天你还领着人要打我的许都，嗯，你真是岂有此理。刘备一听也火了，呸，住口。曹孟德，你名为汉相，实为国贼呀、啊、我是奉诏讨贼。哎呦，刘备这句话给曹操提醒了，对，我杀董承的时候发现了天子诏书，诏书上有刘备的签名，在我跟前那几个都让我给杀了，只有两个人我没逮着，一个马腾在西凉，还有一个就是你刘备。今儿你还说呢？刘备一听，我为什么不说呀？我有诏书在此，你且听了。说到这儿，刘备由打腰里头拿出一块白绫子来，是朗声读诏。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脑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在两军阵前，刘备他把汉献帝那诏书念了一遍，这份诏书已经不是董承手里那份了。刘备记得很清楚，按着那个他自己写下一份来。这一念曹操哪受得了啊，气得曹操往旁边一带马，当时传令：许褚何在？你还不将刘备与我拿下马来，等在何时？许褚往前这么一催马，赵云鸣枪就上来，两将在阵前就打上了。好厉害的赵子龙啊，跟许褚扎了三十几个回合，他盘马一枪，砰的一下把许褚的盔缨给挑掉了。许褚吓得一哆嗦，他往下一拜马。刘备趁此机会把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一声杀，云长张飞就杀过来。这一场混战把曹操给杀得大败。曹操的人马是远路而来，已经很疲劳了，他到这是马不停蹄就打上，一下子曹操败了三十多里路。刘备大获全胜，长得胜鼓回营。玄德精神了，哼，你别看你在官渡把袁绍杀得大败，让你知道知道刘关张的厉害。回来犒赏了三军，等着第二天接着打。第二天曹操没回兵，没来，一连三天一点动静没有。刘备有点生疑了，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好几天没动静啊？难道说真的叫我给杀得闭门不出？不能啊，曹操手下那是多少员战将，那么多的兵，这怎么当的事儿呢？正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曹操已经派大将夏侯惇兵取汝南。这个探报还没等出去，那个探报跑进来了，说曹操已经派兵断绝了咱们的粮道，把压粮关公都给围困住了。刘备一听不好，他赶忙派云长回汝南解围，别把这地儿再丢了啊，汝南要是丢了，那就连个立锥之地都没了。然后他又传令让张飞、张翼德带一哨人马去救公都。粮食上不来怎么能行呢？刚把这两哨人马派出去，曹操派大将许褚前来讨战。赵云请令要出征，刘备一摆手，不行不行，子龙啊，不要再轻易打了。行了，咱们看看这曹操是要干什么。好厉害呀，我说他好几天没动静呢，感情他已经把人马全都安排完了。那边取我的汝南，这边把我粮道给断了，咱们还跟他打呀？守着吧，能把这大寨守住就不错了。哪儿守得住啊？曹操派兵结营来了，午夜三更一声炮响，两军混战。刘备在马上一看，哎呦，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曹操的人马旗号，这可怎么打？赵云在前，自己在后，赵云力敌曹将左右冲突，这通杀呀，终于算杀开了一条血路，保着刘备由重围里冲出来了。他们走不多远，听左侧一声炮响，大杀出曹操一哨人马，为首两员大将是离点越近。这时候刘备心里有点发慌，赵云一看主公勿忧，有我在此万无一失，催马过去力战二将。就在这功夫，左边大一声炮响，右边是金鼓大作，又杀出曹操两哨人马来。 一边是大将张合，这边是高览。刘备一看不好，他一拨马是落荒而逃，哇，也不知跑出多远来，稀里糊涂，现在天已经亮了。刘备举目一看，原来是一座荒山。玄德想勒住马下来歇会儿，他刚要甩镫，只见前面又出来一哨人马。嗯，他仔细这么一看呢，怎么打的是汝南的旗号，好像是自己的兵马。哎呦，果然正是刘辟和孙乾领着1000多人，保着二位夫人玄德的家小，由汝南跑这儿来了。这还用问吗？汝南丢了。刘辟孙乾迷住迷方，一看主公在此，赶快全都下马过来相见，就把夏侯惇取汝南的事情说了。那怎么能抵挡得了啊？就我们这点人马能敌人家夏侯惇呢？哎呀，刘备一看丢了就丢了吧，好在列位将军都很平安，这就不错了，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这话还没等说完呢，打一声炮响，不好，曹操人马追来了，正是高览呢。此时就听四外一片喊杀声，莫要走了刘备，要生擒刘玄德，丞相有令，要活捉刘备。哇，喊声此起彼伏啊。哎呦，玄德听着这份揪心呐。那当然了，人家总殿抓活的，你这谁听着能受得了？刘备一看，主公您不必担心，待我战退来将。说着刘备一催马，就把高览给截住了，在高览的马前走不上三合，让高览一刀把刘备给劈了。这高览呢也有点不知道好歹，他劈死刘备一看，刘玄德在哪儿呢？我今天得把他亲自捉住，交到丞相面前，也不枉我和张合投奔丞相一场，让曹丞相手下这些武将都看看。他刚一踹镫，就听他身后边有人喊：曹将休得猖狂。好，他听着喊声，这头还没等回过来，马到枪到风声到，一枪挑高览于马下。谁这么冲？赵云。赵云和玄德合兵一处，这才杀出了这座荒山，在半路上碰上了关羽了。关羽带兵去解汝南之围，没到汝南那地方就丢了，还干嘛去啊？自己只好回兵吧，他不放心大哥玄德呀。张飞也回来了，没救得了公都，粮食也让人曹操给劫了去了，公都也死了，张飞也只好回来，这算大家全汇合到一处了。这时候也听不见曹操的号炮声了，人也不追了。刘备一打听咱们到哪儿了，说前面有汉水拦路，那咱们歇息歇息吧。哎呦，吃什么呀？这好几千人马是人无粮马无草啊。刘备的人马还不同别人，他不惊扰百姓，一草一木都不许动，宁可这么饿着呀。哎呦，被这些文武连男士卒啊饿的是四肢无力，俩眼发直啊。刘备看了一看，不由得心里头一阵难过，他哭了。大家一看，主公您怎么难过了？哎，列位呀，大家都有王佐之才，都有一身惊人的本领，何必跟着我受这个苦遭这个罪？大家去投明主吧，我这时运算不行了。大家一听都挺难过，云长有点不高兴，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胜败这不是常事吗？您这就灰心了还了得？想当初汉高祖怎么样，让项羽杀得连连大败，最后九里山一战不是创了400年的基业吗？ 眼前这点难处能难得住我等兄弟，您何必如此悲伤呢？孙乾先生一听二将军

0: 到我这儿来。
1: 孙权一听不凑，正是我跟着我家主公刘备，因为我家主公这次去西许都让曹操给打败了，胜败君家常事，我家主公啊想去投东吴这孙权孙仲谋。我当时劝说了他，您哪能背亲相叔啊，您应该投刘表，你们都是汉室宗亲，就连那刘辟公都与我家主公并没有多好的交厚，可是呢他都为我家主公献出了性命。我不知道景升公您是怎么想的。刘表一听，这话说的对，孙先生你劝得好，玄德那是外人吗？那是我兄弟啊，兄弟有难不来找哥哥去投外人，那岂不笑话我刘表刘景升啊。好吧，我现在亲自去接我家贤弟刘玄德。旁边刘表手下一员大将蔡瑁这么一听，且慢，将军呐，您可不能这么做呀，刘玄德这个人他没长性啊，而且对谁都有始无终，您看他跟了多少人了，投吕布投袁绍投曹操，哪个都没长，您要他干嘛呀，而且这人反复无常，吕布待他那么好，最后在白门楼他说了一句话，把吕布的命给要了。再说了，您要是把刘备收在这儿，这不是惹祸吗？曹操听说咱荆州收下了刘备，他早有取荆襄之心呐、啊。回过头来他不来打咱们呀，现在您应该把孙权捆起来，然后再把刘备杀了，把他的首级献给曹操，这不是正是结好曹丞相一个机会吗？孙权一听，都，你是什么人，敢如此放肆？常言说叔不兼亲呢、啊。人家刘景升和我家主公玄德是兄弟，同时汉室之胄，你在这乱说什么？我主公玄德仁德不逾四海，那是人中之龙，他怎么能够跟吕布袁绍曹操相提并论呢？当时去投过这些人那是没有办法，怎么能跟这些人久居一处呢？你尽此谗言，这是何意？景升公，您应该将此人推出斩首。把蔡瑁吓一哆嗦。蔡瑁这几句话呀打动了刘表，刘表心想，蔡瑁说的对呀，按刘表的心思他不想把刘备收下，可是呢他又嘀咕曹操，怕曹操来取他的荆襄，心想我暂时把刘备留在这儿，他怎么也能给我当个助手啊，协助我拒曹啊。想到这儿，他瞪了蔡瑁一眼，还不退下。刘表把蔡瑁给轰出去了，然后他和孙权一起领着文武接出城郭30里，把刘备接进荆州。刘表是后代玄德，哥俩甭提多亲热了。探视马报给了曹操，曹操这气，好你刘表，你敢把刘备给我留下，你荆襄不打算要了，我早有取荆襄之意。他当即传令兵发荆州。旁边的谋士程昱一看，丞相且慢，如今袁绍未除，咱们一旦兵取荆襄，倘袁绍从北边起兵而来，那么两下夹攻如何得了？如今刘表有刘关张相助，袁绍尚有三子一生，他们一齐杀奔许都，我们腹背受敌则大势去矣呀。丞相，您不如咱们现在就还兵许都，养精蓄锐，待来年春暖花开，我们引兵北上，先破袁绍，然后回得胜之势取荆襄，擒刘备，易如反掌，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0: 哈哈哈哈，先生所言甚善，兵还许都，曹操把人马带回许昌来了，等到第二年建安7年春正月，曹操派夏侯惇满宠镇守汝南，监视刘表，派曹仁荀彧守住许都，然后自己统精兵40万，浩浩荡荡兵发关东。

0: 得来打袁绍。袁绍这时候怎么样啊？病可好多了，也不吐血了，这精神也逐渐的恢复了。袁绍还想报仇呢，报这官渡和仓亭惨败之仇，他也要起兵。他手下的谋士沈佩就解劝主公，您不能起兵打仗，连年征战，兵士很疲劳，再说咱这粮草啊也不算那么充足，让曹操劫乌巢这一烧给烧了多少粮食，咱们得攒吧一阵子。现在您的身体刚好一点，我看以贵体为重，您还是再歇一歇看一看。袁绍一听，话虽如此，可是我心里头着急呀。正在这时候，探报来报，曹操亲率人马离开许都，第二次进兵官渡，来打冀州来了。哎呦，袁绍一听啊，行了，我不能再等着了，不能坐以待毙，等曹操兵临城下，将至壕边，那时候再想拒曹啊，来不及了。他立刻传令，让青州、并州、幽州的人马赶快接应，自己亲自统帅冀州大军临阵迎敌。且慢，旁边过来了一个人给拦住了。袁绍一看是自己的爱子袁尚，父亲，您大病初愈，何劳父亲亲临战场呢？去遂苍亭之辱，孩儿我是耿耿于怀，至今未忘。今日曹操再次统兵来取冀州，我看他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孩儿到阵前是一战成功。哎呀儿啊，你莫要小看了曹孟德，千万多加小心，不劳父亲嘱咐，您不必长他人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吩咐一声点兵。随着一声炮响，袁尚带着文臣武将统精兵三万就奔黎阳杀来了，一路上是浩浩荡荡，威风不可一世。曹操听说谁来了，袁尚领兵杀上来，哦，合着袁绍的病还没好啊。哼哼，如此狂傲，这个小娃娃他太傲慢了，这叫雏鹰展翅恨天低，小马乍行嫌路窄啊。哪一员将领令去战袁尚，我有言在先，必须挫一挫袁尚的威风，不许让他在马前走上十个回合。曹操的话还没说完，末将愿领此令，大将张辽。这时候探视马来报袁尚讨战，张辽杀到阵前来了，互相通说明姓之后，两马盘桓打到一处，袁尚在张辽的马前只走上了四个回合，袁尚就支持不住了，亏也有点歪，是夹也有点斜了，感情就这么两下子呀。曹操在马上微微一笑，把令旗一摆，喊一声杀，哇，这个众将和人马像排山倒海一样就杀过来了，一下子被袁尚杀得大败而逃啊，兵退六十里，你说败得多可怜吧，六十里地让人追得都没停脚啊，是折兵一半，带来了三万，剩了一万五了。
1: 哎呦，三公子啊，咱们上哪儿啊？啊，袁尚在马上看了看哪儿，哪儿也别去了，咱回冀州吧。
0: 叫人给杀回来，曹操兵占了黎阳。袁尚还没等到冀州，袁绍就得到禀报了，可把袁绍急坏。怎么回事？这黎阳就好比是冀州的大门啊， 黎阳一丢，冀州难保啊。哎呦，这孩子他临走的时候，我再三嘱咐莫要轻敌，怎么只一仗就让人家给杀回冀州来了？
1: 哎呀呀，袁绍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
0: 他这个病啊，不宜着急上火，一着急病就发作，把嘴这么一张，觉得心里一烫，嗓子一咸，又一口血，当时就昏过去了。
1: 可把他的夫人刘氏吓坏了，连哭带叫，一边请医生，一边请来文武。
0: 这时候袁绍苏醒过来，他已经不行了，是奄奄一息，眼睛也直了，舌头也硬了，干嘎巴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心窝啊，扑噔扑噔扑噔，还有这么半口气儿。刘氏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人不行了。他立刻就想到了，那么袁绍死了之后，谁领这大司马衔呢？
2: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3: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3: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5: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从恋恋有安徽到主宾省练博会上的安徽练实力，安徽汽车制造业一练起一夜兴，一起一策精准滴灌推动外贸稳增长，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晚韵长歌听见安徽，请听淮河文化篇第三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日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安徽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这一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从首届十家企业参展到现在作为主宾省带着70家企业参展，安徽让世界看到了它不断提升的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实力。
4: 从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到智能网联、底盘系统等这些细分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和产品，在安徽展区都能看到。目前全省已经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让安徽在2025年的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出口量3项指标全部位居全国第一。国轩高科首席科学家朱新宝：
5: 安徽对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布局还是很充分的，国轩在这里边也受益匪浅，我们带来了系列产品、前沿的技术，通过这个平台想要跟我们下游车也好、机器人也好、低空也好，甚至现在一些智能装备也好，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4: 赴约练博会向世界发出邀请函，安徽的底气从何而来？在安徽举办的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上，4家登台企业给出了答案。江淮汽车展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博弈量子彰显量子科技这一安徽独特名片的集聚度，志向未来和临近造物则代表人工智能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实力。4家企业也是面向全球供应链发出清晰信号，选择安徽不是选择一个地域，而是选择一条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江汽集团控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新初：
6: 一个品牌的打造，它背后不仅仅是某一家企业的努力，它是整个产业链协同创新的一个结果。电博会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江淮汽车就要跟全球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尤其是把大家的这些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链接起来，一起来去攀登这个科技高峰。
4: 为了形成产业高地，安徽一直坚持以链式思维构建产业生态。安徽主题形象展区内，科大讯飞、金河集成电路、维信诺等企业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全方位呈现安徽新兴产业集群聚链城市的生动图景。在未来产业培育区，量子科技、深空探测、氢能与核聚变等前沿布局，展现了安徽在多个未来产业赛道形成了人无我有的先发优势。在传统产业换新区，海螺集团、铜陵有色、皖维集团等企业带来的新技术，让大家看到传统产业的新活力。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郝建斌：
7: 从汽车到量子，从传统材料到人工智能，安徽每一个产业的周围都有上下游配套，有科研支撑，有政策的护航，这种生态化的产业组织方式才是安徽能够持续产生新赛道、新动能的内在原因，也是安徽产业的发展的逻辑。
4: 正是凭借这样的产业发展优势，一批要与安徽合作的捕链强链项目在本届链博会上集中签约，涉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从首届十家企业参展到第二届实现链链有安徽，再到第三届携手北京举办供应链推介会，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人参会，安徽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累计储备各类合作意向超10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100亿元。
3: 凭借多年精准布局、强链、补链、沿链，安徽汽车产业走出了一条链主牵引、整零协同、创新驱动、集群共振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造车版图中最亮眼的增长极。请听报道。
8: 今年前5个月，秦瑞集团累计产销汽车超过110万辆，以历史最快速度达成年内100万辆目标。整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对产业链供应链的考验极大。就在2年前，因为动力总成供不应求，奇瑞集团部分产线一度被迫停产。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谷春山：
9: 没有动力总成，车子动都动不了，产能放空，所有辛辛苦苦拿到的订单就不能得到满足，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品牌声誉以及销量等等。
8: 事一堑长一智，奇瑞集团一方面投入数100亿元自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等生产基地，另一方面拓展更多核心供应商，并吸引他们落地芜湖就近配套。以动力总成为例，现在奇瑞集团每天可以下线将近10000台，基本实现自给自足。2025年，企业产销汽车首次达到280万辆，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谷春山：
9: 从关键零部件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本地化配套率应该达到了60%左右。产业的布局、能力的布局、赋能，以奇瑞为代表的中国品牌，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发展非常快速。
8: 构筑产业生态，对汽车制造业来说，已从过去的锦上添花变为生死攸关。15五开局，安徽更是把汽车明确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组建180亿元主题基金，完善整车及零部件协同联动等，全省上下一盘棋，打造100亿级产业集群。安徽省汽车站资委执行秘书长、省汽车创新中心主任任林杰：
10: 安徽省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之中，贯彻落实了政产学研运经服融合发展的思路，有顶层的规划、系统的布局，还有体制机制的创新、矩阵式的打法，主机厂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省外的人才企业也愿意来安徽来发展了。
8: 以龙头带配套，国内外知名零部件企业竞相深耕安徽。上海宝龙是中国汽车供应链百强企业之一，2006年在宣城宁国市投资建厂，主攻轻量化材料及结构件等。目前安徽2个生产基地的产值已经占到上海宝龙总产值的半壁江山。宝龙合肥园区管理中心总经理王贤勇：
11: 包括车厂，包括就是科研机构，给我们的整个的研发呢，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些支持。一直围绕着汽车的智能化和轻量化这个脉络，由零部件到系统级的一个研发，安徽省的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也印证我们当时的一个选择还是蛮正确的一个方向。
8: 从整车到零部件，全产业链正在形成集群效应，支撑安徽汽车制造业加快崛起。截至14五末，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企业，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达1649家，较13五末增长86.1%，形成不出安徽就能造整车的完整配套能力。2025年，安徽累计生产汽车368.65万辆，新能源汽车179.41万辆，出口汽车122.8万辆。3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位。今年前4个月，全省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055.2亿元，同比增长24%，利润总额46.4亿元，同比增长6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胜基：
12: 通过产业链的全方位的提质增效，来促进我们产业升级。安徽省汽车产业啊，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两年的整个的发展成效非常突出，现在可以这么说，是全国的典型汽车省。
3: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针对外贸企业在出口通关环节中的具体难题，安徽各地创新服务模式，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对接，优化监管与服务流程，全力保障企业产品畅通销往国际市场。
13: 在淮北市烈山区，这家新能源企业的锂电池产品打包完毕后，将通过绿色通道快速通关，发往欧美市场。然而，就在不久前，企业还在为怎么才能快速出货而发愁。安徽锂氏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裴晓峰：
14: 我们公司锂电池出口量一直在往上走，以前在出口检验、原产地证书办理，还有对接国外技术标准这些环节，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影响出货效率。
13: 得知企业痛点后，淮北海关不仅专门开设了新三样服务窗口，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预约查验等模式，将通关时间大大缩短，还指导企业用好 RCEP 原产地证书政策，享受关税减免。今年以来，锂氏新能源出口量同比增长近一倍。裴晓峰：
14: 他们主动指导我们用好各项政策红利，一路护航，我们企业走出去的底气特别足。
13: 淮北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孟玲婉：
15: 企业的难处在哪，我们海关的服务就会跟进到哪。信誉良好的企业，我们做到了低查验快放心，做到监管更精准，服务更智能，让企业更顺畅地对接海外市场。
13: 一企一策贴身服务，助力企业外贸实现高质量发展。前五个月，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企势有力、开局良好的背后，离不开各地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宣城海关大力推广 IEO 企业认证培育，全面推行出口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专人专岗提供原产地规则指导，解决通关异常问题。目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70家。亳州海关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建设专题档案库，指导企业规范产品标签标志，构建全链条溯源体系，提前研判并防范出口风险。一季度，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8亿元，同比增长6.3%。亳州海关查验科副科长谢耀鹏：
16: 聚焦企业出海痛点难点，强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判，精准对接企业个性化需求，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适配能力，推动亳州中药材出口实现量值提升。
13: 在池州的这家半导体研发和制造企业，过去一直面临着进口料件存储分散、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受限等问题，既占用大量流动资金，又难以匹配海外订单快速交付需求。今年初，这一难题得到破解，池州海关指导企业规划建设了保税料件指定存放区域，集中存放进口保税原材料和零部件。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运营总监赵从寿：
17: 帮我们节省了给客户服务的一个付款成本，还有一个就是说提供了一个物流上的一个便利。我们今年的话，海外市场应该增长20%以上。
13: 池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董慧涛：
18: 用好7乘24全天候服务机制，用好保税仓库等海关特殊监管场所，以优质服务护航更多池州制造走向国际市场。
13: 优化通关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有效破解了一批制约企业出口的堵点难点，为安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前五个月，安徽省进出口总值分别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4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6%。
3: 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首先来关注烟雨靖川入重墨园，一纸生宣种尽千年墨香。雨淅淅沥沥敲在泾县宣纸小镇的清晨，远山在薄雾中时隐时现，浓淡之间一如正在呼吸的水墨画。小镇一早就热闹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电视剧《种墨园》的央视首播式。6月23号晚，这部全程在泾县取景拍摄的电视剧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档，和全国观众见面。首播式的现场， 宣纸文化无处不在。舞台以青檀皮的天然色调铺底，背景大屏上宣纸制作的工序缓缓流转，古朴而庄重。主创团队悉数登台，分享了在泾县数月采风拍摄的幕后故事。导演宋叶明说，整部剧没有走单线叙事的老路，而是沿着宣纸产业的发展脉络多线切入，去探寻这方宝纸在当代破局之道。宋叶明透露说，剧集从第一集起画卷便徐徐展开，让观众在故事的流淌中自行体味宣纸发展的思辨。全剧呈现的远不止捞纸晒纸的记忆再现，更着力挖掘那日复一日一丝不苟的艺人匠心。仲墨园以千年宣纸为题材，是国内首部聚焦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电视剧，已被列为安徽文艺创作一号工程。主创互动环节有一个细节让很多人动容，主演郑业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坦言，80天紧锣密鼓的拍摄，让自己从最初的小白一点点走进宣纸技艺的108道工序，也深刻体悟到造纸匠人的那份艰辛与坚守。他扮演的宣纸技艺传承人宣言，在故事的叙述中完成了一次青春蜕变。在他看来，把非遗通过影视作品带到观众面前，让观众在故事人物里去了解非遗，走进非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与首播式同步，剧中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正式对外开放。这座1:1复刻的宣纸世家老宅高度还原了剧中场景，院内所有陈设均按剧中细节复原，游客走进来便可以轻松解锁仲墨园同款剧照。仪式最后，主创团队共同开启仲墨园首播式，全场自发响起掌声。这掌声不仅是给演员、编剧和导演，更是给这张纸，给那些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匠人。
19: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20: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9: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2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9: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2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1: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一起探寻市井烟火，品味藏在民俗里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褪去了上古传奇的神秘，告别了铁血争霸的豪情，淮河文化最动人的模样，往往藏在市井烟火里。淮河两岸沃野千里，皖北儿女依河而居，日出而作，在日复一日的烟火生活中，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铿锵热闹的花鼓灯，灵动喜庆的跑旱船，精巧质朴的民间剪纸，香气四溢的特色美食，每一样民俗，每一种味道，都是皖北人刻在心底的乡愁记忆。今天我们就走进皖北的街巷村落，赶一场民俗庙会，品一口地道美食，感受最接地气的淮北风情，触摸藏在烟火气里的皖北温情。要说淮河民俗的代表，当属被誉为东方芭蕾的花鼓灯，这是流传于皖北淮河两岸的传统民间舞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堪称皖北民俗的活化石。花鼓灯形成于宋代，历经千年传承，早已融入皖北人的生活。每逢春节、元宵、庙会等重大节日，淮河两岸的村镇都会响起花鼓灯的锣鼓声。舞者身着彩衣，手持花灯、折扇，舞步铿锵欢快，节奏明快，既有男子舞蹈的刚劲有力，也有女子舞姿的柔美灵动，唱词多取材于田间劳作、生活趣事，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满是浓浓的乡土气息。在蚌埠、淮南、阜阳等地，花鼓灯班子代代相传，田间地头、村口广场都是他们的舞台。如今蚌埠冯嘴子村更是被誉为中国花鼓灯第一村，村里保留着最原生态的花鼓灯表演，还建起了花鼓灯博物馆，这项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生机。除了花鼓灯，跑旱船、踩高跷也是皖北庙会的常客。彩布扎成的旱船灵动逼真，表演者扮作渔翁、船娘，边走边唱，诙谐逗趣，引起围观群众欢声笑语不断。剪纸艺术更是皖北人家的日常点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巧手翻飞间，花鸟鱼虫、吉祥图案、戏曲人物栩栩如生，逢年过节贴在窗上、门上，满是喜庆氛围。阜阳剪纸、亳州剪纸更是享誉全国，成为皖北民俗的亮眼名片。

丰饶，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皖北美食。每一口味道都是家乡的印记，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皖北以面食为主，面食文化源远流长，宿粥撒汤，鲜香浓郁，暖胃暖心。清晨一碗撒汤配油条是皖北人最地道的早餐，富阳格拉条筋道爽滑，酱料醇厚，堪称皖北的热干面。街头巷尾的格拉条摊总是挤满了食客。亳州的牛肉馍，外酥里嫩，肉馅儿鲜香，现煎现卖，香气能勾住整条街的行人。淮南牛肉汤，汤汁醇厚，牛肉软烂，配上酥脆的油酥烧饼，暖心又解馋。除了特色小吃，皖北的家常菜也满是烟火气。地锅鸡、辣味咸货、手工馒头、大馍蘸酱都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这些美食没有精致的摆盘，却用料实在，味道醇厚，就像皖北人一样，质朴实在，热情豪爽。在皖北的集市上，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新鲜的蔬果、手工的糕点、现做的小吃，构成了最生动的市井画卷。无论是逢年过节的团圆家宴，还是街头巷尾的小吃摊贩，美食承载的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家人团聚、邻里和睦的温情，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皖北味道。

0: 淮河的民俗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满是最真挚的情感。皖北的烟火没有精致的格调，却藏着最踏实的幸福。这些代代相传的民俗与美食，是皖北人生活的底色，更是淮河文化最温暖、最接地气的表达。花鼓灯舞的是丰收的喜悦，剪纸剪的是对生活的期盼，美食尝的是家人的温情，旱船跑的是日子的红火。千百年来，皖北儿女在淮河岸边繁衍生息，用民俗装点生活，用美食慰藉心灵，练就了乐观豁达、热情质朴的性格。这种市井烟火气是淮河文化的温柔一面，它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亲可敬，让遥远的文脉变得触手可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民俗与味道始终是皖北人心中最柔软的牵挂，是刻在血脉里的乡愁。听众朋友们，市井烟火藏深情，民俗悠悠寄乡愁。淮河之水滋养了皖北的沃土，也孕育了这般温暖动人的民俗风情，让每一个身处异乡的皖北人都能循着味道，循着锣鼓声，找到回家的方向。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既给了我们温情的烟火，也历经了千年水患的磨难，皖北儿女与大河相伴相守，谱写了一曲志淮赞歌。下期我们走进志淮丰碑，探寻从水患到安澜的百年坚守，感受现代志淮工程里的安徽担当。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至五月，安徽经济交出一份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成绩单，全省工业生产持续提速，消费市场保持增长，进出口高位运行，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基础设施、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增速亮眼。一至五月，全省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68.4%。日前，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制定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实施方案，在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与安徽省量子产业发展阶段深度适配、风险共担、价值共享的金融长效服务机制。日前，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未来三年安徽全省低空经济发展路线图，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形成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受的发展模式。近年来，淮南市突破单一场景限制，将光伏发电深度融入交通、教育、医疗、公共建筑的领域，以126个光伏项目、21.6万千瓦总装机容量，织就一张清洁电力全域覆盖网，让绿色能源触手可及，撬动城市持续向绿色低碳转型。日前，清凉有约徽韵入京华，完美宝藏小城精准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临泉县携杂技、临潭毛笔与葫芦烙画等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临泉文旅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潜力，积极拓展合作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杭州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3: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5: 再过99天，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数贸会组委会在上海举办专场推介会，现场发布大会亮点和最新国际采购清单。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推介会上，组委会发布了最新的国际采购清单，目前意向采购总额超5亿美元，采购商覆盖34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品类包含智能医疗、低空经济、绿色能源、智慧城市等多个热门领域。活动现场，西门子、美敦力、蚂蚁集团等7家企业进行了意向参展签约。世界五百强企业、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集团是数贸会的老朋友了。现场负责人刘宁说：“
7: 我们连续3届参加了数贸会，受益颇丰。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10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尤其是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
6: 浙江本土科创企业整数智能也签约参展，企业负责人潘建仪说，希望借助本次推介会提前对接潜在的合作伙伴。
8: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在做 AI 的数据赛道，希望通过数贸会去促进人工智能行业的开源开放的生态。数贸会期间还是会有一些不错的订单的，特别希望有这个前期的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沟通，像巨神智能呀、模型评测这方面，去更好的触达更多的一些国际化的伙伴。
6: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上，一大批前沿技术与新品将集中首发亮相。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目前本届数贸会招展进度已超60%，近900家企业确定参展。
9: 我们希望在数贸会上能够展示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最新的成果，更多的实现从产业向贸易交易的转化，帮助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订单，然后我们能提供更多可看、可玩、可感的数字消费类的产品，让社会公众更多的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
6: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数字贸易预见算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核心赛道。展会展览面积扩容至17万平米，还首次设立 Token 专区，集中展示模型加算力加电力的出海全产业链。
5: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随着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在浙江不少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没走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抢定。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师苗威利说，学校无人机专业的设置和实训教学紧贴行业发展需求，
11: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10: 今年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杭州技师学院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应届毕业生潘梦怡说，
12: 不用说你自己步入社会特别迷茫，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工作吧，学校就是会给你提供这些平台。
10: 据了解，该校首批学生企业提前录用率达100%，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作为用人单位，浙江杭州智祥科技有限公司教培部副总监涂敏涛说，
13: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这样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10: 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即将毕业的唐志杰、王敏义正在给大一新生讲解他们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救生圈。这款结合穿越机技术的创新作品荣获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金奖。目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130多名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已经被多家无人机科技企业提前预定。结合学校特色，浙江公路技师学院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内容深度融入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学生同步掌握公路领域专业知识，岗位适配性更强。教师徐山说，今年学校不少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先定岗，成为企业争抢的紧缺技能人才。
14: 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顶岗实习学生已经有70%以上都前往了国企事业单位，通过一年多的实习，然后后面80%以上都能留下来。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从当房东收租金到成立自主品牌，从聚焦内销到走出去设立海外独立仓，抱团出海。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积极搭建通道，拓展市场，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2: 作为全国公粮认据交易的风向标，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正摆脱传统房东收租的模式，不仅成立自主品牌 WinSir， 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完成了11个商标的注册，还建立海外独立仓，社交媒体矩阵累计曝光超2200万次。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彪说，他们以自有品牌试水，逐步培养独立站流量和影响力，未来将把独立站从销售渠道转变为赋能全市场商户的公共服务平台。
3: 我们的专业粉丝达到20万以上以后，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原来线上独立站的店铺提供给他们开，这时候他们就独立可以自己在我们线上销售，我们只做平台，以后留在我这里的时候，那我给你加上线上免费开店，就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市场一个转型发展起到的作用。
2: 在海宁，美极服饰负责人崔永林已经尝到了产品出海的甜头。今年春节，他跟着海宁皮革城组团去了俄罗斯，接了不少订单。加上原有的日韩客户，海外订单基本可以填补皮草成衣上半年的空窗期。
4: 俄罗斯那边的话，我们是现场就是有订单的，直接就是收定金啊，写订单。因为海宁的产品都是做下半年的，至少在8月份以前没有什么订单的。你上半年接一点外贸单，全年工人都有活干，整个工厂的运作也好做。
2: 让崔永林更高兴的是，由海宁皮革城市场主体搭建的海宁潮来时尚产业运营公司已经着手在韩国设立独立仓，这也意味着未来韩国客户的产品收发在海外有了根据地。公司副总经理范琛表示，皮革城创新推出出海战略，改变过去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
5: 是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会设立一个针对外贸的一个中转枢纽中心，以此呢来辐射我们的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地区。今年我们会落5个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我们希望通过3到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最终呢是在全球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都布局我们的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
2: 今年以来，海宁皮革城已组织多家皮草企业参加了10多场国内外专业展会和本地对接会，共签约23家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实现外贸订单成交额2.2亿美金。抱团出海对于华侨之乡丽水青田来说更是具备天然优势。借助38.1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资源，青田侨乡农品城在30多个国家布局了119个华侨海外仓，连同在欧洲35个城市设立的农产品海外专柜，畅通了农产品直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农品城向海外输送的农产品多达上千种。与此同时，作为青田侨贸市场的配套设施，丽水青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扩建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本地企业保税存储不足、物流成本偏高、出口退税周期长等问题。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说，
6: 他们都想把他的产品通过我们青田的这个华侨资源能卖到欧洲，卖向全球那么所以侨贸这块的打造实际上就是也是以侨为侨，将中国制造走向我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浙江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宁波江北慈城镇半浦村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村。近两年，随着一批批青年返乡创业，这里咖啡飘香，匠人云集，游客络绎不绝。曾经沉寂冷清的村庄褪去了旧貌，焕发新生。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宁波瑶江畔的半浦村，咖啡香漫过青瓦白墙，往来游客自在惬意。游客赵女士和朋友点了两杯咖啡，临江而坐，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
3: 我们来看这里的古宅墙绘都很有艺术气息，还是挺治愈的。
2: 漫步村中，乡村咖啡馆、文创工作室、非遗工坊、特色农家乐错落分布，烟火气十足。而在3年前，这里还是林业态，只有一间间破旧的老房子。村党支部书记陈卡南说，半浦村曾以书香底蕴闻名，历史上走出过50位进士，但历经岁月，村子逐渐没落。为扭转这一局面，村里下定决心要守根，要复兴。第一步就是修缮老屋。
4: 以旧修旧的原则来修复老房子的，原来什么样的按照什么样的修，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原有的一些味道跟原汁原味的一些古建筑。
2: 老房子修好了，村里集中收储超5万平方米闲置农房，引入专业团队进行微改造，堆满杂物的农耕设备陈列室摇身一变成了文艺的美术馆，老民房被打造成文创空间、茶咖书屋、研学基地。陈卡南说，
4: 房租的话挺可观的，很多村民都在找我，想把房子都租给村里去。
2: 短短2年，老屋火了，村子美了，人也跟着回来了。95后陈先全是最早被吸引回村的年轻人，他曾在城里学校当美术老师。村里的蜕变让心怀美丽乡村梦想的他回来开了一家茶咖艺术空间，挂满当地艺术家的书画作品，还摆满了从村民手中收集的老物件。
5: 就像墙上的网红哪吒是我亲自绘制的，游客为了哪吒而来的，包括在晚上人家还是带着夜行灯过来在拍照喝茶喝咖啡，通过我们的艺术来见识我们的古村们，家门口就能赚到钱，很开心啊。
2: 海归青年王千磊原本协助家人打理外贸生意，去年春节他看到半浦村人气骤增，便投入近30万元将家中闲置别墅改造成咖啡馆，主打乡村松弛感，如今销量远超预期。
6: 我们村沿着瑶江，大家还比较喜欢在江边游玩，大家来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村子里面比较松弛的一种感受。我的店里节假日的话，大概每天能够接纳100-200个游客吧。
2: 同样被古村吸引的还有日本留学归来的金属工艺师王涵，他正在打造的金属工艺美术空间主攻古法铜金属上色技艺，预计本月开业，希望通过乡村小院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承传统手工艺。随着古村人气持续攀升，越来越多青年慕名前来打卡落脚创业。眼下半浦村已吸引返乡创业青年70多人，引进青创项目超20个。陈卡南说，从前村里周末客流不过100-200人，如今可达1-2000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稳步攀升。
4: 通过我们的带动把人流量引到别的村去，希望我们周边的几个兄弟村啊跟我们一样越来越美，老百姓要更富裕更幸福。
1: 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一些省份的 GDP。 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产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久久为功的结果。来听记者的报道。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屏幕前不少球迷的看球装备里多了一副特殊的 AI 眼镜，赛程列表、球队阵容、比分预测等内容以毫秒级速度悬浮在眼前。这副被很多人称为看球神器的眼镜出自杭州凌办科技，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公司副总裁蔡国祥说，这也是 AI 眼镜首次亮相全球顶级赛事。
8: 这个智能体里面呢，就是可以为球迷们提供两个球队的资料介绍，包括到每一个球员的详细介绍，以及这两个球队的以往的对战的历史数据，同时还会有 AI 对这场球赛的对战的情况会进行一个分析。
7: 一副眼镜折射的是整座城市的 AI 底色。2025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接近4600亿元，同比增长23%。数字背后是杭州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的良好生态。前不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杭州滨江揭牌，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中试就是把实验室的技术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试一试没问题了再推向市场。基地负责人李新腾说，这个平台的核心定位就是中立、开放、共享。
9: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而且拿到国家资金补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好中立、开放、共享，提供从上游部组件、数据、模型到中游本体以及下游解决方案，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资源池。
7: 这个基地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目前已汇聚全国4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宇树、银河、通用等头部企业都在其中。基地还建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设有农业、物流、制造、服务等33个训练场景。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慕名而来，毅然落户杭州。公司首席技术官潘于熙说，选择杭州就是因为在这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多个场景的用户资源。
10: 我可能要去到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但是在杭州呢，我就一个地方基本上就聚集了很多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的这个资源。上游的原始数据的来源和场景的这些数据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稀缺的资源。
7: 有了好生态还得能落地。杭州的 AI 不是飘在云端的概念，而是扎进工厂车间里的生产力。杭州齐星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与同在杭州滨江区的吉利汽车携手，为汽车产线装上了精算大脑，还把从工业场景中挖掘出的数据编织成人工智能学习语料库，自研一套嵌入工厂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模型，推动具身智能与工业现场深度融合。公司总经理陈东说，
11: 我们靠近宇树很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拿了宇树的一个可编程的具身智能，那这样等我们决策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具身智能做非常好的结合。
7: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2.5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12: 每个月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降低了我们这部分的研发费用，换算成传统的那个成本的话，可能就是30-40万这样，帮助非常大，雪中送炭呀。
7: 从一副 AI 眼镜亮相世界杯，到4600亿营收领跑全国，从国家级中试基地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算力券为企业雪中送炭，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说，杭州 AI 的领跑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浇水、施肥、培土的系统工程，
13: 围绕着最低成本、最牛人才和最优环境，在助推企业人工智能的一个转型发展。在主体上，我们打造的是企业梯度培育的一个集成化改革，这些企业我们最高可以给200万的一个奖励。在人才上，我们是按照的是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一个授权认定机制，像小巨人这些优秀的企业，你说的是人才，我们就是认为是人才。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从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到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从杭钢公园的戏剧盒子到余杭的畅游嘉年华。杭州正在用文艺赴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
2: 夏日夜幕下的西湖边，西子廊桥的 LED 大屏缓缓开启，爱情鸟的前奏响起，歌手林依轮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没有预告，没有门票，路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从跟唱到合唱，现场瞬间变成万人 KTV。 市民张女士举着手机激动地说，
3: 挺开心的呀，回顾了一下自己年少的时候，我第一次这么近接触明星的。
2: 演出结束后，林依轮回想当时的情景也难掩激动，
4: 所以我说，哎呀，那会不会有人来呀，就是如果现场没人看怎么办，多尴尬。就没想到那个大屏一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啊，特别激动。虽然咱们只是在一个廊桥上，但是演出的那种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好，我特别的开心。我也希望，哎呀，如果以后能有机会来这做一个专场的演出，那就太好了。
2: 这场零预告的万人合唱正是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的真实日常。杭州上城区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龚静文介绍，西子廊桥最初只是银泰硬七七的一个普通商场连廊，经过科技化改造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 4D 广告大屏。
5: 引进了上海的一家黑巴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这样一个 4D 的广告大屏，过它独特的一个光影效果以及它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这个功能，其实也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通道上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 4D 的屏幕。
2: 硬件搭台，内容唱戏。2024年9月底，省文化馆与上城区文旅局联手，在廊桥内植入了昆曲、国风、交响等文艺盲盒演出，迅速引爆网络。截至目前，西子廊桥全网曝光量超90亿，现场观演人次达450万，举办演出超150场。龚静文说，他们正努力实现最民族、最潮流、最国际、最原创的内容矩阵。
5: 最民族里面，像广东的这个非遗剧团、湖南湘西的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个舞剧的这个昆曲越剧，最潮流当中联动浙江理工学院的服装专业，是一个天然的空中秀场。我们还引入了一些科技企业的机器人啊，一起表演。最国际呢，就是我们引入像欧洲挪威的这种神秘园，爱尔兰的这个大河之舞，更多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免费观赏到高品质国际化这样一个机会。
2: 西子廊桥的出圈带动了杭州城市剧场的全域蔓延。今年五月，由省文化馆与拱墅区文商旅集团共同打造的音乐任意门在武林广场上线，几乎每到周末都会带来一场演出。演出特地安排在承载杭州人集体记忆的八少女音乐喷泉前，它打破了专业舞台的壁垒，不设身份，不限职业，无需预约购票，民间音乐爱好者、普通市民都能站上城市 C 位开麦。杭钢公园正在工业遗存中搭建起戏剧盒子，高炉连廊化身戏台，观众可搭乘小火车穿行其间，近距离观看国潮、民乐、戏曲演出。钢铁硬核与戏曲柔情的碰撞，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热点。最近火爆全网、被称为法拉利大叔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也回到家乡杭州，在西湖边即兴共舞。这股全民参与的热潮还从西湖边蔓延到了充满科技感的未来科技城。前不久举行的余杭首届畅游余杭文旅嘉年华上，无人驾驶音乐巴士、随歌起舞的机器人，科技与音乐的碰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观众王玉莹说，
6: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精彩，然后正好晚风吹在身上就很舒服。就是我选择余杭这里工作，也是因为我们这里风光秀美，然后文化底蕴深厚，近期正好政府的这些文旅活动特别多，我觉得非常喜欢。
2: 这场畅游余杭的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串联全区32个点位、12条游线。余杭区文广旅体局文化科负责人梁颖琪说，
7: 4条我们粤赛的主线路富含良渚文化、晋山文化以及我们共赴等等这样的一个重大巡游活动。那么在周赛呢，我们依托我们一镇一品的这样的设计，在每一个镇街都推出了我们的微旅游的这样的概念。
2: 从西子廊桥到武林广场， 从杭钢公园到余杭嘉年华，杭州的城市剧场正在持续生长。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是体验经济、盲盒经济和传播经济的三重叠加，其核心是文化平权，让艺术没有门槛地抵达每一个人。
8: 体验经济出发，瞬间打破了一种门票产地壁垒；盲盒经济出发，持续制造了新鲜感；传播经济出发，形成了低成本的裂变。核心的一点启示是，城市的空间活化不需要大拆大建，关键是存量改造，内容为王，科技赋能，工艺为本，艺术没有障碍地抵达所有人。这是城市软实力最扎实的一种名声的支撑，其实是为全国的文山旅的融合、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营提供了可以复制的

0: 与饲料科学研究一线，面对动物饲用抗生素滥用和肉品质欠佳影响食品安全和品质等行业痛点，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研发出饲用抗生素替代和优质猪肉生产的饲料营养技术，为老百姓餐桌上的肉蛋奶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科技防线。
1: 在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汪以真教授正带领团队研究新型抗菌肽的抗菌免疫活性。对于这位刚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科学家来说，奖状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37年如一日，他的科研人生始终围绕着三件事：让动物长得快，保障肉蛋奶安全，让食物更美味。汪以真的科研初心源于童年时代对吃肉的渴望。上世纪80年代，肉蛋奶供应尚不充足，凭票购买是常态。大学学习食品卫生与营养的汪以真意识到，饲料营养是提高动物生长效率最快最有效的手段。
2: 我觉得当时这一块是大有可为，所以我就选择了。后来呢，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饲料营养的科学的配置以后，动物一下子像猪长得很快了，一下子提高了20%到30%，国外的感到很刺激，品种不变情况下的提高得很快。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在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抗生素。
1: 饲用抗生素曾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大幅提高了畜禽成活率和生长效率，但汪以真敏锐地发现，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耐药性、肉品残留和环境污染等后遗症，这促使他把研究方向毅然转向无抗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更安全、更美味的肉。为了找到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汪以真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从抗病力极强的蚕体内提取抗菌免疫肽，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之路。团队整整走了20年。
2: 我们浙江的天蚕抗病力非常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蚕自己体内它分泌一种叫做抗菌免疫肽的一种小分子，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活性，还抗病毒，它就是生存力特别强，而且不容易生病。怎样把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分离出来，还要去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低成本的应用到实际上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以真团队最终创建了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不仅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更打赢了饲料全面禁抗的决胜一战，相关成果荣获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我国2020年饲料禁抗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这套技术已在全国近30个省市、300多家大中型饲料和生猪养殖企业应用推广，让无抗猪肉从实验室走向了百姓的餐桌。除了安全，美味也是汪以真追求的目标。针对外来品种猪肉虽然长得快，但口感欠佳的难题，他带领团队绘制了雪花猪肉的细胞图谱，试图通过营养调控来改善肉质。在汪以真眼里，科研的边界远不止于此。在更远的未来，猪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其器官与人类高度相似，在一种器官移植和人类慢性病模型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2: 你看，猪体重是跟人一样重，猪把它撑起来跟人高度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猪的这个器官，它的心脏跟人差不多，肺脏跟人差不多，肾脏跟人几乎是一样的，肝脏也是差不多。猪你把它养1年10年，它基本上不会得什么心血管疾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基本上不大有的。为什么会没有？我们要研究吧。所以猪也可以用来做人类慢性的代谢疾病的模型。
1: 从实验室到讲台，汪以真不仅自己躬身科研，更致力于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他始终秉持着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着年轻科研力量投身国家战略和产业核心技术攻关。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青年教师季明亮说，
3: 现在很多超市里面的，包括农贸市场，都有这个品牌猪肉的当铺，很多都是我们的成果在应用到这里面去。所以每次到菜市场看到这些当铺，我们也有一种这个自豪感，这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猪肉。汪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讲，在引导我们在努力去为国家战略或者说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及人民的健康去做贡献。
1: 汪以真常说，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未来，他鼓励年轻人在杭州这片创新活力十足的沃土上，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2: 要做到人文我有，人有我心。因为杭州是一个创新活力跟人文底蕴都很深厚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在浙江或者杭州这样的一些科技青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一片沃土上面，只要他们有这个情怀、有格局、有方向，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最终都会实现把个人的自身价值与国家的强大可以融为一体，这样才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青年的未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后来才发现所有的纪念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从周一开始，小霍甄奇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师徒合作的相声作品。
3: 哎，
2: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听，
3: 继续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
2: 嗯，
3: 对相声的传承有进一步的理解。
2: 没错，我们今天呢要来听到的呢是一段群口相声。
3: 哦，这少有啊。
2: 这段叫体育体育。
3: 我知道了，这名字一听重复的，
2: 哎，
3: 肯定是刘钊和孙超表演的。
2: 我说的是群口。
3: 群口那肯定加上他们师傅啊。
2: 谁呀？
3: 那刘钊师傅是王玉啊。
2: 所以你就猜出来了。
3: 对，就是刘钊、孙超和王玉先生表演的。
2: 哎，这个作品呢是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时候
3: 师徒专场
2: 录的录音。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由刘钊、孙超、王玉表演的体育体育。
4: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5: 是，
4: 哎，非常高兴啊！一个是15周年，
5: 嗯，
4: 还有一个呢，第一次和我师傅一起演出。
5: 是，
4: 哎呀，我真的，你别紧张啊，别紧张。
5: 我紧张什么
4: 啊？
5: 我紧张什么？
4: 我们有一句话叫“台上无大小”，
5: 哎，有这么说的。
4: 台下没规矩，对不对？哎，
5: 是这么说的吗？
4: 怎么说呀？
5: 台上无大小，
4: 啊，
5: 台下立规矩，
4: 台下立规矩，
5: 哎，
4: 立不立都行，
5: 什么徒弟？
4: 我跟您说
5: 啊，
4: 今天这种场合，
5: 嗯，
4: 我准备了一首诗朗诵。
5: 这15周年
4: 啊，
5: 你准备诗朗诵？
4: 咱爷俩第一次合作，我准备了一个诗朗诵。
5: 哦，我还没听过。
4: 哎，
5: 那你给我们朗诵朗诵，
4: 可以吗？
5: 我们大伙儿听听啊。
4: 哎，好，
5: 好好好。
4: 我的师父邓亚萍，
5: 等会儿，
4: 那，
5: 等会儿，
4: 啊，
5: 这是师徒专场，
4: 对呀，啊，
5: 你跟我们俩一场，
4: 啊，
5: 一上来你张嘴朗诵什么？你的师父是谁？
4: 邓亚萍，
5: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4: 是不关您什么事儿啊？
5: 跟我们俱乐部有什么关系啊？
4: 是跟您没关系啊。
5: 那你怎么说你师父邓亚萍？
4: 这我师父就是邓亚萍啊。你以为是谁啊？你以为是您啊？哎呦，您真逗啊，你那么逗啊，真逗啊。
5: 我逗什么了我？
4: 不，我是不是你？我师父邓亚萍，咱俩是是，您当过我师父一阵儿，后来您忘了，不怎么挣钱，我不就不愿意了吗？
5: 不，我们这说相声这行业不怎么挣钱，他也不怨我。
4: 怨我呀？
5: 怨你也不对。
4: 对哈，一场300块钱，你说多少啊？这20块钱也不涨价，你说，哎呀，你说我能拜你吗？
5: 但15年我们都这么坚持过来的。
4: 哎，对，还坚持吗？
5: 还坚持啊，
4: 还坚持。行，给点掌声。
5: 给什么掌声？票价永远不涨啊。
4: 我坚持不住了，每一礼拜300块钱，我坚持不住了，对不对啊？
5: 你怎么就坚持不住？
4: 我正长身体呢，我300块钱不够吃的呀，老师。
5: 哎，那你想怎么办呢？
4: 怎么办？我跟你说
5: 啊，
4: 现在我是一名，我为什么拜邓亚萍
5: 啊？
4: 我现在是体育大学的一名博导。
5: 你都博导了，
4: 懂吗？博士生导师
5: 啊，
4: 体育大学，你知道北京体育大学
5: 啊，
4: 就在北五环外面，还有一站你就看见上帝了。
5: 嗯，你是该见上帝了，
4: 上帝产业信息基地。
5: 啊，
4: 哦，哎，回头我们叫我外面嘎嘎嘎一场3万，那么多博士生跟着我，
5: 你
4: 3万
5: 一场3万
4: 啊？那你以为呢？
5: 那你上多少税啊？
4: 我上，我上多少税？反正他道歉，我表示原谅。
5: 哦，
4: 3万怎么样？
5: 行，
4: 比您这300怎么样？
5: 那是强多了。
4: 那对，有没有点？小想法？
5: 什么想法？
4: 愿不愿意跟着我？
5: 我
4: 咱们有个交情，
5: 跟着你。
4: 哎，
5: 干嘛呀？
4: 那这一宣讲啊，您有基础，您有包袱，一宣讲3万一场，怎么样？
5: 一场3万，
4: 干得过？
5: 干吗？
4: 行行，
5: 那观众都同意支持我，让我先致点富。
4: 哎，
5: 那干我就。跟你干啊？
4: 可以呀，啊，没问题。当然干可是干
5: 啊，
4: 咱这就不弄师徒关系了。
5: 那得怎么论呢？
4: 咱呀最好啊
5: 啊，
4: 掰一把子，
5: 掰，走。
6: 怎么了？
5: 你撑着了。
4: 平等，这咱处同事关系，玩月儿，这叫的也痛快呀。对的，我先痛快痛快的，咱掰一把子，这样。
5: 坟地改菜园子了，挖平啊。
4: 那怎么了？我您这不吃亏，对不对？
5: 谁不吃亏、啊？
4: 您叫我一声大哥。这怎么了？那个不吃亏。
5: 你是不吃亏，我吃亏了。
4: 三万吃什么亏、啊？
5: 你就这不行、
4: 啊？怎么不行啊？
5: 我不跟你干。
4: 没听说过啊！我跟你说，您要干就干。真的，我跟你说，不干有人干。哎，是不是有人干？干嘛？
5: 不，你怎么回事？
7: 我刚刚后边可听见了，
5: 听见什么？
7: 您怎么跟他吵吵起来呢？
5: 这我能不吵吵吗？
4: 他是您徒弟，您跟他吵。
5: 是什么我徒弟啊？啊，要带着我走，一场给三万，然后让我跟他拜把子，我能不吵吵吗？
7: 他带您怎么着？他怎么着？
5: 走学去，一场给三万，拜把子成哥们儿。这徒弟怎么样？
4: 那你不对呀、啊，你啊。同意呀、
5: 啊，我怎么不对了？
4: 同意一场三万，同意呀、啊！你写了几？
5: 我为三万块钱，
4: 这么大岁数不爱说你，你知道吗？
5: 我怎么了？
6: 有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5: 啊？
6: 我们俩不是有个交情吗？
5: 啊？
6: 这不是你有这事儿找你师傅，这时候忘了我了是不是？
4: 啊？不是你行吗、啊？
6: 要我说这东城今天15周年演出不带我来呢？要我说。你明儿俩演一个，
4: 对
6: 啊，你甭说那个了、嗯，你干嘛你就带你师傅这个三万块钱、啊？
4: 你忘了我不拜邓亚萍了吗？
6: 啊，
4: 我现在
6: 你拜谁了？
4: 邓亚萍
6: 啊。
7: 哎，我跟您说，您这徒弟相声大赛分不高是有原因的，我跟你
5: 找着原因了。
6: 啊、是你拜了邓亚萍，你好得了吗？你
4: 那我这一样，这个
6: 懂体育是不是？
4: 三万，
6: 他说的懂体育能挣三万。
5: 可是比我们相声俱乐部挣得多。
6: 啊是啊，我这来这演出挣不了多少钱啊。啊这体育您有了解吗？
5: 我这认识他这么长时间
6: 啊，
5: 没听说过他对体育这方面有天才、
6: 啊。是我也没听说过。要这么着 啊今天当着大伙儿面，我出题考考你们俩怎么样？
4: 没问题啊，
6: 对不对？看看到底是你师傅厉害还是你厉害，行不行？
4: 我博导没问题。
6: 你是什么
4: 博导啊？你刚才没听见？博士生导师
6: 啊，
4: 四年
6: 啊。
4: 本科
6: 啊，
4: 然后留校查看。
6: 哎，
4: 留校任教。
6: 哇，你
4: 然后硕士研究生，硕博连读，博士后博导。哎，一路上来，
6: 我复述不上来他这套，你知道吗？
5: 我还没听明白呢。
6: 反正就是他博导，咱跟他比比，
5: 比比，
6: 咱跟他比比。
5: 不是，我一旦是，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6: 没事，爷们
5: 儿，你是不是帮我？补充一下，
6: 行，那没问题，
5: 那可以，
6: 那没问题，您找我的吧，
5: 啊，
6: 当着大伙面考考你们啊，
4: 没问题。
6: 我要问铁人三项是哪三项？
4: 铁人三项的
6: 啊，
4: 长跑啊，第一项长跑，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6: 这对吗？是，
5: 对吗？啊，对，观众都说对，
6: 有这项，有这项，
4: 对，这就哎呦，还有什么问题？
6: 还是。你是不是太敷衍了？你
4: 怎么了？
6: 三项你才告诉我一项啊？
4: 还两项
6: 啊？那
4: 第二项
6: 啊，
4: 第二项立定跳远。
6: 第三项呢？
4: 第三项男生是引体向上，
6: 女生呢
4: 仰卧起坐。
6: 你这不中考那体育加试吗？
5: 就是啊，
6: 我跟您说，他这比赛哎，第一名不给金牌，知道吗？
5: 肯定的，
6: 就考试时候给加30分的这个。
5: 是啊，
4: 你还什么都知道？
6: 你不废话吗？
4: 你们都知道。
6: 我问你，我问你，王老师，
5: 问我
6: 第二项，您知道什么？铁人三项第二项
5: 啊，游泳。
6: 嘿，你瞧瞧，哎。怎么样？
4: 嗯，
6: 你师傅知道游泳了？
4: 嘿，
6: 哎，不一般，真的，我感觉您那个，您跟菲尔普斯有点关系吧？您，
5: 菲尔普斯谁徒弟？
4: 谁徒弟像话吗？
6: 你
4: 游泳的，
6: 你也就300块钱，游泳
5: ，
6: 游泳有没有？
4: 有
6: 吗？
4: 第二项游泳
6: 了解吗？
4: 啊，
6: 游泳了解吗？
4: 当然游，我当然了解了，了解吗？游泳这回让您先说，
5: 了解啊。
6: 游泳有什么注意事项？
5: 就是提前得做准备动作。
6: 啊。
5: 伸伸胳膊，
6: 哎，
5: 压压腿，
6: 所以你瞧瞧，哎，
5: 你看，
6: 哎，我才发现你师傅在台上会动，你知道吗？
5: 新鲜，
6: 哎，真不一般啊！怎么样？
4: 他那有点像单杠上练出来。
6: 你甭说那个，你了解吗？
4: 专业的游泳
6: 啊，
4: 准备活动
6: 啊，
4: 是在游泳之前
6: 啊，
4: 必须要吃2个馒头。
5: 这为什么？
8: 不知道了吧？因为这空腹喝凉水啊，对胃不好。
5: 那水要喝多了，它还胀得慌呢。
8: 您知道这有什么？
4: 得了，你别聊这个了。这明显这瞎说呀，他跟这儿。
5: 是是是，
4: 咱往下来，再往下来
8: 啊。可以啊，
4: 我还考您
5: 啊，您说
4: 这第三项是什么？
5: 第三项，自行车。
7: 您瞧瞧，自行车了解吗？
5: 了解，
7: 了解吗？
5: 了解。
7: 您介绍自行车。
5: 摩拜。
7: 摩。
5: 小黄车。
7: 行了，王院长，我发现您最近是不是条件不是很好啊？您
5: 怎么了？
7: 这出门演出都骑自行车赶场了，都
5: 这环保啊。
4: 行，您是太环保了。自行车怎么样？
8: 什么呀，
4: 自行车
8: 共享，他那是
4: 啊，
8: 他那能比赛吗？
4: 怎么了？
8: 真正比赛我跟你说，环法
4: 自行车赛。
5: 哦，
4: 这您瞧过吗？
5: 没有。环法
8: 我还问问你，知道为什么环法好看？
4: 这我了解，法国风景秀丽啊。
8: 是表面现象
4: 啊。
8: 法国小
4: 啊。
8: 法国小。
4: 小怎么了？
8: 55万多一点平方公里
4: 啊。对，
8: 哎，你要骑得快一点呢，
4: 啊，
8: 一半天就骑回来了，对不对？
4: 怎么踩着火箭呢？一半天骑50多万公里，
5: 那也太快了。
4: 就是啊，一个50多万公里，我们小黄车花多少钱呀？得呀，
8: 那不，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4: 对，你为你师傅着想，你知道吗？哎，别乱乱说，你
8: 哪知道他都堕落成这样？
4: 别说了，
5: 啊，
4: 你们爷俩倒是都有点了解，是吧？
8: 那当然。
4: 那没关系，这么办，我考你一个。
7: 我这回先不问，我先问问您。
5: 您说，
7: 咱来一别的。
5: 嗯，
7: 足球您了解吗？
5: 了解啊。
7: 足球爱看吗？
5: 爱看呢。
7: 爱看什么呀？
5: 德甲。
7: 德甲。
5: 嗯，
7: 嘿，这好。
8: 嗯，
7: 德甲你知道吗？
8: 多新鲜，看球都知道。
7: 德甲什么呀？
8: 德胜门甲级联赛。
4: 德甲是德胜门甲级联赛
8: 啊。德胜门甲级联赛啊。
4: 来，你告诉我哪胡同踢哪胡同啊？
8: 这能踢到一块儿去吗？
4: 你废话，德甲是什么呀？您给他解释解释。
5: 德国甲级联赛。
4: 对呀。
8: 啊，这意思啊。
4: 来，您再考他个别的。来
5: ，C 甲。
8: 西甲，
5: 西甲，
4: 西甲，西甲，我知道
5: 啊，
4: 西甲我知道，
8: 你知道哈？
4: 西直门甲级联赛，
8: 你受我这杆爬呀？啊，我跟你说，
4: 干嘛呀？
8: 真说到足球，你们俩都不行。
4: 怎么着？我们王玉老师这么了解？
8: 那就光知道中国足球要提高，说怎么办吗？
4: 怎么办？
8: 有主意吗？
5: 这国家都没主意，你有主意啊？
8: 您这大帽子戴上，我还敢说不敢说呀？
5: 啊，
8: 我足球我是有了解的。我的，别让李皮干了，对吧？我来，
5: 你这就换你，
4: 你来，不行，你师傅邓亚萍啊，你说
5: 就是啊，
4: 你师傅，
8: 这
4: 不成，
8: 这世界第一呀！
4: 啊，
8: 我带足球以后也世界第一呀！
4: 啊，您瞧瞧，
5: 那肯定第一。
4: 哎，那你瞧，那
5: 你让他给说，
4: 我不是你这对，我跟你说，你师傅传底，你早晚传底。
8: 我跟你说说，这足球现在自信心没了
4: 啊，是吗？
8: 今天我球迷
4: 啊，
8: 中国球员自信心没了
4: 啊，是
8: 换一波人
4: 哦，这波人都不要了，
5: 换换，
8: 找一波天然就有自信心，
4: 谁呀？
8: 气势的，
4: 哪有啊？
8: 北京南城
4: 啊，
8: 有这么一群大哥，
4: 有
5: 南城
8: 气宇轩昂
4: 啊。
8: 师傅，您见过南城说话吗？
4: 啊，您了解我？
8: 俩人见面，哎，
4: 嘛呢嘞？
5: 这有这么对师傅的吗？
8: 哎呦，我还给你学个人，
4: 这节目真解气。
5: 哎，好，你报复来了。
4: 从来师傅就岁数大，要我也来这个，
8: 对，重来一遍啊，别打断我。
4: 嘛呢嘞？
8: 都
4: 你嘛啊？就你看这
8: 都这么说话？
4: 怎么南城人说话没有舌头是吧？
8: 都这么说，踢球装束就不一样
4: 啊！装束穿什么呀？
8: 上半身光着膀子，
4: 光膀子踢足球，
8: 怎么了？
4: 啊，那身上号搁哪儿啊？
8: 纹身上。
5: 宝贝儿，
8: 怎么了？
5: 怪不得电视台你不成，
8: 怎么了？
5: 纹身不让上电视，知道吗？
4: 呵，对，您的体育转播都得打上码，都得。
8: 这是体育吗？这个
4: 啊，对呀，那您说那纹身能行吗？
8: 就要这气势
4: 啊！
8: 原来我们这大哥后面有一条龙
4: 啊，
8: 纹一5号叼着，啪！
4: 嚯，这倒是中国风，这个
8: 哎，穿什么鞋您知道吗？
4: 那我哪知道啊？
8: 哎，专业足球鞋啊，有那个钉，大家知道吧？他们叫拐子
4: 啊。对，
8: 这个钉如果长的话，草坪软，蹬起来费体力。
4: 哦，
8: 我这不穿这种鞋。
4: 那您穿什么鞋？
8: 黑条绒塑料底布鞋。
4: 呵，您这名儿就够长的啊！
8: 北京话叫片儿懒。
4: 呵，您听说还片儿懒，
5: 那得多滑呀！
4: 对呀，
8: 说的对
4: 啊，
8: 滑就对了。
4: 怎么了？
8: 它快呀！
5: 干什么快、
8: 啊、滑可比跑快呀、啊、滑冰是不是比跑步快、
4: 啊、
8: 道理一样，那草坪浇点水、
4: 啊、
8: 塑料点布鞋多滑呀、
4: 啊、是啊，
8: 唰唰、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自由的向往。他糟践这胳膊啊，他这个
5: 哎呀，
8: 你看韩国人踢上
4: 跟韩国人踢还得
8: 望京
4: 啊？为什么呀、
8: 那韩国人多呀，
4: 嚯、哦、还算半拉主场，你看、
8: 哎、一入场就不一样
4: 啊，是啊，
5: 一样，
7: 咱瞧瞧他这个，
5: 看看，
8: 哎，都是喝点儿踢完，绝对那没错，我跟你说，那就喝点儿，灯爷在后面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哎，都这么说话，
4: 哎呀，
8: 让他们先开球
4: 啊。
8: 韩国人踢得真不错
4: 啊，
8: 短传配合，
4: 呵，
8: 二过一
4: 啊，
8: 边路套边
4: 啊，
8: 底线倒三角传中、
4: 啊，
8: 到了大禁区前沿刚要打门，肯定不一样。
4: 啊、
8: 你看咱们五号中后卫这大哥往前一站，哎，
4: 你给我搁这儿。
8: 不是他这愣找人要啊，他呀。
4: 自个儿踏实往前走
8: 啊！啊，不是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啊！
4: 那其他人干嘛呀？
8: 就是啊，
4: 护着呀，
8: 护着
4: 护。
8: 我们哥几个走着吧，走着吧。
4: 护啊！
8: 嚯，您看这瞧出来是流氓来了，这个啊！到了禁区里面点球点那，别太近，太近寒碜了。
4: 嗯，
7: 这就射门了，
8: 你给我捡回来。
4: 我怎么这么近都没进去啊？
8: 鞋不跟脚啊！
4: 你早干嘛去了？
8: 那最起码他有气势
4: 啊！那倒是、
8: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4: 啊！对呀、啊，
8: 照我这么踢
4: 啊，咱就出现了，
8: 咱就再见了，
4: 笑话了。
2: 刚才是刘钊、孙超、王玉表演的体育体育、刚才啊，这个我们也说了，说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呢，由于经常会有一些演出，
3: 是，
2: 所以呢会有这种师徒专场的契机，
3: 对，为的是让大家耳目一新，
2: 嗯，
3: 能够换换口味，
2: 哎，
3: 都是原来的搭档，甭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点熟悉疲劳了，
2: 嗯，
3: 那么换换口味，师傅带徒弟或者徒弟跟师傅俩人临时凑一个，这样呢让大家一看有点新鲜感。
2: 没错，我们来听听吧，这是陈印泉和他的师傅宋德全二位合作的一个小段，叫劝架、哎、
9: 生活当中什么事儿最能引起我的注意呢？
10: 什么事儿？
9: 打架。
10: 哎呀，打架的太少了，
9: 过瘾呢，打架，你看俩人臭不要脸，你看这和我坐这儿，过瘾，骂他骂他，哎，不对，这句
10: 我这徒弟心里也不大正常，
9: 爱瞧这个，
10: 嗯，
9: 开玩笑啊，
10: 嗯，
9: 一说到这打架，
10: 嗯，
9: 有这劝架的，
10: 哦，劝架，
9: 这劝架呢，你别平常啊，要是动起手来这劝架，谁横拦谁，
10: 哦，
9: 你不能拦那怂的，
10: 啊，
9: 那怂的蹲地那儿都挨揍，噼里啪啦那儿打，你拦那怂的，连你一块揍，
10: 呵，
9: 打架呀，
10: 啊。
9: 大伙儿拦，
10: 嗯，
9: 这里边有一技巧，
10: 有什么技巧？
9: 我给大伙儿说说
10: 啊，
9: 就拿生活当中最常见，
10: 嗯，
9: 这小两口每天呢有点吵闹啊，拌嘴啊，
10: 嗯，
9: 这里头劝架有什么特点呢？
10: 有什么特点？
9: 要是这女同志劝架
10: 啊，
9: 得向着那女同志，
10: 哦，
9: 哎，姑娘向着姑娘，自己人说自己人的好话，这小伙子劝架呢，得向着那男孩，
10: 哦，
9: 这样这个架很快就劝开了。
10: 是吗？
9: 是这样，我给您来了。
10: 您给我学学，我看看。
9: 好比啊，小两口就在我们楼上，我住二层，他们俩住三楼。
10: 嗯，
9: 俩人呢，每天就因为啊这鸡毛蒜皮小事儿，动不动就嚷着。这时候呢，要是来个女孩，像我们邻居有个大姐，三十多岁一个人在那租房子，她劝这小两口，她老像那姑娘。
10: 哦，像
9: 那
10: 姑娘。
9: 一推门那劲头，哎，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可真吵。饭馆里的菜老吵着呀，啊，
10: 嗯，
9: 让节目邻居听见，你们丢人不丢人呢？对吗？
10: 嗯，
9: 你看大姐从来就不打架，嗯，因为我是单身。
10: 嗨，没说一样。
9: 我要后半夜吵架，
10: 嗯，
9: 那就闹了鬼了，
10: 嗯，
9: 对不对呀？
10: 嗯，
9: 所以你们两口子别老吵架，
10: 嗯，
9: 你们这一吵架让我好生羡慕，
10: 嗯，
9: 对不对？我跟你说两句，大兄弟，
10: 嗯，
9: 别嫌姐话多，
10: 嗯，
9: 我觉得我妹妹这人不错，
10: 嗯。
9: 但搬这儿来，你看把这家收拾的，
10: 嗯，
9: 连那楼道扫那么干净，
10: 嗯，
9: 没人干这事儿，
10: 嗯，
9: 这好媳妇打着灯笼找不着，
10: 嗯，
9: 好男儿志在四方，有本事外头使，
10: 嗯，
9: 跟媳妇打架不叫能耐，
10: 哦，
9: 对吗？多挣钱，吃好的穿好的，这是你应该做的，明白了吗，兄弟？
10: 嗯，
9: 啊，就这一回下不为例，行了，妹妹，给女人呢长点脸，争点气啊，
10: 嗯，
9: 今儿晚上上姐那儿睡一宿， 晾他一回，明准好，走。很快劝开了，小伙子一冷静，到晚上上大姐家接媳妇去。这规律啊，
10: 这规律，哎，这这
9: 好比要是个男的
10: 劝架的，
9: 男的先拿您来说吧。进门准馅儿那小伙子呀，一推门，我师傅这劲头，我给学学啊。
11: 孩子，孩子，听我一句话，不要这样，对不对？姑娘嫁到咱们家里来，那是你的福气，要好生对待她。二一个，姑娘，女人要贤德，要懂得疼爱自己的丈夫，不要跟他闹小脾气。明白没有？更多时间有吵架的时候，那饭都做好了。所以姑娘千万别闹情绪。小伙子，好男不跟女斗，听大爷一句话，拿上肥皂和毛巾跟我洗澡去。是这意思不是？
10: 女的向着女的，
9: 男的向着
10: 男的，向男的，
9: 这是规律。
10: 规律我看不见得。
9: 也依着您呢，
10: 女的向着男的，男的向着女的，一样。
9: 那非打起来
10: 那不见得啊！你劝劝试试啊！
9: 再劝一回
10: 啊！
9: 还是我邻居这大姐
10: 啊，
9: 一推门一样的话。哎呦，你们家可真行。饭馆里的菜老炒着。哎呀，让我看的都眼馋。你说我单身呀？连个打架的人都没有。妹妹，既然你们俩打到这份上呢，我就把实话说了吧。把你们家搬这儿来呢，我就觉得我兄弟不错。人长得也好呢，那身体也好。你要是不乐意跟他过没关系，大姐跟他过行吗？反正我一个人跟谁不是跟呢，你要愿意哭啊就这么哭着。哎呀兄弟，跟他见识干什么呀？这么办，今儿晚上啊。
10: 行，
9: 上姐家睡一宿去。
10: 行，越打越热闹，
9: 像话吗？
10: 这不行，女的不行。男的，
9: 男的
10: 向着女的就行了。
9: 依着您，向着这姑娘，
10: 那
9: 这麻烦了。
10: 怎么呢？
9: 一进门，
10: 那来试试。
9: 好，你们两个接着打，打起来才好的。你们俩打你们俩的，我让我徒弟过来看热闹。我跟你说啊，姑娘，千万别跟这种人较劲。跟这种人较劲，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10: 没错。
9: 再说，这小伙子，论相貌没相貌，论财富没财富，你跟他在一块儿，你这一辈子吃亏呀。来，听大爷一句话，拿上肥皂和毛巾，跟我洗澡去。
10: 去你的吧！
3: 而且李菁也慢条斯理的
2: 啊，
3: 这个怎么说呢，从施先生身上把这衣钵继承的还算比较完美。
2: 我们来听听吧，由施圣杰、李菁表演的摇篮曲。
12: 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啊，是献给在座的各位来宾的。是献给刚才那两位艺术家的。
13: 是，
12: 其中呢有那么一小部分也是献给我的，
13: 主要是给您鼓的。
12: 不是不是，
13: 你啊，
12: 谢谢。我为什么这么理解呢？因为今天为大家演出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13: 对，
12: 20多岁，30来岁。就我这个年龄啊，跟人家一比呀、就显得有些苍老年近花甲了。
13: 是是。
12: 所以我一上台，大家一鼓掌啊，我特别感动。
13: 兴奋。
12: 我就觉得我虽然年龄比你们大一点，可是我还能进步
13: 啊。
12: 所以我谢谢大家的掌声，对我的鼓励，谢谢大家。李菁不是外人
13: 啊，
12: 他是我的学生，
13: 这是我的老师。
12: 他很小的时候啊，就开始跟我学说相声。
13: 这倒是，
12: 那时候很小
13: 啊。小到什么程度？
12: 就是太小了
13: 啊。您给说说。
12: 就这么大的是吧？
13: 您先等一会儿啊。
12: 啊，
13: 这人有这么大的时候吗？
12: 不，就你那耳朵，耳朵就这么高，耳朵这么大的时候。
13: 那您说清楚了。
12: 就开始跟我学说相声。
13: 对，
12: 他的父母把他送到我家里来。为什么要跟我学呢？
13: 您讲讲这原因。
12: 因为他的父母事先呢也做过调查，
13: 做过了解
12: 啊，说施圣杰呀出身于相声世家，
13: 门里出身，
12: 从小呢就在这环境里一点点长大的。
13: 对，
12: 小的时候啊耳濡目染，听了好多传统的相声。
13: 这倒是。
12: 所以把孩子就交给了我。这一点他爸爸妈妈做的是对的。
13: 哦，
12: 因为我确实是相声世家出身。
13: 嗯，
12: 我小的时候最爱听的是我爸爸说的相声，
13: 就是施世元先生
12: 说得好。但是很遗憾就离开了我们。
13: 嗯，
12: 我爸爸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13: 听谁呀？
12: 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13: 那是我的师爷子，
12: 后来我成为侯先生的关门弟子。
13: 对，
12: 老人家相声说得太好。
13: 嗯，
12: 但是也很遗憾，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老人家也离开了我们。
13: 93年，
12: 侯先生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13: 听谁呀？
12: 马季的相声。
13: 哦，那也是大师。
12: 那是我的师哥。
13: 对，
12: 歌颂型的相声写得好，说得也好。
13: 没错，
12: 但是很遗憾，
13: 嗯，
12: 前几年突然的离开了我们，
13: 很不幸。
12: 马季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13: 听谁呀？
12: 侯耀文的相声。
13: 哦，侯先生，
12: 我跟他叫三哥。
13: 对，
12: 幽默诙谐，说得真好。
13: 嗯，
12: 但是也很遗憾，3年前突然的离开了我们。
13: 是，
12: 侯耀文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13: 啊，听谁呀？
12: 现在最爱听的
13: 啊，
12: 就是你了。
13: 我给您推荐一个叫何云伟的啊，您听他比听我强。
12: 不行不行，那有点残忍。
13: 是，
12: 还没发育起来呢。
13: 您比划的这是站在凳子上的高度。
12: 哦，我以为踩着高跷呢。
13: 嚯，更厉害。
12: 反正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13: 是是，
12: 相声大家都喜欢。
13: 嗯，
12: 因为这种形式特别简单，
13: 喜闻乐见，
12: 不但国内的观众喜欢
13: 啊，
12: 海外的观众也喜欢。
13: 没错，
12: 我就曾经带着我的徒弟李菁到奥地利去演出，
13: 几年以前呢，
12: 到法国呀，到葡萄牙去演出。
13: 嗯，
12: 所到之处受到海外观众的热烈欢迎。
13: 是，
12: 这不能说我们的艺术水平有多高，
13: 那说明呢？
12: 说明我们的同胞有一种思乡之情。
13: 是，
12: 经常到国外去演出，我遇到一点困难。
13: 哎，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12: 说出来我不好意思。
13: 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2: 我吃不惯西餐
13: 啊。很多相声演员都是这个口味。
12: 西餐呢，看着挺好看的
13: 啊，
12: 吃一顿两顿还行。
13: 哦，
12: 时间长了不行，吃不了，
13: 吃不饱。
12: 后来发展的我呀，
13: 啊，
12: 我看见西餐呢，我坐下就饱，站起来就饿。
13: 是啊。
12: 啊，这怎么办？前不久我跟那个曲家协会到美国去演出。
13: 哦，
12: 去了5个城市。
13: 哪5个呢？
12: 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
13: 哦，
12: 头一站是在纽约。
13: 嗯，
12: 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剧场。
13: 啊，
12: 那个剧场大家虽然有的没去过，可是您在电视里可能看过。
13: 嗯，
12: 就是拳击现场，
13: 就那场，
12: 哎，就直播那地方。
13: 哦，
12: 4800个座席，1天2场，是场场爆满，
13: 座无虚席。
12: 哎呀，作为演员非常高兴啊。
13: 是啊，
12: 但是我不行。
13: 您呢？
12: 我吃不惯西餐
13: 啊。哦，盯不下来，
12: 1天2场，我饿肚子哪行啊。
13: 是啊。
12: 后来我一想，哎，我到唐人街去看一看。
13: 哎，那儿的中餐馆多。
12: 哎，那个中餐馆是应该说林立。
13: 嗯，
12: 全是。我一看，哎呦，这地方热闹！
13: 啊，
12: 我看有个霓虹灯打着啊。
13: 啊，
12: 中国山东包子，
13: 包子，
12: 太好了！
13: 怎么？
12: 我爱吃带馅儿的。
13: 是啊，
12: 特别山东包子，薄皮大馅儿。
13: 啊，
12: 我推门进去了。这老板呢是咱们同胞，
13: 哦，
12: 山东人，
13: 当地人，
12: 这么多年呢乡音未改，
13: 有点口音。
12: 一看师胜杰来了，哎呦，高兴啊，满招待啊。
13: 啊，
12: 3天1天2顿，我是一天没落，
13: 全在那儿吃的，
12: 天天在那儿吃。
13: 哦，
12: 后来我们要走了。要去华盛顿了。
13: 嗯，
12: 我一想，我跟老板去告个别。
13: 哦，应当。
12: 我说老板，谢谢你3天来对我的热情接待，我们要去华盛顿了。
13: 嗯，
12: 咱们再见吧。
13: 老板说什么呀？
12: 老板一听说我要走
13: 啊，
12: 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啊。
14: 舍不得。
12: 施先生，总部这要走了。我说是，我们要去华盛顿了。施先生，3天了
13: 啊，
12: 天天在我们这里吃饱。
14: 我
12: 听说你要走了，我心里我真难过。我说您千万别这样，就有机会您回国，您给我打个电话，我接待您。不是不是不是，施先生，不是那个意思。你实在要走也行
13: 啊，
12: 你把那包子钱给我留下。
13: 啊，该了人家钱没给。
12: 开玩笑嘛，我就是去买单去的
13: 啊，
12: 一次性付款。
13: 哦，记账。
12: 不能吃霸王餐。
13: 就是
12: 像他们年像何云伟这样，他们经常做这种事儿。我们这岁数不做这事儿。
13: 啊，
12: 我们一次性把单买了。
13: 嗯，
12: 说明一个问题，
13: 说明
12: 我和观众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
13: 鱼和水的关系，
12: 这种感情，其实我们凭的是什么呀？
13: 啊，
12: 就是舞台上的表演。
13: 对，
12: 你看多简单呢，没有道具和布景，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节目，
13: 就说起来了，
12: 完全凭我们的语言，
13: 凭嘴说，
12: 这叫语言艺术，
13: 对，
12: 又叫口头文学。
13: 对了，
12: 你看我们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我们一唱，观众就鼓掌
13: 欢迎啊。
12: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
13: 啊，
12: 您是对我们的鼓励。
13: 是是，
12: 我们不会唱我们就是学，就是模仿。真正唱得好的是人家专业的那些歌唱家，
13: 搞声乐的。
12: 其实我们就是为了研究，在舞台上再呈现出来。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我就发现这唱歌不单单局限在舞台上
13: 啊，
12: 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13: 什么地方能用得上呢？
12: 你看今天来了好多年轻的妈妈
13: 啊，
12: 哄孩子睡觉，这里就有歌曲。
13: 那唱什么样的歌呢？
12: 摇篮曲。
13: 哦，摇篮曲。
12: 年轻的妈妈把孩子抱起来
13: 啊，
12: 要哄孩子睡觉，随便唱几句摇篮曲，婴儿很自然就睡着了。
13: 您再给学学怎么样？
12: 我给你学学。
13: 您来了，
12: 比如我就是一个年轻的母亲
13: 啊，
12: 把孩子抱起来，
13: 是
12: 睡觉啊，睡觉，闭上眼睛，爸爸上夜班去了，唱一首摇篮曲你就睡了。注意听，这都要唱
13: 啊，
12: 小孩很自然的入睡。

0: 烦了。
1: 啊？
0: 嗯，也不谁带来的，这么大孩子搁这儿没人管了。
1: 我，
0: 你怎么回事？
1: 我也受感染了。
0: 你看，就这么灵，一唱摇篮曲，不但婴儿睡了，连老爷们都着了。
1: 哎，大小伙子都扛不住。
0: 一唱孩子准睡。
1: 是是，
0: 就这么灵
1: 啊。就这么灵啊，
0: 没错。
1: 但是您行儿上学了，
0: 怎么？
1: 您说哄孩子睡觉就唱这摇篮曲，
0: 对，
1: 唱什么不一样？
0: 不不不，就得摇篮曲。
1: 不是，我个人认为唱点别的也行。
0: 那依着你呢？
1: 您比如说国粹，
0: 国粹，
1: 京剧，就刚才红姨老师唱的、那个。
0: 哄孩子睡觉唱就刚才刘红姨老师唱的京剧。
1: 我还不喜欢他那行当。
0: 哪个行当？
1: 我喜欢花脸，
0: 抬杠。
1: 不是抬杠、啊，
0: 抬杠跟师傅抬杠的，
1: 没有这意思。
0: 哄孩子睡觉唱京剧那个大花脸
1: 一样有，
0: 能行吗？
1: 行啊，
0: 那咱试试，
1: 来呀、啊，
0: 那就得男的了，
1: 男同志，
0: 花脸吗？
1: 就是
0: 把孩子抱起来，
1: 嗯，
0: 睡觉。
2: 你妈上夜班去了、哦，把你交给我了。打吃完饭你就哭
1: 啊，
2: 哭的这烦人。
1: 我
0: 闭眼，闭上闭眼，懂不懂？闭眼，
1: 还给一巴掌，
0: 非得唱啊！
1: 啊，
0: 你妈唱那个我也不会，
1: 那怎么办？
0: 我会唱京剧，唱两句你得睡，不睡我揍你！
1: 哇，
0: 注意听我唱，注意啊！
1: 唱，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如若一时还不睡，孩儿啊！

0: 到的是师胜杰李菁表演的摇篮曲，下面咱们再来听听李菁带着自己徒弟李涵合作的相声《知父莫如子》。
1: 大家可能不了解
2: 啊，
1: 因为李菁老师的儿子跟我呢是闺蜜。
2: 行行，别闹了，别闹了，离我儿子远点啊！
1: 这怎么了？
2: 那小姑娘之间才叫闺蜜呢。
1: 我们一个大学一个宿舍的，
2: 那叫哥们
1: 儿啊！对，好哥们儿。
2: 你要再这么胡说八道，我不带你出来了。
1: 不是，您要不带，我可得考虑后果。
2: 这有什么后果呀？
1: 没有我，您怎么了解您儿子最近的近况啊？
2: 这还用得着你？
1: 怎么了？
2: 有那么句话知道吗？
1: 嗯、
2: 叫知子莫如父。他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的？
1: 随便说个事儿，您就不了解？
2: 不可能！
1: 您知道他喝酸奶舔不舔盖？您知道他看姑娘先看脸先看腿？
2: 不是，我知道这干嘛呀？
1: 不，那您知道什么呀？
2: 我就知道我先看脸。
1: 哦、
2: 我告诉你这干嘛？别瞎问啊！我那个意思就是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儿，
1: 而我有不知道的
2: 啊。
1: 要我说。这句话得反过来，
2: 怎么反过来？
1: 叫知父莫如子。
2: 什么叫知父莫如子啊？
1: 您平时在荧幕上出现，
2: 嗯、是
1: 儿子看得着
2: 啊？
1: 儿子什么样？您不了解了吧？
2: 啊？
1: 不是我说您啊，除了您儿子开学，
2: 嗯，
1: 第一次入学，您开车给他送过去，您还去过吗？
2: 没去过。
1: 还是的呀，
2: 不是因为忙嘛，
1: 忙的都忘了我们宿舍有几个人了吧？
2: 哎，这我可记着呢
1: 啊！
2: 你们宿舍一共有四个人，对不对？
1: 都有谁？
2: 有我儿子，
1: 对，
2: 对不对？
1: 好不得有您儿子吗？
2: 有你
1: 啊，对。
2: 你再给我补充俩，
1: 总共四个人，让补充俩、
2: 哎。你给我提个醒，一提醒我就想起来。
1: 这您都能忘了吗？
2: 啊，
1: 跟您儿子关系最好，
2: 嗯，
1: 叫王公鸡。
2: 哎，
1: 这个人呢，
2: 你先等一会儿。我儿子转到动物园上学去了，是怎么着？
1: 动物园干嘛呀？
2: 这叫什么名字呀？他叫王公鸡
1: 啊，
2: 他爸爸叫王大明，他爷爷叫王下蛋。
1: 您别胡给人起名
2: 啊，这八成是你给人家起的外号，
1: 人就叫这名字，
2: 叫这个。
1: 再者说这名字好记呀、啊、
2: 这名字没有什么好记不好记的。
1: 我说别的同学的名字
2: 啊，
1: 您更记不住了。
2: 没那事儿，
1: 什么顾恒波、
2: 嗯、
1: 赵伟涵、陈小张、
2: 嗯、
1: 叶志同，您记住哪个了？
2: 王公鸡。
1: 你看我也先记住了这名字、
2: 啊、这名字是好记，
1: 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1: 再者说哪公鸡啊？
2: 哪个公鸡啊？
1: 向您发起攻击
2: 啊，
1: 是攻击
2: 哦，这个攻击、啊、
1: 您以为呢？
2: 我以为是那个攻击呢。
1: 啊，您就别比划了。
2: 我就再者说了，这个赖他们家长。
1: 怎么了？
2: 起完了名字你多念两遍呢，你多念两遍就知道不好听。
1: 人家父亲叫王防守
2: 啊。你要这么一说，倒像亲爷俩。
1: 跟您儿子这名字怎么比？
2: 那当然了，我儿子这名字一听就有文化，
1: 就为了儿子学习好
2: 啊，
1: 起的这名字
2: 叫
1: 理科好。
2: 你听听，啊，学习好极了，
1: 对，
2: 没辜负这名字。
1: 嗯，
2: 前三年就是他们学校的文科状元。
1: 文科状元
2: 啊，
1: 叫理科好，
2: 那学习好不就完了吗？
1: 那确实也是，
2: 啊、
1: 甭管怎么样，学习好
2: 是是是。
1: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1: 您是功不可没。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小时候
2: 啊，
1: 每天晚上都给儿子讲睡前故事、
2: 嗯、这是为了让他从小就得到文化的熏陶。
1: 到了晚上坐到床边对他儿子说了、
2: 啊、
1: 儿子今儿给你讲这故事
2: 啊，
1: 这故事太好了，
2: 是
1: 叫
2: 还是苍蝇？
1: 这怎么了？
2: 你想清楚了再说。
1: 好，讲这篇吧。
2: 啊，
1: 叫恐龙让梨。
2: 恐龙让梨，
1: 这孔融让梨，
2: 哎，
1: 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2: 什么时候呢？
1: 是这个侏罗纪时期啊，到白垩纪时期的故事。
2: 嚯，还是恐龙。
1: 恐龙小的时候，就明白把这个梨让给哥哥先吃。
2: 是，
1: 这还是平辈之间。
2: 哎，
1: 对待长辈呢？
2: 那当然，
1: 更应该如此。
2: 是，
1: 所以说你这个梨
2: 啊，
1: 让爸爸我先吃。
2: 这怎么教孩子呢？
1: 这不言传身教吗？
2: 那得让他懂得谦让的道理。
1: 到第二天还得讲呢。
2: 还讲什么呀？
1: 坐在床边上了，
2: 嗯、
1: 儿子。儿子，今儿这篇更好
2: 啊，
1: 叫孟母三迁。
2: 这故事好，
1: 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孟子的母亲
2: 啊
1: 有三千多个。
2: 嚯，孟母三迁就是有三千多个妈呀。
1: 那几个？
2: 一个
1: 叫孟母一个。
2: 什么孟母一个？
1: 什么意思呀？
2: 这故事你都不知道吗？
1: 您讲讲。
2: 就是说孟母为了让儿子不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带着他搬了三次家。
1: 有这故事吧？
2: 这些个事儿都谁跟你说的？
1: 这可是您儿子告诉我的。
2: 哦，怪不得他们俩是闺蜜呢啊！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1: 干嘛呀？
2: 我问问，
1: 从我这儿了解秘密
2: 啊，
1: 回去啪啪啪揍您儿子去，是不是？
2: 我没有这意思，我想知道知道他在学校表现怎么样。
1: 表现好极了，
2: 是吗？
1: 前两天还拿奖了呢。
2: 什么奖啊？
1: 学校 举办了一回叫我家有家风的征文比赛，
2: 哦，
1: 荣获前十。
2: 要不说他是文科状元呢。
1: 当然了。
2: 哎，这作文怎么写的呀？
1: 内容我也记不住了
2: 啊，
1: 不过我倒带着呢。
2: 带来了，
1: 我拿着呢。
2: 那太好了，你给朋友们念念，让大家伙也听听我们孩子这作文。
1: 在这读一回
2: 啊，读一读
1: 啊，啊，行吗？
2: 念一念，
1: 来一回啊。
2: 哎，你瞧，一提就欢迎，
1: 开篇太好了
2: 啊。
1: 我的父亲
2: 是
1: 李丁，
0: 李丁，
1: 有点紧张，有点紧张，
2: 哎，别瞎念啊。
1: 我的父亲李丁
2: 是我，
1: 男，
2: 嗯，
1: 汉族。享年48岁，
2: 你说这是李丁，这是悼词，是作文啊？
1: 手写的没看清，今年48，
2: 念准了。
1: 今年
2: 啊，
1: 我的父亲，
2: 嗯，
1: 是我最最崇拜的人。
2: 那当然了，
1: 小时候，
2: 嗯，
1: 不管问他什么问题，都能对答如流，
2: 哎，
1: 并且总能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身影。
2: 是是是，
1: 看他表演苍蝇，
2: 嗯，
1: 蜻蜓，青蛙，蛤蟆，
2: 倒都是眼睛大的。我就演这个呀，
1: 我哪知道您演过什么呀？
2: 那别瞎写，
1: 往后看呀。
2: 啊，
1: 我在想，
2: 嗯，
1: 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我认为是陪伴。
2: 哦，说的有道理。
1: 记得有一年夏天，
2: 嗯，
1: 我高烧在家，
2: 是
1: 父亲推掉了所有工作回家陪我，
2: 嗯，
1: 但我任性不听话，
2: 嗯，
1: 就嚷着想喝汽水
2: 哦，
1: 不想吃药。
2: 是
1: 我爸爸耐心劝我，
2: 嗯，
1: 说这就是汽水啊。
2: 是吗？
1: 这写着呢，
2: 写的是
1: 藿香正汽水。
2: 藿香正汽水啊，
1: 啊，不是，哎，我就琢磨
2: 啊，
1: 这个藿香正汽水我没喝过呀。
2: 是，
1: 我就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
2: 嗯，
1: 真难喝呀。我就琢磨，这个藿香正做的汽水跟我喝的汽水怎么就不一样呢？
2: 不一样就对了。
1: 后来我明白了
2: 啊，
1: 我爸爸是让我赶快好起来才撒的这个谎。
2: 不是，这事儿我怎么不记着呢？
1: 您这么忙能记得住吗？要不说知父莫如子呢。
2: 啊，往下念，往下念。
1: 我爸爸还教育我，
2: 嗯，
1: 不能够狗熊掰棒子，
2: 嗯，
1: 不能够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2: 是，
1: 做事儿要一丝不苟。
2: 你看这道理深入浅出。
1: 我爸爸每句话里都有一个狗字儿。
2: 啊，那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爸爸就是狗
2: 啊，
1: 年出生的。
2: 我说，别这会儿翻篇好不好？
1: 不是，您儿子这么写的，我爸爸就是狗，啊，年出生的。
2: 行行行行行，念一回就得了。
1: 还教育我
2: 啊，
1: 要诚实守信。
2: 是，
1: 但我还明知故犯，欺骗了我的爸爸
2: 啊。怎么回事啊？
1: 有一次学校让交书本费
2: 啊，
1: 10元。
2: 哦，
1: 我想留点零花钱，
2: 是
1: 跟家里说了12元，
2: 多报2块。
1: 太心虚了，
2: 嗯，
1: 被我爸爸发现了。
2: 哦，
1: 他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了闪电般的精明，
2: 嗯，
1: 耳朵竖得像天线，听得一切可疑的声音，啊啊啊啊，黑猫警长，括号就6个高签。
2: 那行了行了，把那签落下吧。怎么歌词都出来了？
1: 对，您的人物刻画呀。
2: 那也不能像黑猫警长那么刻画呀。
1: 我父亲很生气地出了门
2: 啊，
1: 我的同学小明住在隔壁，
2: 是
1: 就去问了他，
2: 嗯，
1: 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啊，
1: 很生气的质问我，
2: 嗯，
1: 多少钱？
2: 12啊，
1: 12
2: 啊，
1: 小明都告诉我了，
2: 多少？
1: 27，
2: 嚯，这孩子要的更多。
1: 我发现他比我还能骗，
2: 嗯，
1: 他很生气的转身走了
2: 啊，
1: 发现我爸爸管我妈妈要了50块钱，
2: 哎，这别往外写呀，
1: 不是这写着呢
2: 啊，没有这事，
1: 往后看呀
2: 啊，
1: 从那起。我再也没撒过谎，
2: 是，
1: 但我的记忆却留在了那个时候。
2: 嗯，
1: 我的爸爸开始越来越忙了
2: 啊，
1: 我多想撒个谎，说我病了，他来看看我，但我不能这么做。
2: 哎呀，孩子这么一写啊，我也有点惭愧，这么多年呢，净忙着工作了，没工夫陪他。现在想一想啊，孩子还是需要家长的陪伴。
1: 您也不必太过自责
2: 啊，
1: 孩子知道您的辛苦，也知道您心里一直惦念着孩子。
2: 是，
1: 只有父子之间相互包容、相互陪伴，
2: 啊，
1: 这才是和谐的家庭，这才是家风。
2: 嘿，你说的还真好。
1: 这不是我说的，
2: 这谁说的？
1: 这是您儿子最后的结尾
2: 啊。我说这话也不像你说出来的。
1: 这叫怎么说话呢？哎，您看，
2: 嗯。
1: 这还含小字儿，
2: 写的什么呀？
1: 希望李涵能把这篇作文带到现场朗读。
2: 干嘛非让你把它带来呢？
1: 这写着呢。
2: 怎么写的呀？
1: 因为李涵是我爸爸
2: 啊，
1: 最好的徒弟。
2: 别念了。
0: 来是李涵、李菁表演的《知父莫如子》。相声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早晨的6点到7点，下午1点到2点，和您继续相约《中国相声榜》。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这时候好似下山猛虎一样，他领着那些得胜之兵陈列于黄河两岸。当时各处的黎民百姓是夹道迎接，到处设摆香案，牵羊担酒迎接曹操。老百姓都恨袁绍，说袁绍这个人非常残暴，对百姓一点好处没有。如今曹丞相您是吊民发罪，官渡一战大破袁绍不下百万之众，如今是万民欢腾啊，说明我们这河北呀、从此就快太平喽。呵，曹操这个高兴哦，他当即传下一支将令，号令三军，如果有人要杀死黎民百姓家一只鸡犬，我以杀人者论罪。这也是一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呀。他知道我要不倚靠河北这些黎民百姓，要想战胜袁绍恐怕不易。曹操的人马刚到仓亭，人家袁绍把阵势就摆开了。曹操催马到阵前，用鞭子指了指袁绍，本初啊，你现在已经是计穷力尽了，你还有什么招数啊？你还有什么本领啊？我看不如早日下马归降，免得刀临项上，悔之晚矣呀。袁绍一听这气，好啊，曹阿瞒，你欺吾太甚，何人将曹操与我捉将过来？袁绍这话还没说完呢，他的三子袁尚要想在他父亲跟前逞逞威，呵，一催马由阵中就杀出来。这员小将是银盔银甲，手舞亮银双刀，这马在阵前是来往奔驰，威风不可一世。曹操一带马回来了，问身边的大将这是谁呀？有人告诉启禀丞相，此乃是袁绍之三公子袁尚。曹操还没等传令，什么人过去敌他一阵？由打自己阵中飞出一匹马来，这袁将可真挺冲，过去跟袁尚就打起来。是谁呢？原来是徐晃手下的部将史涣。没走上三五个回合，只见袁尚把双刀这么一晃，拨马就走。史涣以为他打败了呢，其实没有，袁尚感情要用剑伤他。只见他摘下弓来，啪这么一下搭上箭，噗，一箭就把史涣给射死了。袁绍当时把令旗这么一举，哇，大队人马就掩杀过来。当时两军一场混战，打了有一个多时辰，两下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兵，各回各的营寨。曹操回来之后赶快把文武请来商议，怎么能够破了袁绍呢？难道只能在官渡打败他，在仓亭就不能取胜了吗？他手下谋士程昱这么一听，丞相，我有一计可擒本初。程先生有何妙计？快请讲当面，我想如此这般。啊、哦！曹操一听捻然大笑，哇，程先生，这真是一条妙计也。他当即传令，让夏侯惇、张辽、李典跃进夏侯渊，为一路 在左边，让曹洪、张合、徐晃、于禁、高览；在右边，让许褚为总先锋。曹操传这令要干什么呀？他听了程昱先生那计策，这叫十面埋伏阵呢，要生擒袁本初。说咱们呢，把这人马摆好之后，就派人去把袁绍由大营里诱出来，让袁绍追咱们。他一追，咱们就退，退来退去，退到河边，咱们没地儿再退了，怎么办？军校是必将死战，那还不跟袁绍拼命啊？这是一战成功之计，要不怎么曹操乐了？到午夜三更，都把埋伏安排好了，许褚领着一哨人马，拉了一个劫寨的架势，就奔袁绍的大营来了。袁绍已经听到禀报，什么？哦，曹操又来劫我大寨来了，这儿可不是乌巢了。哼，我早就做好准备了。袁绍传下将令，一齐迎敌。呵，他带领着这所有的人马就由大营里杀出来。许褚啊，不是跟他真打，就是为了引诱他。看袁绍人马启动了，许褚是赶快就败，这叫诈败。嘿，袁绍高兴了，曹操你也有今天呐！还没等打呢，是不战自溃，自己就败下去了。追杀你一番吧，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哗，就追下来。这一追呀，就走进了人家曹操的埋伏阵了。追着追着，忽听一声炮响，大呼，夏侯惇和张辽杀出来。哎呀，不好！袁绍刚这么一愣，紧跟着又一声炮响，离点越近到了，跟着就是夏侯渊的。哎呦，坏了！袁绍一看，我这不是中了人家的反包围之计了吗？我没围住人家曹操，倒让他把我围了，不好，我得赶快撤。还没等撤出去呢，曹洪、张合到了，徐晃、于禁、高览杀出来了。哎呦，袁绍是四处碰壁呀、啊。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袁绍就有点发懵了，他带着他的几个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拼命杀，想杀条血路冲出去，哪那么容易啊？现在袁绍的军校让人家给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袁家父子叫曹操给杀的是魂飞魄散，他们想奔回大营，回不去了。哎呦，喘口气儿吧！好不容易找这么一个小山坳，刚下了马，想埋锅造点饭吃，这饭还没到嘴边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叨叨叨叨，五杀呀，喊杀震天呢。吓得袁绍慌忙上马，他跑到仓亭已经是人困马乏了，想在这儿喘口气儿。哎呦，后边曹操领人马追上来，袁绍大叫一声：此时若不决一死战，必为俗擒呢，拼吧！这通拼杀呀，袁绍的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浑身上下受伤多处啊。袁氏父子好不容易算杀出了重围啊。袁绍看了看身边这些残兵败将，他又打马上下来，抱住三儿袁尚放声大哭，哭着哭着他一张嘴，噗，一口鲜血喷出来，大叫一声，栽倒在平川。可把这些文武众将吓坏了，赶忙把袁绍扶起来，是抚胸捶背，连声呼叫：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啊！哎呦，袁绍把两个眼睛睁开了，他看了看眼前这些人，仰天长叹一声： 我袁本初自领兵打仗以来，历经战场不下数百次，可从未向官渡与仓亭败得如此之惨。曹操一战折我人马大半，看来这是天灭本初。他真有点悲不欲生了，干脆死了得了。这文武就解劝：哎呀，主公您可不能这么想，胜败算得了什么呀？您打了多少胜仗，眼前咱们吃了败仗，嗨，吃一堑长一智嘛，咱不是输给曹操了吗？现在冀青幽并四州也没都属于他曹孟德呀，咱们还有的是粮，那州城之中还有好多人马呢，您再把这些人马调集到一处，跟曹操再打一仗，说不定啊，咱们就能把许都取过来，您何必这样伤悲？嗯，话是开心钥匙，袁绍一听，对，嗨，这火上的都有点冤枉。不过呀，搁谁也吃不消啊，那叫70万人马呀，杀的手下只剩下这几万人了，那心里能不难过吗？好吧，我与曹贼势不两立。说到这会儿，他派他的大儿子袁谭领着两个谋士回奔青州，让他二儿子袁熙回幽州，外甥高干回到并州去，自己带着袁尚、沈佩回冀州。袁尚那是寸步不能离呀，自己的爱子吗？他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回去呀，不是让你们回去在那守城待着去，你们回去给我筹集粮草，调齐人马，随时听我的将令。一声令下，咱们还要合兵一处，还得跟曹操打。我要誓死报官渡与仓亭惨败之仇。”这些人一听，有的说主公，有的说父亲，您就放心吧，我们等着您的将令一到，咱们再与曹操决一死战。嗯，言之有理，扶我上马吧。有人过来把袁绍给扶到马上去，他们就各自分兵了。袁绍回到了冀州，他不行了，那叫吐血啊，那可不是开玩笑，起来都困难了。他就把冀州的军权交给了他儿子袁尚，让沈佩来辅佐，好好守住城池，派出去探报，时刻打探曹操的动向。如果说他要是举兵奔冀州，我就立刻传令把四州人马调到这儿来，在冀州城前我再次与曹贼血战。不说袁绍怎么养病怎么守城了，再说曹操仓亭大胜之后，他是陈兵和尚大排筵宴犒赏三军。这时候他手下的谋士这么一看，说丞相，咱不能这么早就开庆功宴呢，咱们得把冀州得过来，您不能给袁绍一喘息之机啊，您应该立刻进兵啊。现在自从官渡仓亭袁绍大败之后，他的元气大伤，而且有探报来说袁绍啊仓亭惨败之后他口吐鲜血，大概他窝囊就能窝囊死，趁此机会您还不进兵，咱们哪能在这会儿饮宴呢？曹操一听，摇了摇头：“列公啊，你们不要小看袁绍，虽然官渡一战我破了他几十万人马，又在仓亭把他打得大败，袁绍啊实力还是很强，那冀州啊粮食很多呀，冀青幽并四州还有好多人马呢，哪能像济公说的这么容易啊，咱们到那儿就能唾手而得把冀州拿过来，不容易。 话又说回来，连年征战，军事疲劳且不说，现在河谷已熟，就是庄稼都成熟了，老百姓哪有敢收庄稼的，全吓得逃得无影无踪了，这怎么能行啊？我想还是等把庄稼割完了之后，等到了秋天，秋高气爽，不冷不热，粮食也下来了，咱们呢也休息过来了，粮草也备齐了，然后咱是一鼓作气再取四周不迟，你们说怎么样？
2: 几个人正在这儿商议着，忽然由外边跑进一个探报来，他是满脸惊慌：“启禀丞相，大事不好
1: 啊！”何事惊慌？速报上来。刘备、刘玄德领人马偷袭许昌，啊！把曹操给吓了一跳。
2: 刘备好大胆子呀！好嘛，我在这会儿跟袁绍打仗，他偷偷打我许都去了，好厉害呀！他哪儿闹的人马呀？
1: 他手底下那几千人我还不清楚。再看，得令，
2: 把这探报刚打发走，荀彧由许都来了一封急函。
1: 曹操把书信打开了，这么一看，果有此事。荀彧在信上写得很清楚。刘备呀、在汝南得了两员大将，一个是刘濞，一个是巩都。汝南那儿有10000多人马，那都是刘濞和巩都的人马，这两个人把这些人马呀就交给刘备了。玄德这次听说曹操引兵深入，去仓亭与袁绍决战去了，刘备带着这10000多人啊从后边抄上来了，要把许都给拿过去。这下曹操可有点发慌，他最担心的就是这老家。每次曹操领兵外出啊，他把人安排好了守许都，他都千叮咛万嘱咐，随时那样他心里也总不稳当。他知道我在这儿领兵深入打仗，指不定是谁，就许呀偷偷的奔许都去。果不出其所料，他可是没想到是刘备。好大的胆子，我不能再在这会儿屯兵了，这庆功宴呢咱也别开了，曹操派曹洪领50000人马陈兵合上，你监视袁绍的动静，然后自己带领人马拨过头来直扑汝南，去活捉刘备。刘备真来了，一点都不假。玄德的人马正往前走着呢，探报来禀报说曹操已经由仓亭回兵了。哎呦，玄德一听曹孟德回来的好快，他是兵回许都啊，还是奔汝南来了？探报一听啊，启禀将军，就是奔咱们这支人马来的
3: 啊。
1: 玄德一听，好嘛，奔我来了，那赶快扎寨吧。他让云长在左，张飞在右，自己领着大将军赵云守住了中心大寨。刚把寨扎住，探马来报曹操讨战，让您亲自到阵前搭话。刘备一听传令迎敌，一声炮响，由寨中把人马带出来。这时候云长和张飞也都杀出来，两阵队员。曹操一摆手叫一声仲康随我来，他带着大将许褚就到了阵前，让刘备马前搭话。玄德一看，过去吧。赵云保着驾到了跟前，玄德在马上一抱拳：“丞相别来无恙，你听好啊。”说着刘备打量打量曹操，比在相府青梅煮酒论英雄那时候啊瘦了点，可能官渡之战呢、累了， 威风还不小，头戴金冠，身穿红袍，胯下黄标，怀抱令旗令箭，白面黑眉，海下长须。曹操一看刘备呀，差点哭了。大概分手这么些日子想的哪儿是啊，气的。好啊，刘玄德呀，什么别来无恙，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这韬晦之计多厉害啊，我愣瞪眼没看住你。嘿嘿，刘备呀刘备，曹操待你不薄啊，你走投无路投奔我许都，我把你待如上宾，上宾甚至于是兄弟，我亲自在天子面前给你请官，官拜左将军，要没有我的引荐，你跟天子续得上家谱吗？你能当得了皇叔吗？我待你这么好，你用韬晦计把我给骗了，你还拐走了我那么多的人马，今天你还领着人要打我的许都，嗯，你真是岂有此理。刘备一听也火了，呸，住口。曹孟德，你名为汉相，实为国贼呀、啊，我是奉诏讨贼。哎呦，刘备这句话给曹操提醒了，对，我杀董承的时候发现了天子诏书，诏书上有刘备的签名，在我跟前那几个都让我给杀了，只有两个人我没逮着，一个马腾在西凉，还有一个就是你刘备。今儿你还说呢，刘备一听我为什么不说呀，我有诏书在此，你且听了。说到这儿，刘备由打腰里头拿出一块白绫子来，是朗声读诏。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在两军阵前，刘备他把汉献帝那诏书念了一遍，这份诏书已经不是董承手里那份了。刘备记得很清楚，按着那个他自己写下一份来。这一念曹操哪受得了啊，气得曹操往旁边一带马，当时传令：许褚何在？你还不将刘备与我拿下马来，等在何时？许褚往前这么一催马，赵云鸣枪就上来，两将在阵前就打声：好厉害的赵子龙，跟许褚战了30几个回合，他弹马一前，砰的一下把许褚的盔缨给挑掉了。许褚吓得一哆嗦，他往下一拜马。刘备趁此机会把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一声杀，云长张飞就杀过来。这一场混战把曹操给杀得大败。曹操的人马是远路而来，已经很疲劳了，他到这是马不停蹄就打声，一下子曹操败了30多里路。刘备大获全胜，长得胜鼓回营。玄德精神了，哼，你别看你在官渡把袁绍杀得大败，让你知道知道刘关张的厉害。回来犒赏了三军，等着第二天接着打。第二天曹操没回兵，没来，一连三天一点动静没有。刘备有点生疑了，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好几天没动静啊？难道说真的叫我给杀得闭门不出？不能啊，曹操手下那是多少员战将，那么多的兵，这怎么当的事儿呢？正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曹操已经派大将夏侯惇兵取汝南。这个探报还没等出去，那个探报跑进来了，说曹操已经派兵断绝了咱们的粮道，把压粮关公都给围困住了。刘备一听不好，他赶忙派云长回汝南解围，别把这地儿再丢了啊，汝南要是丢了，那就连个立锥之地都没了。然后他又传令让张飞张翼德带一哨人马去救公都。粮食上不来怎么能行呢？刚把这两哨人马派出去，曹操派大将许褚前来讨战。赵云请令要出征，刘备一摆手：不行不行，子龙啊，不要再轻易打了。行了，咱们看看这曹操是要干什么。好厉害呀，我说他好几天没动静呢，感情他已经把人马全都安排完了。那边取我的汝南，这边把我粮道给断了，咱们还跟他打呀？守着吧，能把这大寨守住就不错了。哪儿守得住啊？曹操派兵结营来了。午夜三更，一声炮响，两军混战。刘备在马上一看，哎呦，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曹操的人马旗号，这可怎么打呀？赵云在前，自己在后，赵云力敌曹将左右冲突，这种杀呀，终于算杀开了一条血路，保着刘备由重围里冲出来了。他们走不多远，听左侧一声炮响，大杀出曹操一哨人马，为首两员大将是离点越近。这时候刘备心里有点发慌，赵云一看主公勿忧，有我在此万无一失，催马过去力战二将。就在这功夫，左边大一声炮响，右边是金鼓大作，又杀出曹操两哨人马来，一边是大将张合，这边是高览， 刘备一看不好，他一拨马是落荒而逃，哇，也不知跑出多远来，稀里糊涂，现在天已经亮了。刘备举目一看，原来是一座荒山。玄德想勒住马下来歇会儿，他刚要甩镫，只见前面又出来一哨人马。他仔细这么一看呢，怎么打的是汝南的旗号，好像是自己的兵马。哎呦，果然正是刘辟和孙乾，领着1000多人，保着二位夫人玄德的家小，由汝南跑这儿来了。这还用问吗？汝南丢了，刘辟孙乾迷竹迷方，一看主公在此，赶快全都下马过来相见，就把夏侯惇取汝南的事情说了。那怎么能抵挡得了啊？就我们这点人马能敌人家夏侯惇呢？哎呀，刘备一看丢了就丢了吧，好在列位将军都很平安，这就不错了，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啪一声炮响，不好，曹操人马追来了。正是高览呢，此时就听四外一片喊杀声，莫要走了刘备，要生擒刘玄德，丞相有令，要活捉刘备。哇，喊声此起彼伏啊。哎呦，玄德听着这份揪心呐。那当然了，人家总惦抓活的，你这谁听着能受得了？刘备一看，主公您不必担心，带我战退来将。说着刘备催马就把高览给截住了，在高览的马前走不上三合，让高览一刀把刘备给劈了。这高览呢也有点不知道好歹，他劈死刘备一看，刘玄德在哪儿呢？我今天得把他亲自捉住，交到丞相面前，也不枉我和张合投奔丞相一场，让曹丞相手下这些武将都看看。他刚一踹凳，就听他身后边有人喊：曹将休得猖狂。好，他听着喊声，这头还没等回过来，噗，马到枪到风声到，一枪挑高览于马下。谁这么冲？赵云。赵云和玄德合兵一处，这才杀出了这座荒山，在半路上碰上了关羽了。关羽带兵去解汝南之围，没到汝南那地方就丢了，还干嘛去啊？自己只好回兵吧，他不放心大哥玄德呀。张飞也回来了，没救得了公都，粮食也让人曹操给劫了去了，公都也死了，张飞也只好回来，这算大家全汇合到一处了。这时候也听不见曹操的号炮声了，人也不追了。刘备一打听咱们到哪儿了，说前面有汉水拦路，那咱们歇息歇息吧。哎呦，吃什么呀？这好几千人马是人无粮马无草啊。刘备的人马还不同别人，他不惊扰百姓，一草一木都不许动，宁可这么饿着呀。哎呦，在这些文武连男士卒啊，饿的是四肢无力，俩眼发直啊。刘备看了一看，不由得心里头一阵难过，他哭了。大家一看，主公您怎么难过了？唉，列位呀，大家都有王佐之才，都有一身惊人的本领，何必跟着我受这个苦遭这个罪？大家去投明主吧，我这时运算不行了。大家一听都挺难过，云长有点不高兴，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胜败这不是常事吗？您这就灰心了还了得？想当初汉高祖怎么样，让项羽杀得连连大败，最后九里山一战不是创了400年的基业吗？眼前这点难处能难得住我等兄弟？ 您何必如此悲伤呢？孙乾先生一听二将军这话说得有理呀，主公您不必担忧，我已经打听明白了，离此不远便是荆州，我们何不去投刘表呢？嗨，那谈何容易啊！刘景升喜交名士，他怎么能够收留我呀？主公此言差矣，您是当今之皇叔啊，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我亲自去说刘景升。孙乾当即打马来到荆州，一见刘表，刘表一看，哎，孙先生，你不是跟着刘备刘玄德呢吗？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孙乾一听，不错，正是我跟着我家主公刘备，因为我家主公这次去西许都让曹操给打败了，胜败君家常事，我家主公啊想去投东吴这孙权孙仲谋，我当时劝说了他，您哪能背亲相叔啊，您应该投刘表，你们都是汉室宗亲，就连那刘辟公都与我家主公并没有多好的交厚，可是呢他都为我家主公献出了性命，我不知道景升公您是怎么想的。刘表一听，这话说的对呀，孙先生你劝得好，玄德那是外人吗？那是我兄弟呀，兄弟有难不来找哥哥去投外人，那岂不笑话我刘表刘景升啊？好吧，我现在亲自去接我家贤弟刘玄德。旁边刘表手下一员大将蔡瑁这么一听，且慢，将军呐、啊，您可不能这么做呀，刘玄德这个人他没长性啊，而且对谁都有始无终，您看他跟了多少人了，投吕布投袁绍投曹操哪个都没长，您要他干嘛呀？而且这人反复无常，吕布待他那么好，最后在白门楼他说了一句话把吕布的命给要了，再说了您要是把刘备收在这儿，这不是惹祸吗？曹操听说咱荆州收下了刘备，他早有取荆襄之心呐、啊。回过头来他不来打咱们呀，现在您应该把孙乾捆起来，然后再把刘备杀了，把他的首级献给曹操，这不是正是结好曹丞相一个机会吗？孙乾一听，都，你是什么人？

刘表心想，蔡瑁说的对呀，按刘表的心思，他不想把刘备收下。可是呢，他又嘀咕曹操，怕曹操来取他的荆襄，心想，我暂时把刘备留在这儿，他怎么也能给我当个助手啊，协助我拒曹啊。想到这儿，他瞪了蔡瑁一眼，还不退下。刘表把蔡瑁给轰出去了，然后他和孙乾一起领着文武接出城郭30里，把刘备接进荆州。刘表是后代玄德，哥俩甭提多亲热了。探视马报给了曹操，曹操这气，好你刘表，你敢把刘备给我留下，你荆襄不打算要了，我早有取荆襄之意。他当即传令兵发荆州。旁边的谋士程昱一看，丞相且慢，如今袁绍未除，咱们一旦兵取荆襄，倘袁绍从北边起兵而来，那么两下夹攻如何得了？如今刘表有刘关张相助，袁绍尚有三子一生，他们一齐杀奔许都，我们腹背受敌则大事去矣呀。丞相，您不如咱们现在就还兵许都，养精蓄锐，待来年春暖花开，我们引兵北上，先破袁绍，然后回得胜之势取荆襄，擒刘备，易如反掌，不知丞相意下如何？哈哈哈哈，先生所言甚善，兵还许都，曹操把人马带回许昌来了。等到第二年建安7年春正月，曹操派夏侯惇、满宠镇守汝南，监视刘表，派曹仁、荀彧守住许都，然后自己统精兵40万，浩浩荡荡兵发官渡，还得来打袁绍。袁绍这时候怎么样啊？病可好多了，也不吐血了，这精神也逐渐的恢复了。袁绍还想报仇呢，报这官渡和仓亭惨败之仇，他也要起兵。他手下的谋士沈佩就解劝主公，您不能起兵打仗，连年征战，兵士很疲劳，再说咱这粮草啊也不算那么充足，让曹操劫乌巢这一烧，给烧了多少粮食，咱们得攒吧一阵子。现在您的身体刚好一点，我看以贵体为重，您还是再歇一歇看一看。袁绍一听，话虽如此，可是我心里头着急呀。正在这时候，探报来报，曹操亲率人马离开许都，第二次进兵官渡，来打冀州来了。哎呦，袁绍一听啊，行了，我不能再等着了，不能坐以待毙，等曹操兵临城下，将至壕边，那时候再想拒曹啊，来不及了。他立刻传令，让青州、并州、幽州的人马赶快接应，自己亲自统帅冀州大军临阵迎敌。前慢，旁边过来了一个人给拦住了。袁绍一看是自己的爱子袁尚，父亲，您大病初愈，何劳父亲亲临战场呢？去遂苍亭之辱，孩儿我是耿耿于怀，至今未忘。今日曹操再次统兵来取冀州，我看他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孩儿到阵前是一战成功。哎呀儿啊，你莫要小看了曹孟德，千万多加小心，不劳父亲嘱咐，您不必长他人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吩咐一声点兵。随着一声炮响，袁尚带着文臣武将统精兵3万就奔黎阳杀来了，一路上是浩浩荡荡

0: 非风不可一世。曹操听说谁来了，袁绍领兵杀上来。哦，合着袁绍的病还没好啊。哼哼，如此狂傲，这个小娃娃他太傲慢了，这叫雏鹰展翅恨天低，小马乍行衔路窄啊。哪一员将领令去战袁绍，我有言在先，必须挫一挫袁尚的威风，不许让他在马前走上十个回合。曹操的话还没说完，末将愿领此令，大将张辽。这时候探视马来报袁尚讨战，张辽杀到阵前来了，互相通说明姓之后，两马盘桓打到一处。袁尚在张辽的马前只走上了四个回合，袁尚就支持不住了，盔也有点歪，是甲也有点斜了，感情就这么两下子。曹操在马上微微一笑，把令旗一摆，喊一声杀，哇，呵，这众将和人马像排山倒海一样就杀过来了，一下子被袁尚杀得大败而逃啊，兵退60里，你说败得多可怜吧，60里地让人追的都没停脚啊，是折兵一半，带来了30000，剩了15000了。
1: 哎呦，三公子，咱们上哪儿啊？啊，袁尚在马上看了看，哪儿也别去了，咱回冀州吧。
0: 叫人给杀回来，曹操兵占了黎阳。袁尚还没等到冀州，袁绍就得到禀报了，可把袁绍急坏了。怎么回事？这黎阳就好比是冀州的大门啊，黎阳一丢，冀州难保啊。哎呦，这孩子，他临走的时候，我再三嘱咐莫要轻敌，怎么只一仗就让人家给杀回冀州来了？哎呀呀，袁绍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他这个病啊，不宜着急上火，一着急病就发作，把嘴这么一张，觉得心里一烫，嗓子一咸，又一口血，当时就昏过去了，可把他的夫人刘氏吓坏了，连哭带叫，一边请医生一边请来文武。这时候袁绍苏醒过来，他已经不行了，是奄奄一息，眼睛也直了，舌头也硬了，干嘎巴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心窝啊不噔不噔不噔还有这么半口气儿。刘氏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人不行了，他立刻就想到了，那么袁绍死了之后谁领这大司马衔呢？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广

0: 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啊即将结束本周工作的这个一个日子了啊，6月26号2026年啊，非常的六，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哎六六大顺啊。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不管您在哪里啊，均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那就是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z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此时此刻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除了以上的方式还可以选择哎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啊，但是我们是强烈的建议在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您也不用担心新的收听方式不会啊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就和您以前用收音机是一样的啊，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啊，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 DAB 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那么假如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打发时间来收听广播，或者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的高峰晚下这个晚高峰堵在路上了，您这个想要听听歌曲打发时间，或者说看一下听一下这个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以前一样啊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们的车载收音机呢都会自动从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会自动更新成有 AM、FM 和 DAB 三个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用这个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朋友也是啊，假如说您真的在这个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全华语广播的话呢，啊，也不用着急，同样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节目，是因为呢只要您哎在咱们墨尔本啊不管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你用这个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广播节目呢永远会比这个普通的收听方式啊更加的清晰和稳定。那么我与此同时，我们经常听的咱们本地的一些非常有名的啊，这个粉丝听众朋友们都非常多的这个 CW 呀、ABC 呀等等这些当地的台呢，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同时直播。最后一次给大家重复我们政府的一些政策啊，就是维州的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额外获得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是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同时，维州政府也正在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 从6月1日至7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厢式车。让您省下更多的钱，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如心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随着报税季的临近，数十万的澳洲人近日是陆陆续续的收到了澳洲税务局发出的信件或者是电子邮件。由于这些通知明确是提到收件人的股票、加密货币、房产或副业收入，有不少人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遇到了诈骗。税务专家提醒，这批信件并不是诈骗，而是 ATO 在2026年报税季前向大量纳税人发出的正式提醒。这些通知的核心内容是，税务局 ATO 已经通过了第三方数据，掌握了纳税人在过去一个财年内可能会发生的多项交易，包括私底下出售的股票、交易的加密货币、出资的房产、获得的租金收入，或者是通过共享经济和零工平台赚的钱。那么负责人是表示呢，这类信件完全的真实，也反映出 ATO 目前的数据匹配能力已经大幅的提升。负责人解释，澳洲采用自行申报税务制度，纳税人有责任主动申报自己的收入和应税交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呢，税务局对个人财务活动是毫不知情的。随着数据匹配范围的扩大， ATO 已经能够从银行、投资平台、加密货币交易所、房地产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各类第三方平台获得大量的交易信息。换句话说，在纳税人填写报税表之前， ATO 很可能已经知道其过去一年出售过哪些资产，获得过哪些收入，现在呢，只是在等你主动把这些内容写进报税表，或者等着你看啊是否会忘记申报。那负责人表示，一些人呢还会收到有关共享经济收入的提醒，这类收入的范围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广，并不只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您的第二份工作。例如通过 Airbnb 或 States 出租房屋获得的收入需要申报，即使房主本人仍然是住在该住房内呢，只是把其中的一个房间分租出去，但相关收入一般呢依然是要作为租金收入来申报。通过 Uber 载客、 Uber Eats 或 DoorDash 送餐等等，那在 Mabel、HerRap 等平台等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报酬同样也要申报，构成了应税收入。此外，通过易贝销售商品或经由 PayPal 收取的部分经营和交易收入也应该进入到 ATO 的数据匹配系统当中。专家提醒，并不是所有在易贝等平台上收到的钱都必须要缴税，但纳税人不能简单的认为所有的网络平台收入都不会被 ATO 给发现。他表示，收到信件后您不需要恐慌，应当立即整理相关的交易和收入记录，因为 ATO 不会替纳税人完成全部的计算，而对于收到了这类信息的人来说，你们啊全部都是，大部分啊都是被 ATO 啊要在这一个财年当中着重关注的。

就在今天，澳洲消费者迎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受到全球 AI 热潮推动的零部件成本压力影响，苹果已在全球范围内上调其产品价格， MacBook 和 iPad 首当其冲。虽然目前的 iPhone 系列暂时是并未受到波及，但专家预测苹果旗舰机型大概率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会跟进涨价。与此同时，微软也在夜间上调了 Xbox 游戏机的售价，整个数码消费品领域正掀起一波不同寻常的涨价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一则，澳洲联邦总理艾伯尼恩在议会就加强社交媒体禁令发表讲话的视频近日是在网络上疯狂的流传，但其走红的原因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昨天，艾伯尼恩极力主张扩大澳洲全球首创的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他指出，由于网络男性圈在各大平台野蛮生长，澳洲青少年正面临着接触色情、裸体生成应用和暴力内容等日益严重的威胁。尽管该限龄令已实施了半年有余，但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未成年人仍然能够轻易地绕过审查访问各大交易平台。为此呢，联邦政府是计划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的安全法律。然而，真正让澳洲网民集体惊愕并停下这个刷屏手指的，是总理对网络算法危害性的一段生动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描述。总理说，我们知道算法会诱导人们走向越来越极端的立场。艾伯尼恩对众议院发出这个发言指出，用户起初可能只关注种族或信仰等主流话题，但在算法的持续推送下，最终是在收件箱里收到的往往却是充斥着暴力教唆的纳粹极端宣传。随后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极端网络信息正在对年轻人的身体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那目前呢，咱们澳洲的国家队男足是正在这个美加墨征战世界杯啊。那针对澳洲国家足球队长期面临的一项重大保障的漏洞，世界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是正在进一步向澳洲总理埃伯尼恩进行施压。随着全澳足球参与人数飙升至190万，国际足联等各方正联合向总理埃伯尼恩施压，强烈要求为国家队建设一个永久性的训练基地。为此，澳洲足协在世界杯前夕是提交了一份总额超过30亿澳元的宏大预算申请，其中包含23项核心提案。该申请旨在解决高达28亿澳元的基础设施缺口，并要求联邦政府紧急拨款5000万澳元。拟建的国家足球总部将集世界级高性能训练中心、足球博物馆以及国家客队专用设施于一体。这意味着澳洲将首次拥有像其他体育强国一样被视为标配的永久性国家基地。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国内新闻全部的内容啊。当然了啊，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呢只是咱们昨夜今晨的啊这一晚上啊一天一宿之间发生在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间段的这个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呢，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了一会儿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马上一起进入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啊，46岁的男明星吴尊近日是在其社交平台罕见发火，公开点名了国泰航空，控诉其在巴黎旅行期间因转机改签导致行李遗失，苦等3天仍下落不明。那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国内新闻里啊？因为啊，他这个航班呢，行程是墨尔本飞巴黎。吴尊透露，这趟行程原本是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发，经香港转机前往法国巴黎。然而第一段航班因故是延误了近3个小时才起飞，抵达香港时已经晚了2个半小时，最终是错过了原定飞往巴黎的航班。随后国泰航空为他改签，经英国曼彻斯特转机飞往巴黎。吴尊表示，改签过程中他最担心的就是托运行李是否能够顺利转运，因此在登机前他是特地的向工作人员反复确认，对方当时明确告诉他行李200%会跟着他一起抵达巴黎。然而当吴尊最终抵达巴黎后，却始终没有等到他自己的行李。他表示自己连续在巴黎等了3天，期间拨打了无数通电话向航空公司查询行李的去向，但得到的回应不是电话无人接听，就是被告知行李仍未找到，只能继续等待。对此吴尊是忍不住拍摄了这条视频来公开表达其不满。除了质疑航空公司的处理效率外，吴尊还公开喊话，希望能够联系到当时在曼彻斯特协助自己的那位华人员工。他表示，如果有人认识这位国泰航空的员工，希望能够提供联系方式，因为自己想进一步了解行李的处理情况。截至目前，吴尊是尚未透露其行李是否已经寻回，而国泰航空方面也暂时对此事未进行任何回应。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凌晨眼睁睁看着家中两台车被人盗走，一脚油门绝尘而去，在维州墨尔本的华人 Jess 全家陷入到了惊慌之中。窃贼呢显然是有备而来，驾轻就熟地取消了宝马车的定位系统，警方最终出动直升机在空中追踪，最终是将嫌犯人赃俱获。 Jess 一家住在墨尔本华人区 Glenville 里一栋独立屋中，就在上个月一号的凌晨三点钟，正在熟睡的他是突然被一阵响动给惊醒，下意识从楼上朝下看去，却看见他车库的卷帘门悬在半空中，原本停放的两辆车啊不见踪影了。他向记者回忆到说，冲出门外后只看到了车的尾灯一闪而过，随后便迅速消失在了夜色中。而他进行进一步检查后才意识到，这是一起早有预谋的入室盗窃。由于前一晚后门未上锁，嫌疑人由此潜入到室内，从前门柜子上取走车钥匙、家钥匙和钱包。除了车子被盗外呢，一同损失的还有证件和数百澳元的现金。于是处于震惊中的夫妻两人是立即报了警，多名警员前来对 Jess 夫妇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问话与笔录。警方当晚便对丢失车辆展开追踪调查，据其讲述，宝马车原本安装了定位系统，警方紧急赶到定位地点时啊，车子早已不见踪影了。5月3日，警方告知被盗的宝马车被路人发现停在了 Parkham 路边，警方随后是将车辆拖走，车况非常的不乐观。随后被盗的凌志车也被发现出现在了高速上，而且还正在进行飙车。警方于是也是直接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追踪，最终将车辆和嫌疑人是一并拦截。加强家庭的安全防范，以免对您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针对此类情况，驻墨尔本总领馆是再次提醒领区内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的治安，切实增强安全风险意识，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首先要尽可能将车停在光线充足的区域，比如主干道、停车场和停车位。二，则要停车时不要在座位上、座位之间等醒目位置放置手提包、背包、购物袋和衣服等引人注意的物品，更不要将手机、钱包、护照等贵重物品遗留在车内，即使是空的包也不行啊，因为小偷不知道您的包里是不是空的。三，车钥匙尽量贴身放在隐蔽的位置，不在车钥匙上标注其个人信息和车辆的任何信息，而您的备用钥匙千万一定注意不要放在车上。四，如车辆较老旧或类似车型被盗的较多，也考虑加装新型报警器。澳大利亚报警和紧急求助电话000，澳大利亚非紧急案件报警电话131444，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中心呼叫热线86101230，或86106561230，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热线61398248810。

下面一条依然是维州的消息。就在今天，在维州的墨尔本最主要的世界杯直播观赛点联邦广场，有数千名狂热的澳洲球队的球迷是提前涌入了，大批年轻人挤掉了安全屏障，跳过路障并躲避保安，甚至有人在现场是直接点起了火焰投掷水瓶。由于人群如潮水般涌入，保安是根本无力阻拦，现场大门是被迫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小时给开启了。而就在今天上午的10:30左右，大批球迷在未经过任何安检和查包的情况下是强行从一处入口冲入现场，为全天的混乱是拉开了帷幕。冲卡事件发生后，组织者匆忙是不得不正式打开大门，并通过扩音器呼吁人群要注意安全。而在比赛开始前数小时，便有数千人涌向市中心，排队的长龙绕着联邦广场延伸了数公里，跨越了十几个街区。啊，一直从市中心是快排到了克凡直播的直播间啊。根据现场观察，观赛人数主要是由 teenagers 来组成，青少年啊，他们大多数甚至跑掉了第二学期的最后一天的课程，直接翘课了。情绪高涨的人群不断高呼 Aussie Aussie Aussie 和放我们进去，期间有激进者是直接就越过了围栏投掷水瓶，现场甚至是爆发了多起肢体冲突。那么就在开球的前一刻啊，联邦广场的观赛区是彻底失控了。据目击者透露，有两名少年企图因越过媒体围栏区而被警方和安保人员强行驱逐。那么赛前冲突中，一名青少年被警察反扭双臂。

数十名警察在沿途部署，严密监控的转移的人群。那么我们再提一嘴啊，这个原本是想放在体坛速递栏目啊单元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既然说到了这条新闻，那么就提一嘴，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中午的12点钟整啊，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三轮，咱们澳大利亚男足也是与啊世界冠军巴拉圭进行了一场出线的生死大战啊，结果咱们和对手是0-0啊，互交白卷，而咱们澳大利亚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是顺利的压倒了伊拉这个、哎、伊拉圭去了啊，压倒了这个乌拉这个巴拉圭啊，是顺利挺进了本届世界杯的32强，小组第二成功出线。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的新规是严打毒驾，首次违规面临着超过4670刀的重罚，而最重是可判处终身监禁。为严厉打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昆州政府是推出重磅的铁腕新规，首次毒驾的司机将面临超过4670澳元的巨额罚款，并被暂扣驾照2个月。根据新规，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罚款金额最高是可达到近1.3万澳元，禁监上限也将从5年提高至7年。与此同时，酒驾和毒驾并犯的司机将处罚直接翻倍，屡犯者将面临强制监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因危险驾驶导致他人伤亡的司机，未来呢是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昆州律政厅长 Deb 与交通厅长 Brent 是在今天向议会提交了这两项方案，一旦这个两个法案获得通过，那么新规预计将最快于今年的12月1日起正式生效。

好，我们在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呢，是关注一条啊新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啊，在对一名涉嫌谋杀其母亲的男子提起公诉后，新州的警方在搜寻过程中发现了一具遗体。此前58岁的母亲 Sandra 是疑似遭其关系疏远的33岁儿子 Aunt Evan 给绑架并杀害。那么就在上周日下午的2:30左右，搜救人员在蓝山国家公园附近的灌木丛中是发现了这具遗体。此时距离 Sandra 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2周，尽管遗体身份仍有待法医正式确认，但警方坚信这就是失踪的 Sandra。据悉呢， Sandra 曾告诉其家人，他计划是于6月8日在悉尼西北部 Western Hills 与其儿子见面，随后便人间蒸发，再未出现过。次日上午9:30，他的座驾是被寻获。根据监控录像显示，事发当天的下午4点刚过，他的儿子便驾驶着一辆白色丰田在附近街道徘徊，随后 Sandra 是于5:10左右抵达。那面对关于未见遗体先控谋杀的质疑，警方是给出了解释。警方称，经过严密调查，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将此案移交给法庭审理。那么在今天

当事人安特在 Nora 以南约20公里的地方是就在6月11日，不好意思啊，在6月11日呢，当事人是在Nova 以南20公里被捕。那么当时他正坐在停在这个 Panafail 灌木丛中的一辆白色丰田里，随后被控谋杀，目前仍在押。那么今天呢，警方是已经为验尸官和检察官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明。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圈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的时间啊，晚上的5点53分，我们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最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咱们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点钟，在3-4分钟过后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半场，也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国际新闻和体坛速递。那么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海咸河淡，林前雨翔，将自然与生命的宏大叙事徐徐展开。天地运行有序，这不仅是对自然现象的朴素观察，更是古人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生动体现。那么在千字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怎样的自然韵律？它所描绘的山河湖海中，我们又能从中体会到怎样的生命自由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海咸河淡，林前雨翔，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今天呢，咱们从一个民间故事说起。很久很久以前，在海边的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俩兄弟，哥哥好吃懒做，整天啥也不干，弟弟呢善良勤劳，每天天不亮就去捕鱼，捕完鱼呢上山去砍柴，他一刻也不闲着。这一天呢，这弟弟像往常一样捕完鱼，带上砍刀就进山去砍柴了。没走多远，遇到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头，这老头呢看样子是饿坏了，有气无力地对弟弟说，小兄弟，行行好吧，我已经几天没吃饭了，快饿死了。这弟弟看到老头那样子，二话没说就把包裹拿了出来，分出了一半的干粮给了老头。老头三下五除二就把干粮吃完了，然后看着弟弟说，还有吗？我没吃饱。弟弟这就有点为难了，他带的干粮呢是他中午的粮食，全给了老头，自己吃什么？但是看着老头那可怜样，弟弟也没有犹豫，就把所有的干粮都给了老头。老头也不客气，把所有的干粮吃完了，然后对弟弟说，小兄弟啊，你是个好人，好人呢应该有好报，我这里呢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说着呢，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石磨，他对弟弟说，这个小石磨是个宝物，你需要什么你就对这个小石磨说，小石磨呀小石磨，我需要什么什么，然后小石磨就会把它变出来，当它变到足够多的时候，你就对小石磨说，小石磨呀小石磨，谢谢你，请停下吧，小石磨就会停下。说完呢，老头就不见了。弟弟进山砍柴，说话间就到了中午，这个时候呢，他的肚子就开始唱歌了，开始咕噜咕噜叫，但是他的干粮全部给了老头，自己没吃的。忽然想起老头说那个石磨可以变东西，他就把这个石磨掏出来试试看，对这个小石磨说，小石磨呀小石磨，给我变点馒头吧。说完，小石磨就开始吱吱嘎嘎地转起来，转着转着，一个一个的馒头就变出来了。弟弟一看够了啊，就对小石磨说，小石磨呀小石磨，谢谢你，请停下吧。这小石磨呢就停下了。弟弟拿起一个馒头，热腾腾的放到嘴里，味道挺香，然后呢他就把剩下的馒头带回家给哥哥吃，然后给哥哥讲了这个小石磨的故事。见小石磨这么神奇，这哥哥呢就打起了歪主意，他想呢，现在这盐这么贵，我要是变一船盐，我不就发财了吗？他有了想法，然后趁着半夜弟弟睡熟的时候， 他就拿起小石磨到了海边，划着小船就到了海里，然后呢迫不及待地把小石磨拿出来，对小石磨说：小石磨呀小石磨，我想要盐，给我变大量的盐。不一会儿呢，小石磨就开始一堆一堆地变出盐来。这哥哥一看，好家伙，这是真的呀，高兴坏了。然后呢就看着这盐呢一堆一堆地出，但是这个盐呢很快就把这个小船给装满了，他脚也被埋在了盐里边，眼看着船要沉了，哥哥着急了，说：停下停下，赶快给我停下。小石磨听不懂他的话，还在不断地变，最终呢这个船和这个哥哥包括小石磨都沉入了海底。因为没有人呢让这个小石磨停下来，所以小石磨还在海里边不停地把盐变出来，因此呢海水呢就逐渐变咸了，而且越来越咸。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做人呢要勤劳善良，不要贪得无厌。海水就是因为贪得无厌而变咸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海水呢肯定不是小石磨把它变咸的，但有一点是对的，海水是咸的。所以千字文呢这里有这么一句，叫海咸河淡林咸雨翔，说海水呢是咸的，河水是淡的，有鳞的鱼在水中潜游，有翅膀的鸟在空中飞翔。
0: 咸咸的海水在千字文中激荡起了怎样的思想回响？
2: 海水它的含盐量有多少？为什么那么难喝？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呢？我们呢还是先看字，通过文字呢来了解其中的信息。我们先看海字，古人是农耕的，因此居海呢比较远，甲骨文里边没有找到海字。我们能见到最早的海字是金文的，金文的海呢左边是水，说明海跟水有关，右边呢是一个挽着头发的妇女，这个形状呢它是母亲的意思，表示海是万川之母，千条江河归大海，海容纳了江河。说文解字说：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说海呢是天然大池，赖以接纳百川的大池，这是海的意思。下面咸，甲骨文的咸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咸字字形差别比较大，它的上边是一个虚，一个大的战斧，下面是个口，这个口呢表示诚意，表示城池，合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全民结兵保卫诚意。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说用这个大斧子用武器对全城进行杀戮。不管他哪个解释，他这个弦字呢表示的是全部和都有的意思。不过呢咱们讲的海咸，这个味道的咸指的是被咸合并的咸字，这个咸字现在已经不用了。右边呢就是这个咸是全部都有的意思，左边是一个盐罐盐袋子的形状，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全部都是盐，全部都是盐那肯定咸了。所以说文解字说：咸，咸也，北方味也。说咸呢可以咸在嘴里边品尝的，五行中代表北方的一味，这是咸字。和，和字甲骨文中有这个字，也是跟水有关，所以它的左边是个水，代表河流，右边一说是口，斧科之科本字，一说是渴字，是吆喝的意思，就隔水吆喝。为什么要隔水吆喝呢？因为这个河呢是一条很宽的大川，大的河流，没有船你没法过去，那么要渡河你必须吆喝，让人过来把你摆渡过去。所以河指的是没有舟船无法渡过的大川，古籍里边河指的是黄河。周文解字说：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源珠海。河是指的黄河，从敦煌外的昆仑山那儿发源，一路向东流，最后汇入大海，这是河字。然后淡字， 担字也跟水有关，甲骨文的担左边是水，表示清汤，右边是盐。这个盐呢，有人说呢它是淡，表示呢清汤寡水，尝不出滋味。说文解字说呢，淡薄味也，淡呢味道寡淡，没什么滋味。淡与咸相对，指含盐量的很少。海咸和淡，海水是咸的，我尝过海水，发现那个味道呢不光是咸，而且呢还有苦涩。总之呢那个味道很难形容。回来以后呢，我赶快去查资料，我看看这个海水它的含盐量有多少，为什么那么难喝。这一查呢才发现，海水的含盐量是1/1,035，也就是说1000克的海水里边有35克的盐分。而海水它除了这个盐以外，还有我们所说的钾、碘、溴，这样的配方让看起来含盐量不高的海水喝起来是又苦又涩又咸。
3: 海咸和淡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将中国古人善于探索天地的智慧凝聚其中。海水咸涩，河川清淡，这不仅是儿童启蒙的自然常识，更是中华文明对万物运行之道的深刻领悟。那么在千字文中，这样的自然书写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奥妙？这部穿越千年的蒙学经典又是如何引导人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学会敬畏自然的呢？
2: 海里边的盐分很大，据说呢海水中的盐全部提取出来，把它铺在平地上，陆地可以高出153米。假如把地球海洋的水都蒸发干了，海底呢就会堆积60米厚的盐层。那么海里的这些盐从哪儿来的呢？三个来源。一是陆地上的河流带来的，你没听错，就是号称淡水的河流把盐分带到了海里。河水不生产盐，但却是盐的搬运工，他们不知疲倦地把陆地上的盐送到海里，不断增加海水的盐分。河水不生产盐，那河里的盐分又从哪儿来的呢？陆地上的岩石是海洋盐分的重要来源之一。漫长的岁月，岩石受到风化侵蚀，逐渐分解出各种矿物质和盐类。这些矿物质呢，随着雨水的冲刷，通过地表径流汇入江河，流进大海。最初海洋的水量远不及现在的海洋，海水的含盐量也很少。但是自从地球上的第一场雨开始从天而降，开始冲刷年轻的陆地表面，海水的盐度就改变了。雨水在数亿年的时间里敲击着裸露的岩石，破坏岩石的结构，将矿物质溶解并带走。这些矿物质包含着氯化钠、氯化镁、硫酸镁、硫酸钙、硫酸钾等化学家们定义的盐。这些盐随着地面的水流汇入小溪，汇聚到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最终呢注入大海。海水中盐分的第二个贡献者呢是海底火山的喷发。海底火山喷发时会把大量的矿物质和气体释放到海洋中，这些物质中包含着各种盐类，直接增加了海水的盐分。所以海底火山活动频繁的区域，周边海水的含盐量往往比较高。海水中盐分大的第三个原因是大气环流，河流把大量的盐分送入到海洋，但同时呢河流也把大量的淡水带到了海洋中。所以光凭河流注入这一个因素不能使海水变咸。海洋中盐的浓度增加还依赖于太阳将海水蒸发，太阳光的能量被海水吸收后，海水表面温度逐渐升高，变成了水蒸气。水蒸气把所含的盐分留在海里，自己呢在风的作用下告别了这些盐分，背井离乡回到陆地的上空。当它与冷空气遭遇时就变成了小水滴，这小水滴呢在重力的作用下就会变成雨滴，落在地面形成降雨。降雨给盐分的搬运工又增加了一批新的生理菌， 一个新的循环过程就这么开始了。这样海水总量不怎么增加，但海里的盐分呢却不断的增加。正是在海洋与陆地之间这个循环的过程中，海洋中盐的浓度越来越高。也正因为如此，不同海域的咸度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下面呢，我们就是看看河流。看河流呢，我们就不能讲河流为什么是淡的，对吧？我们要讲讲河流对人类的影响和对人类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呢，空气、阳光、水是生命的三大源泉，水是生命之本。地球表面呢，有70%为水。鬼使神差或者鬼斧神工，地球按照同自身表面相同的比例孕育了人类。海水不能饮用，人要补充身体中70%左右的水分呢，必须靠近河流。进水是包括古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必然选择。河流不仅能提供饮用水，在进入农业文明以后还可以灌溉，同时呢，它又是性价比最高的运输方式，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利用河流可以快速地进行人员和物资的调动，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优势。人们呢，天然地亲近河流经过的土地，使得河流附近成为人口聚集地。丰富的水资源使得沿岸地区农业发达，成为重要的产粮区和经济繁荣的中心。因此古代文明呢，产生于河流附近，人类早期文明就是河流文明，河流的分布对古代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水往低处流，因此河流的下游水量更丰富，更易涵溢，所以中国早期的城市和村落大都建在海拔较低的河谷、泛滥平原、山间盆地。但是地势低平，便于取水，同时也容易受到水患的威胁。为了用水利避水患，河两边的缓坡高地成为选择。高台坡地不仅有利于防水，汛期呢还有利于泄洪啊，并给受水冲击的坡地施肥，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利用坡地自然排水泄洪，经济实用。因此呢，近水的缓坡高地成为古人理想的聚居之地。同时在河岸缓坡的选择中，古人更多的选择山南水北的坡地，这里呢可以接受更多的阳光，使草木充满生机。作为地球上淡水的重要载体，河流的形成很有些励志。看上去很不起眼的溪流往往是大江大河的源头。河流的形成，一是源自大气降水，像雨雪，二是冰川融水，三是地下水。水往低处流，随着降水的持续，地表径流呢在低洼地区汇集成小溪流。这些小溪流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侵蚀地表上的岩石和土壤，使它逐渐加深和加宽，形成明显的河道。河道会随着水流的持续冲刷不断的加深拓宽，同时溪流呢也会和其他的小溪流汇合，形成更大的河流。这些河流呢在它的路径上继续侵蚀和携带碎石、沙土等物质，进一步加剧侵蚀作用，形成更宽的河床和峡谷。随着时间的推移，河流呢会根据地质和地貌的不同，经历湖泊、瀑布、急流、洪水、流淌的江河等不同的形态。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浩瀚的长江、奔腾不息的黄河都是溪流形成的。无数的山涧汇成小溪，无数的小溪汇成支流，无数的支流就成就了长江、黄河的汹涌浩荡。河流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河流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培育了我们的审美，引发了我们对家乡的记忆和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河流是历史的见证。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河水中流淌的有不尽的怀古忧思和人文情怀。不仅如此，水还给中国人以智慧。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基于道，最高的善像水一样，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自甘其下，总是流向别人嫌弃的低洼污秽之地，因此呢，几乎达到了道的境界。水自甘其下，才能纳百川，成为汪洋大海。尽管水能成汪洋大海，人虚怀若谷，因此呢，做人要像水，要谦卑，有容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这是海咸河淡的内容。海咸河淡讲的是地理生态，下面呢，林潜宇翔则讲的是生命的律动。我们在讲这些生命的律动之前，还是先通过文字来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先来看这个林字。林字呢，最早我们能见到的是篆文，篆书的林是左边一个鱼，表示呢它跟鱼类有关，右边呢是林字，表示呢在鱼类身上密集的光滑闪亮的薄片状护甲。说文解字说，林鱼甲也，林呢是鱼类的甲片，这是林字的含义。潜字呢挺有意思，这边是水，说明跟水有关，然后右边的上面是嵌，这个嵌呢表示吸气，下面呢是约，约呢是表示吐气，就是吸足一口气，然后潜入水下，靠憋气缓缓的吐气来维持平衡。说文解字说，潜涉水也，一月藏也，一月汉水为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潜是徒步过河。一种说法认为潜是藏身水底，另一种说法认为呢，这个汉水的另一个名字叫潜，所以它指的是汉水。然后我们看这个羽字，甲骨文这个羽字呢很漂亮，它是一个羽毛的形状。有的甲骨文呢为了强调这个羽毛很多，所以它用了两个羽片的形状，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羽字的形状，重复的结构。它表示呢鸟身上有大量的这种轻柔防水的器官，字义呢指的就是鸟的羽毛。说文解字说，羽鸟长毛也，就是羽呢是鸟身上的毛。林潜宇翔的翔这个字呢最早建筑于篆书，这个翔呢左边是阳，这个阳的含义什么呢？就是吉祥安详安静的意思。加上羽什么意思呢？就是鸟在空中安静的盘旋，水面浩瀚安详称为阳，大鸟展翅在蓝天中滑行称为翔。说文解字说，翔回飞也，翔呢是鸟盘旋的飞行。林潜宇翔，林指的是水中的动物，经过漫长的进化，鱼类有了一系列适应水下生活的独特的身体结构，林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对吧？人在水中皮肤会变得非常脆弱，有的时候一个小水草就能把皮肤划出一道伤痕，而鱼类呢却没有这种情况。不要说水草了，就是坚硬的岩石珊瑚都拿鱼类呢没有办法，原因呢就是它有这种密集光滑坚硬的鱼鳞保护，鱼鳞让鱼类的身体更加紧致成流线型。这种形状能有效地减少水中游动时的阻力与摩擦力，快速灵活地穿梭。鱼鳞还有伪装功能，鱼腹部下的鳞片呢能反射和折射光线，使凶猛的鱼在下面游时很难把鱼体和水的反光分辨开来。这是鳞潜。
3: 鱼以鳞潜游于深渊，鸟以翼翱翔于苍穹，这不仅是孩童识字时浮现的生动图景，更是对天地生灵顺应天性各安其位的深邃洞察。千年之前的凝练笔触定格了生命适应自然的非凡历程。那么从游鱼到飞鸟，从深海到高空，千字文中究竟蕴含了怎样的生命变迁？这短短的四个字又如何引领我们 窥见到天地造化的神奇与生命力量的磅礴呢？
2: 我们下面看羽翔。那么什么动物长羽呢？鸟长羽毛，所以羽翔指的是鸟类。羽毛是鸟类独有的特征，羽毛的结构很奇特，非常的轻但很坚韧，密集而精细。羽毛主要有四个功能，一是构成飞翔器官，构成飞羽和尾羽。鸟类的前肢经过长期的进化，进化为飞羽。飞羽的形状和排列方式使得鸟类在飞行时能够产生足够的升力。为了适应飞行，鸟类的骨骼轻盈而坚固，许多骨骼内部是中空的，这大大减轻了体重，为飞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隔热保温，高处不胜寒，羽毛的羽绒保温效果是非常好的。三是使身体成为流线型，减少飞行的阻力。四是保护皮肤不受伤害。羽毛呢还有分泌与吸收能力，可以分泌油脂，使其具有防水性。同时羽毛的颜色和图案还具有一定的伪装和求偶功能，像雄性孔雀用华丽的羽毛来吸引雌性。鸟类的迁徙行为呢，无疑是大自然界中最壮观的景象之一。每年春秋两季，数以亿计的鸟类会踏上漫长的迁徙之旅，它们跨越千山万水，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环境和食物资源。其中北极燕鸥每年往返于北极和南极之间，迁徙距离呢长达4万多公里，堪称鸟类迁徙之冠。这就是鳞潜羽翔，鱼在水中潜游，鸟在空中飞翔，一片生机盎然，生机勃勃。由于文体所限，千字文呢就1000个字，不能重复，因此讲到动物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动物做代表，一种在水里，一种在天上。其实在古人的眼中呢，除了鳞潜羽翔，还有其他几种动物。那这就涉及到动物的分类。2000多年前呢，西汉人戴德编著的《大代礼记》把动物呢分成了5大类：羽、毛、甲、鳞、裸。就说呢，它有羽类、毛皮类、鳞类、甲壳类和裸类。这几类呢由特定的灵兽和圣人统领。羽类为飞禽类，以凤凰为首；毛类为走兽类，以麒麟为首；甲虫呢为甲壳类，以鳞龟为首。鳞虫类涵盖了鱼类及这个有鳞的动物，以蛟龙为首。裸类呢包含了人类和无鳞毛覆盖的生物，以圣人为首，构成了完整的生态体系。就是说呢，除了鳞潜羽翔以外，还有毛走、壳爬、人形。长毛的动物在陆地上奔跑，长壳的两栖动物在路上和水里边爬行，没有皮毛的人类在路上呢直立行走。毛类指的是陆地上的走兽，生物的进化是陆地上的走兽一般都长有毛。它的特点一是保温，毛发可以形成一个隔热层，帮助动物维持体温；二是它可以保护皮肤免受外界的伤害，厚密的毛发可以防止昆虫的叮咬和树枝的刮伤，深色的毛发可以吸收紫外线保护皮肤。毛发的第三个功能呢，它可以伪装保护自己，许多动物利用毛发的颜色和纹理来进行伪装，来躲避天敌和捕捉猎物。毛的第四个功能呢是感觉功能，许多动物的胡须，像猫啊鼠类的胡须，它的根部有丰富的神经末梢，非常敏感，可以感知空气的流动、物体的位置和距离，帮助它们觉察潜在的危险和猎物。五呢，毛还有社会性选择功能，像雄性狮子的鬃毛是象征着健康和强壮。什么动物有壳呢？我们都知道乌龟、蜗牛，还有呢甲鱼等等。壳对壳类动物来说就是练成了金钟罩、铁布衫，不仅可以保护自己呢免受岩石、沙粒等硬物的碰撞和摩擦，承受海浪的袭击， 还可以让自己呢免受其他动物的伤害。说了鳞类、羽类、毛皮类、甲壳类，还有一类呢，这个动物是既没有鳞也没有羽，既没有毛也没有壳，什么装备都没有，裸露在自然界中，这就是裸类。蚯蚓、青蛙属于这一类。这一类中呢，人是代表，人是动物，但是呢，很多人以为呢，人是自然界的主宰。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就是人呢，力量没有牛大，跑得没有马快，但是牛马都为人所用，这是为什么呢？荀子说，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答案是，人可以组成社会，而其他动物呢不能。人在社会中生存，并在社会中形成技能、形成知识、形成文化，用这种技能、文化和知识改造自然界。这说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分不是生物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为了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讲一个故事，就是印度狼孩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说上个世纪1920年，在印度北部加尔各答的一个小城，人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三只狼带着两个小狼，两个小狼呢，你说它是狼，它长得像人；说它是人呢，它们的行为和狼没两样。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两个像人一样的狼给捕获了，发现呢，它真的还就是人，是两个女孩，大的呢7、8岁，小的呢2、3岁。午夜到凌晨2、3点的时候，他们会像狼那样引颈长嚎，他们没有人的感情，只知道饿了吃，吃饱了休息。很长时间呢，他对别人不感兴趣。一年之后呢，2岁的小狼孩死了，那个大一点的狼孩啊，7、8岁的狼孩呢，活到了1929年。人们呢想了很多办法，想把这个狼孩呢带到人类社会，适应人类生活，但事实证明呢是徒劳的。他死的时候，人们估计大概是16、17岁，但是他的智力呢只相当于一个3岁、4岁的孩子。这里就有问题了，就说这狼孩是人吗？从生物意义上讲，他们具有人的一切特征，是人；但是从社会意义上讲呢，他们不具备人的一切社会特征，因此呢，他们不是我们概念中的人。这个故事引发了我们很多联想，也引发了我们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从出生到小学这个年龄阶段呢，是对人的身心发展极为重要，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这个阶段是人脑发育、语言发展的关键期，错过这个关键期会给人的心理发展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长期脱离人类环境的幼童不会产生人所具有的脑的功能，也不可能产生与语言相关的抽象思维和人的意识。成人呢，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啊离开了这个人类社会之后，又重新返回人类社会，则不会出现上述情况。这其中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人类社会环境对婴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婴幼儿时期的教育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呢，人要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他必须经过社会化这道工序，必须在社会环境中接受社会适应的训练，包括培养日常生活能力，接受生活行为规范，学习职业技能，并最终确立自己的生活目标，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社会文化教化，从生物人转变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狼孩呢，没有经过社会化这道工序，因此呢，他不能成为我们概念中的人。从哲学上讲呢，人的社会意识产生于人的社会实践，没有社会实践，不在社会中生存，就不会产生人的意识。人的本质不是把单个人抽出来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对他进行研究了解。人的本质必须把人呢放在社会上，看看这个人呢在社会中他有什么特点。因此呢，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像其他动物那样靠本能生存，而是靠文化，靠在人类社会中掌握的技能生存。人要成为人，必须通过学习、适应，获得社会性。人类的知识与才能不是天赋的，直立行走和语言也并非天生的，所有这些都是后天社会实践和劳动的产物。因此，人是社会动物，人类成为自然界的一个意外和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把自己从自然界中摘出来，人类仍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活动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守护者。作为自然的守护者，人类应当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保护生态环境，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根基。海咸河淡，林潜雨翔，是生机勃勃的。自然万物具有多样性和和谐共生的关系，我们只有遵循自然法则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海咸河淡，林潜雨翔。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美军的福特号航空母舰目前正在被厕所危机所困扰，舰上居然出现了大范围的厕所瘫痪问题。除了厕所危机之外，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故障频发，争议缠身。本期节目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沿着福特号航空母舰的部署轨迹，探讨其性能争议和各类系统故障。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23日报道，福特号全舰约650个厕所几乎每天都需要维修，4600多名水兵排队如厕，有时需排队超过45分钟。美国《海军时报》周刊指出，故障集中在福特号的真空排污系统，该系统依靠压力将排泄物吸入管道，从而输送和处理污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以来，福特号因厕所排污问题已向外部申请42次维修协助，其中仅2025年就有32次。此外，报道还获取了2025年3月舰上工程部门的邮件，显示短短4天内，舰上厕所出现205次故障。邮件中写道，我们的排污系统每天都在被舰上水兵不当使用，维护技师们现在每天要工作19个小时才能勉强应付维修需求。美海军舰队司令部发言人戴维卡特近期证实，福特号平均每天有一次报修，但卡特称这些问题并未影响舰艇的作战准备状态与任务执行能力。除硬件问题外，船员的精神状态也亮起红灯，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5: 实际上福特号的厕所排污问题呢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美国政府问责局2020年的一份报告当中就曾经指出过，福特号舰内铺设的排污管道口径过窄，这导致无法满足舰上4600多名舰员的冲水需求。另外呢，美国的核动力航母乔治布什号此前也曾经出现过厕所的故障，这导致了船员憋出病的新闻。那么美军核动力航母作为它的全球部署的核心力量，接连在厕所这类后勤保障问题上掉链子，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魏先生，
6: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客观来讲，在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舱室当中，这个厕所啊应该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舱室之一，不需要有特别高技术对它的这个功能进行保障和支撑。但是呢，它是数千名美国海军官兵执行任务工作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那么一旦出现了故障，其实呢先进强大的昂贵的核动力航母是没有办法执行作战任务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当福特号核动力航母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到地中海之后，它停了一下，那么停了一下应该就是修厕所。除此之外呢，厕所问题或者说厕所危机并不是福特号核动力航母所面临的唯一的麻烦，唯一的故障。此前我们也知道，这艘新式核动力航母，而且呢是该级别的这个首舰，也就是这个福特号，它在建造完毕之后，甚至在服役之后，状况不断，麻烦不断。所谓先进的电磁弹射器、先进的电磁拦阻装置以及弹药升降机都出现过故障。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它在研发、制造和应用航母的过程当中面临很大的问题。那么，对于它全球的兵力投送和在海外的这种作战任务，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5: 事实上，除了厕所危机之外呢，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啊，同样是故障频发，争议缠身，包括了多项关键系统在内，它问题不断。那么，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7: 首先呢，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心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它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啊，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啊，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它不具备竞争力，所以啊，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它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故障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这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电磁弹射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5: 另外，我们看到福特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啊是打算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6: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控阵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查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

0: 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节省成本。所以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只是海军在发展大型主力战舰的过程当中啊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好，我们知道呢，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电磁弹射型航母的首舰，也是美国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那么这样的部署状态会给美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
2: 福特号航母呢是在2017年服役的，它的这个部署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个特点。前松就是说它在服役后的前5年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因为它的电弹射器啊，包括它的升降机啊，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5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而且呢，单次部署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它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1: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是尼米兹级，所以现在呢存在的这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这种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呢同台竞技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魏先生，如果把这两级航母啊做一个比较，您觉得谁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0: 现在来看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子系统，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那么从尼米兹级的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传统的造船行业。
1: 好，聊完了福特号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姐妹舰肯尼迪号。有消息称呢，这艘从2011年就开始动工的航母交付的日期呢会再度推迟。据美国海军协会

0: 站2025年7月8日报道，根据美国海军2026财年的预算文件，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日期将再度推迟，计划于2027年3月交付。这意味着，如果尼米兹号航母退役，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将在未来1年左右的时间里缩减至10艘。考虑到艾森豪威尔号计划在2027年退役，美军航母数量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拖延的原因，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了，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最新的预算提案还显示，福特级航母三号舰企业号的交付也将面临延期，计划到2030年7月才交付。此外，2023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项目经理布莱恩·梅特卡夫上校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正在建造中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斗机的福特级航母。
1: 好，肯尼迪号呢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机的福特级航母。那么这种新航母加五代隐身战机的组合会让美军航母作战能力实现怎样的提升呢？张先生，
2: 从微观上看，它使用了 F-35C 战斗机之后是一种隐身的战斗机，而之前福特级它使用的主要是 FA-18 系列最先进的，也就是 FA-18EF， 属于第四代半战斗机。那么如果说使用了 F-35C 战斗机，它首先自己隐身了之后呢，进行空对空作战的时候，它的性能要远远超过 FA-18，那么理论上呢，就可以和对方的隐身机进行对抗，它具备在一个水平线上进行抗击的能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呢，它的一个航母打击群有一个航母舰载机联队，一个联队呢只有4个舰载机中队。按照目前它的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主持人柯凡。那么现在正值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的庆典之际呢，我们特别推出的系列人物访谈节目。那么现在今天呢，给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呢，分别是谁呢？大家猜一下，哈，分别是摩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呢他还是一名画家。今天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和昨天的不一样，昨天是两位怎么说是中国传统技艺以及这种现代的这些飞机之类的低空经济飞行的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则是两位艺术方面的大师。那欢迎两位的到来，请两位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包根夏。非常高兴来到华夏传媒，借着这个华夏传媒30周年之际，我在华夏传媒呢算是回家了，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一直在华夏传媒呢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养生节目的主持嘉宾。
0: 原来以前也是同行是吧？
1: 对的，所以对华夏传媒呢非常亲切，就像回家一样。
0: 好的，那我们的 Johnny 王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墨尔本艺术学院的 Johnny。
0: 这声音非常好听哈。
2: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受到咱们华夏传媒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呢对华夏传媒来说，对包括我们整个华侨在这个澳洲生活的这一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0: 嗯，
2: 能受邀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非常开心，谢谢。
0: 能邀请到二位的到来，也是我们华夏的荣幸。那刚才也说了这个Morgan， 您也说了，说以前在我们华夏的时候也做过一段时间。那您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和我们华夏结下的缘分吗？
1: 是的，那是刚来澳洲不久，
0: 嗯，
1: 然后向总呢就找到我说，请我来这个华夏传媒有开的一档节目叫健康讲座。然后呢我在这个健康讲座中呢好像一个星期吧，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给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小知识，特别用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疾病和一些疾病的预防啊，还有一些简单的药膳调理。因为我本身呢还是中国药膳学会的常务理事。
0: 哦，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虽然每周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但是准备估计也需要拿出大把的您的私人的时间来准备这档节目是吗？
1: 那倒还可以吧，因为我毕竟临床做医生已经做了30多年了，所以说医案就非常多，比较容易。
0: 对，我看到您的介绍上面，除了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友会的监事长之外，您还同时是一名中医师。
1: 对，是澳大利亚注册的中医师，
0: 还是一个专业的。那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周女王，那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传媒结缘，和我们向总结缘的呢？
2: 是这样的啊，
0: 嗯，
2: 就说咱们在澳洲生活，特别在墨尔本生活的这帮来自中国的这帮华侨，你说在这边生活的这个期间呢，说不知道华夏传媒，或者说，不了解这样一个咱们华人的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传媒机构呢，
0: 嗯，
2: 几乎是不可能的。记得是在那时候纸媒还比较发达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会每次都会收到一份那个华夏传媒的报纸，
0: 我们的报纸，
2: 对对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们都跟华夏传媒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情感啊，就是那时候积累起来的。我个人呢，包括我们学校啊，
0: 嗯，
2: 其实我们跟向总结缘呢，也是一些具体非常具体的活动。我记得2018年吧，那时候是后来2018年，2018年向总把那个安徽美协一帮画家，很棒的画家，
0: 嗯，
2: 邀请到了澳洲来做一个写生团，然后那次呢是跟我们学校做的合作， 我们给安徽美协做了一些相应的，就是对那些画家的到澳洲来的一些写生团的这种辅助，包括那个笔会呀、做了这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3: 好，
2: 正式结缘就应该从那时候开始的。
3: 哦，从那个时候。
2: 对对 对。
3: 然后咱们学校是叫做墨尔本艺术学院。
2: 对的对的，因为我本身是画画的嘛。
3: 您这个艺术学院就是给您打个小广告、您这个艺术学院
2: 谢谢，
3: 有画画还有呢
2: 有音乐
3: 舞
2: 蹈还有影视
3: 、
2: 对对，
3: 表演吗？还是
2: 就是表演的，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的，我们也做一些就是这个中国的影视剧到澳洲来选秀选那种角色，我们也会推荐给到他们。
3: 那冒昧问一下，那周女王，您和这个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猫跟夏，你们二位之前认识吗？感觉你们是有相似的领域。
2: 我们肯定认识，我们是微信好友很多年了。
3: 哦，原来我们今天这两个嘉宾请到一起是有原因的，是吗？
2: 对对。
3: 好，那既然大家二位和我们华夏传媒都在这么久之前就结下了这么深的缘分，那在这几十年当中，或者说十几年当中，有没有哪些就是让二位比较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二位的身上的？
1: 难忘的事情呢、
3: 各个方面都可以。
1: 对，我这有一个这个小的分享啊，就是我有一个临床的病人呢，是一个新人啊，女士，这个有七八十岁了，然后
3: 年纪怪大的
1: 啊，但是她呢常年做噩梦，做了40年的噩梦，这个每天晚上都做噩梦被惊醒，所以说非常的痛苦。这个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神情非常的疲惫，这身体不好嘛。他就来找我治病，那么我给他用针灸的疗法来治疗，每次来治疗，回去能够就是休息得非常舒服，睡得非常好，安稳，没有噩梦了。但是呢，只管一个星期。第二星期他要再来，
3: 就治疗一次管一个星期。
1: 对，然后呢，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我在上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正在上课，上一个这个国语大师的讲座，所以我就戴着耳机，耳朵上戴着耳机给他治疗。这个时候呢，针完了灸之后，他回家了。第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为什么又做噩梦了？
3: 就这次没有坚持一个星期是吗？
1: 对，就不是、就是不是没有坚持一个星期，就没有起作用，就是回家就又开始做梦噩梦，连续做好几天。当时就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叫什么呢？我们针灸讲究叫做针道、意道、神道。当时我的神是在听广播，听一个讲座，就没有把神放在他的针灸上，所以说他就
3: 不起作用了，
1: 马上就没有起作用。同样的穴位，同样的针法，同样的手法，就不起作用。所以说医者医也，所以有时候我就对我的感触非常大。
3: 所以从那之后，您就不管给哪一个病人治病，全都是全神贯注的投入所有精力的在那个针灸上面。
1: 对，再也不敢分神了
3: 然后保证每一次治疗都有效果。
1: 对对
3: 啊，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那您呢？
2: 接着说我呀刚才听了这个神奇的这么一个经历，我觉得是真的是要专注。
3: 对，
2: 我记得我要问到这个话题，回到刚才咱们这个话题的话呢，就是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跟华夏这个结缘应该这样说，
3: 或者说不一定是非和华夏，最好是和我们华夏，但是如果不是，还有其他的更让您印象生活的印象深刻的事都可以，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2: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艺术培训机构嘛，严格来说是个这样一个机构。然后呢，我们会每年都会做很多大型的这种艺术类的交流活动。这些年来啊，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还是真的跟华夏有这个交集。因为我刚才说过，就是在一八年的时候，向总做的那件事，就是他从联邦政府申请的一个多元文化国际艺术节，这是个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个政府的项目。就是我们有幸参与进来以后呢，就是向总把安徽美协的大概有40多位画家嘛， 因为这个规模的整体来说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大的，都邀请到了墨尔本来做一个研学也好，或者写生，或者做一个笔会，然后从头到尾来了十几天吧，然后做了画展，大概有画展开幕两天我们都在，然后呢就是当时也形成一个轰动，小小的轰动效，因为来的这批画家全是国画家，书画界
3: 全是叫得出名的大家，
2: 对对对对对，也有他们副主席主席带队过来，然后还有年轻的新锐的画家，所以那次我感觉就是说跟华夏的这种合作也好，或者就是说结缘也好，那次做的规模到后面这些年你看延续下来就没有那么大的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啊，所以这个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团体能调动，或者就是说不叫调动吧，就是能
3: 召集
2: 国内的这么大的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团体过来，本身这件事情就相当不容易。
3: 对，
2: 然后我们有幸参与到其中，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就是谈之很久的一件事儿。
3: 所以一直记忆犹新，一直到现在哈，还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件事儿。
2: 对对。
3: 那想问一下二位，都来到澳洲有多长时间了？大概
1: 我是大概15年吧。
3: 15年，您呢？
2: 我们拿 PR 的时间倒是有点07、08吧，但是来常住就比较晚。我们是16年、17年才过来常住的，
3: 那也是10年朝上了，
2: 对，接近10年。
3: 对，
2: 我们
3: 那就是在你们二位在澳洲生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哈，10年朝上的时间里，如果说想让二位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不知道您二位会选哪三个词呢？或者说用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也好，感受也好，体会也好，或者说对未来的展望都可以。
1: 这个我想说呢，这刚来澳洲的时候呢，我经常挂在嘴边就一句话叫 I'm lost， 一个是迷失了，一我路盲，经常
3: 是字面上的迷失。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经常的在超市啊，比方说找老干妈找不到 ，I'm lost 也是找不到。再一个呢，你去给西人诊病治疗，号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英文词语去翻译给他是什么疾病。我经常也会脱口而出 I'm lost。所以说那时候是我的常用语嘛。那么现在
3: lost 第一个词 lost。
1: 第二个词呢就是 I'm found， 就是我找到了。现在就是说在澳洲呢找到了一个新的定位。在以前呢在中国呢比较忙碌，每天呢上百的病人，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在澳洲不一样，澳洲的话呢有大把的时间去考虑一些自己想要干什么，自己的爱好是什么。然后呢我就想投资影视啊，投资其他的一些行业，投资教育之类的。特别感谢向总，我在拍第一部电影《麦兜的夏天》的时候，向总是不远万里到山东济南去探班，就到我们拍摄现场，去给我们鼓劲儿。然后呢，我们
3: 江湖中人向总是义气之人，
1: 不远万里，真是不远万里的。然后呢，我们的电影在澳洲的首映是，向总啊，华夏传媒也给我们布于
3: 宣传，
1: 大力宣传，
3: 取得了成绩如何？
1: 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是当时是2017年、2018年囊括中国所有的儿童电影的金奖。
3: 哦，是一部儿童电影。
1: 对，然后呢，我们的男主角呢叫刘宗健，他呢获得了这个最受观众欢迎小演员称号，就是小影帝。当时呢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呢当时主持人宣布了说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是吴京啊，当时就鼓掌，我们就完结束了。然后呢又接着又说，吴京领完奖之后又说获得最受欢迎的小演员刘宗健，就是 最小的一个小影帝刘东健就上去领奖，当时那孩子都傻了，我没把他领上台的。
3: 就之前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或者说有可能
1: 没有
3: 会得奖什么的，
1: 没有。
3: 那您形容一下您当彼时彼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您在现场是吧？
1: 对。当时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当时我们以为这种电影节呢，我们基本就是陪跑
3: 走个过场。
1: 对，因为这种大型国语电影节不像儿童电影节，儿童电影节我们拿奖是觉得是拿九本的，那么这种呢，是和很多成人片啊和那些片子去比的话，我们就是不占优势的。但是没想到还是能够获得这么个奖，非常欣慰。
3: 就是这是您的第二个关键词放的。
1: 是，
3: 还有第三个吗？
1: 第三个我还要，这个是在学习了，因为我在现在呢，每年都要回母校去讲课。
3: 您的母校是
1: 山东中医药大学。
3: 山东中医药大学。
1: 对，然后回母校讲课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呢经常就督促我说：“你现在这个岁数呢，你的所有的学姐呀、学妹甚至啊，都已经出了很多成绩了。”有的是这个世界级的不孕不育专家，有的是眼科专家，有的是就是自己独创出了自己的这个舌诊的这个一套舌诊理论，非常牛。然后呢，你看你这个这个岁数了，应该总结经验了，要把一些临床的东西啊总结出来，写点东西出来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心思收一收，不再不，我老师经常说我是不务正业嘛，整天一会儿搞影视，一会儿搞就投资，一会儿搞教育，我说现在我收心，只干一件事儿，把这个医学搞好。对，
3: 所以现在
1: 要继续学习，然后呢，沉下心来写一些东西。
3: 毕竟这是您的专业是吧？
1: 对，
3: 也是您营生就是谋生的最主要的。职业之一。
1: 是的。
3: 所以您的三个词是lost, found 和 study, 是吗？
1: 对，
3: 是 learn, 不能说 study, 应该用 learn 来说，就是学习各个方面的东西。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嘛，更何况您还这么年轻。
1: 对，医生就是这样的。
3: 对。好，那您呢？您是有哪三个词想形容一下自己？
2: 我的就比较接地气了，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因为我搞艺术的人嘛，画家都是。跟在国内比起来，我是从上海来的，我跟我太太从上海移民过来。我们是在上海呢，自己一直做这种艺术方面的，就是文化传播这一块的工作，就是公司嘛，自己在做。来了澳洲以后就感觉，应该这个词也比较词叫短语嘛，叫慢下来。整个感觉人
3: 对
2: 所有的一切，甚至连走路的节奏都慢下来了。
3: 是的，和上海比的确是的，
2: 完全是连开车也慢了。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你约好2:30见面，如果在国内的话，我可能1:30就开始为这个事情开始有准备或者
3: 计划了。
2: 对，要提前做计划，怎么走什么路线什么的。
3: 对，看一看哪里堵车呀，交通好走呀。
2: 对，然后来了澳洲以后，这种都焦虑没了。什么都是属于那种提起来就可以进入到状态的，但是节奏呢慢下来，给我那种感觉，就是给我营造那种创作那种氛围，我觉得比较让我很 enjoy 这种感觉的，
3: 就让你有更多的时间让自己去想到一些灵感呀，或者
2: 对，一是灵感，还有就是寻找那种就是空间，就是我自己可以去，不像在国内那么接触的地方去逼着让自己很紧张的做一些事情。现在就是慢下来，就三个字。
3: 第一个词是慢下来，是一个字吧，就是慢。对
2: 啊，
3: 不管是生活节奏，还是说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速度，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走路呀、开车的速度，以及我们处理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今天哪里坏了，我甚至给您打完电话之后，我都可以让你明天来修。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我现在坏了，你半个小时你不给我修到，我就要找别人了，我很急。
2: 对，
3: 这种是吧？各个方面的慢。
2: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
3: 好，
2: 然后第二个词呢，我刚才也在想，第二个词是，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怎么说，突然对以前都没有太多关注的那个领域啊，就是大家说的可能是身心灵的那个领域的东西去探索它，或者就是用去做一些就是去关注的东西，一下子到这边有时间 去触碰它，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就是就像你开公司吧，我就说通俗一点，开公司在国内就是很节奏很快，就是能挣多少钱咱们都是说好的。到这边我们干了很多事情以后，发现有些事情不是挣钱的问题，是很多事情是完全是做善心，像做慈善一样的，以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很多人是完全最后就是帮忙，大家就非常开心的，就是说哪怕就是喝瓶水或者喝杯咖啡，或者是有个 BBQ 就结束了，就没有就是像国内那种商业氛围的那种东西，一下子我们从那种环境就调整过来以后，觉得是不是我真的还是往更多的大爱的那个方向去探索它了，
3: 就觉得以前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的人吧。
2: 对，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很多事情要有一个结果嘛，就是必须要去我做了这个努力，我就要得到那种。这边就现在就我们就感觉这个事情不是像以前那样了，真的可以换一种方式生活，就是但这种感觉呢，让我也觉得自己很心安的。
3: 对，就是可能说，就是人追求的东西换了，可能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以利益至上，我们最后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积累人脉，然后赚更多的钱为自己所用。而到这边呢，我们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开心，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让其他人开心。
2: 对，你说的太对了。
3: 就我们改变了，就为利益作为唯一的这个目的的这样一个做事情的原因，而是更多其他的就是目的是我们去追求的，譬如说开心，譬如说交更多的朋友，让别人开心，让自己开心，让家人开心，等等等等。
2: 对，看到别人开心那种感觉
3: 你也会开心。
2: 对，这种感觉太希望是把它就是告诉更多的人。
3: 对，好，这是第二点。那还有没有第三点
2: 啊？第三点也有啊。第三点呢，就是觉得我跟我太太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我们在这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觉得比在国内呢，就是我们更贴心一些，更有时间在一起因为我们在一起做一份事业嘛，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家庭的这个质量这个分量还有就是说对这种整个就是两个家庭组合以后的那种这是怎么说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维系这种氛围，这种氛围是不容易的。而到了澳洲以后，这种感觉是比在国内，你去花很多投入哪怕说花钱去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或者去买什么东西只是为一个节日，然后去营造那种气氛，达到很短的一个效果。但在这边生活以后，发现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其实如果你想每天都可以，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很直接，共同在面对一个事情，我们就是彼此都很坦诚，比在国内更容易那种沟通。我觉得这个东西来了澳洲以后，对家庭来说反而是给加了一把锁，这把锁呢，就是让这个家庭的这个观念更牢固。
3: 上了一个保险。
2: 对，
3: 嗯，
2: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多咱们在这边生活的这种家庭，或者华侨家庭，特别是华侨家庭，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共鸣，我是这样想的。
3: 行，那看来您这个更多的是体现在了这三个词，是体现在了自己对生活上的感悟上面，从自己做事情的目的或者说从自己回归家庭和家人相处的方式，以及这种家庭关系越来越和睦越来越融洽的这种方式，来让您有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2: 对，
3: 那不知道二位也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二位也都是，我看一下介绍，就是协会会长、画家、艺术家，然后还有艺术学院的院长。那你们二位有没有觉得，就是您像您成为院长了，然后您成为协会的会长了，二位是你们人生当中就这十几年最成功的事呢？还是说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比我成为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更让我觉得是重要的？
2: 你先说，
3: 没关系，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就是聊天嘛。
1: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我说影视投资人呢，我的影片好多都获了很多奖。那么不管是《麦兜的夏天》啊，还是《哈利与莱生》啊，还是《那年我没长大》，都获了很多奖。但是呢，我对这些呢，就很一般。但是呢，我最大的我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病人呢，是一个柬埔寨的女士，40多岁了，当时来找我时候是44、45岁了。这个女士呢，找我说就是非常郁闷，然后为什么呢？她老公要把她送回柬埔寨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生孩子，说她老公要和她生个孩子，否则的话呢就不要她了，要把她送回柬埔寨。
3: 她是该做的都做了之后生不出来是吗？
1: 对，然后呢就来找我了。那么正好呢，我当时是因为我师姐张冬云呢是全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来说吧，这个。生育方面的中医的是专家，是顶级专家了。然后呢，我就和我师姐进行了一些这个微信的探讨，后来呢给她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通过了半年多的治疗，哎，就怀上了。
2: 哇！
1: 当时我这个一年以后带着出生的孩子来找我的时候，我是那种兴奋、那种成就感，那真的是很难说的。这个是医生啊，他这个是非常有成就的，很多。我给很多病人治病的，比方说疼痛扎好了，病人说好了不疼了，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是你疼不疼到底怎么样，没有量化。但是这个是生出来了，这个就非常有成就感。
3: 能听出来了，您感觉就是对自己更多的就是得到满足的是在医学方面这一领域，
1: 对，
3: 就是大过在艺术方面的这方面。对吧？
1: 对，所以说我在下决心嘛，之后还要回归本源啊，再继续从事。
3: 那您还会继续从事影视方面的吗？
1: 还是有这方面业务
3: 啊。
1: 对，
3: 行啊，了解了。那这是让您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病人治好了，我看到他痊愈了，看到他开心，看到他家人开心。
1: 关键是一个这么高龄的病人，你想，生孩子的时候已经46岁了。
3: 属于高龄产妇。
1: 对，好处他以前
3: 生过孩子，很危
1: 险的。他没有生过孩子的话，真的是很难了。他以前有过孩子，所以说呢，我还给他尽力治了，还是取得了真的不错的效果啊。
3: 那真的很厉害，是的确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这件事情，就做了别人不能做的同时还帮助了其他人，
1: 是
3: 很有成就感，
1: 是非常开心的。
3: 那您呢，周女王？
2: 听到刚才这个故事，确实是成就感是这样来形容的话，有一个固定的标的物，确实有成就感。我这块呢是怎么说呢，艺术这个东西本身很抽象，它属于意识流的东西，然后你要具体到某一件事、某一个事件上呢，肯定是，可能会落实到一些就是活动啊，或者就是最后形成的一种规模的东西上面去。我成就感的这块儿，我一直在去寻找它，也是
3: 目前还没有吧？
2: 一直在想把这个所谓的这种成就感的，想把它就是具象化。这些年我创立这个学校，也做了不少事情。这两年呢，我们在打造一个音乐平台，一个音乐品牌吧，应该说叫仰望星空这么一台主题音乐会。我们会在每年的11月份就会举办这么一台音乐会，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而且全是聚集了墨尔本的华人的音乐家或者是local 的音乐家会参与进来，就好比前两年的澳洲好声音的那冠军父女两个 local 的白人，他们也参加我们这个音乐会。像去年我们也会把华人在澳大利亚99年获得的美声唱法的这个第二名的这么一个青年艺术家呢，歌唱家呢，也邀请到我们这台晚会来了。然后呢，我们今年也会继续把这个 仰望星空这个品牌呢继续往下推下去。我希望就说这一台这个晚会啊，音乐晚会都是上千人的那种规模，每次都上千人。
3: 嗯，
2: 但是这种千人辐射出去的那种
3: 影响
2: 会更多，其实更多嘛，乘以六嘛。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上面去传播我们的华夏的文化呀，然后咱们中华民族所特别的音乐方面成就的东西，还有跟西方的这种融合呀，希望在这台音乐晚会中去展现。
3: 嗯，
2: 这是一个事情。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平台也是搭建了一个叫艺术派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联盟。咱们这个联盟几乎把在墨尔本的两三百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平台上了。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呢会做一些就是艺术类的展示。因为我们在去年12月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3: 嗯，
2: 得到了维州政府州政府的那个
3: 支持，
2: 支持我们已经做了一场活动，跟当地的 local 艺术家和我们的学校的老师，还有墨尔本当地的艺术家，还有100多位小朋友一起做了一场画展，效果呢其实非常好。今年呢我们马上可能就在启动这个事情，
3: 嗯，
2: 也会把它推进。所以这两件事情要做下来，我也不知道说上不上成就啊，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点点滴滴的，就是把它推出来，把我们现有的这种平台资源推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平台在做这件事情，
3: 嗯，
2: 推广我们的华夏的这种文化艺术，华人在这边生活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跟当地多元文化融合以后形成的一种现状，
3: 中西合璧，
2: 对，
3: 嗯，
2: 一种现状展现出来，就想做这件事情。
3: 嗯，那看来听您这一说，你很好的把我下面要问二位的问题都已经给回答了。因为我本来是想问什么呢？问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成就啊什么的，然后还想让二位展望一下未来，就是说在对未来自己就是有什么期待呀、啊、或者梦想什么的。您这样一说，正好一条龙下来了。未来自己期待这个演唱会、音乐会、展望星空这个主题。继续办下去，一直办下去，能够不停地一直办下去，
2: 嗯，
3: 对吧？如果能真的一直坚持下去，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同样也是您的成就。所以您一起就给说了，
2: 感谢，这个事情是任重道远，而且是希望就是更多的这种机构啊，或者就说咱们这种包括咱们华夏传媒这种机构。嗯，
3: 参与进来，
2: 真的做我们华人艺术的一种推广的一个什么一个推动者。
3: 行，没问题。如果11月您需要主持人的话，我们华夏传媒会帮忙的，会参与进来的。
2: 好，那太棒了。
3: 来，我们就共赢嘛，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被更多的人来接受吸纳。那您呢？不知道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或者说展想呢？
1: 我在未来呢有两个期望。
3: 嗯，
1: 第一个呢，我想把中国的药膳在澳大利亚呢进行传播。
3: 嗯，
1: 因为我毕竟是药膳学会的药膳学会常务理事嘛。当时药膳学会的几任会长都对我说要把这个澳洲的药膳搞起来。因为澳洲呢，一个是资源非常好，对吧？各种美食，像这个柠檬啊，像马努卡蜂蜜啊，这些本身就是我们澳洲自身的这个天然的药膳食物啊，把它和中国的一些这个中药相结合，那么能够更好的造福澳洲当地人啊，造福社区。这一个，第二个呢，还是要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写一些书了。这个到这时候了嘛，要出成绩了，
3: 积累更多的经验。
1: 对对对，
2: 太棒了。
3: 好，那就是那冒昧的问一句，在影视制片方面呢？
1: 是这样的，影视制片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像这个 我们的第三部电影呢，《哈利与莱生》呢，剧本就是我儿子写的。所以说呢，下一步的事情该交给下一代人做了。
3: 哦，已经传承下去了，这方面是吗？难怪。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啊，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样也聊了半天了，让我们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时间，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40，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回来我们再聊聊尾声好吗？
2: 好
3: 的，好，短暂休息一下。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5: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节目中来。那这里呢是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此时此刻是我们黄金时刻的三十周年特别节目大型人物访谈，继续来跟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Morgan夏，是影视制片人，同时呢也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另一位呢是周尼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一位画家，非常荣幸能请到二位啊。刚才和二位聊了很多，那接下来就是看一看时间，也是差不多到了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间了。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华夏的三十周岁的生日，不知道二位时隔这么久又回到华夏，又拾起了这段缘分，有什么想和三十岁的我们说的呢？
6: 首先得说啊，华夏传媒生日快乐！
5: 谢谢您，借您吉言。
7: 祝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快乐。作为一个这个我们中医师啊，还有一个这个影视工作者呢，我是非常的由衷的敬佩这个华夏传媒。你在三十年来呢，坚持传播中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做出的这个坚持和付出，希望未来呢能够继续的引领华语的媒体越办越好。
5: 您曾经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不要忘记了。好，感谢您。

0: 在咱们这个这边的这个英文世界有这么一档中文的这个媒体平台，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讲华语的人的一个庆幸，也是我们增加我们幸福感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份，这个叫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家的感觉。这里的声音是那么原汁原味，而且都能让你一秒回到中国，回到你的母国祖国。而且呢，我真心的希望，就是说咱们的将来的听众，现在的听众，能对华夏传媒不离不弃，把你的收音机，把你车台，都调到这个频道，我们一起来见证下一个30年，也许更多、更久、更长的时间。
1: 对，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您，同时也借您的吉言呢，也祝我们所有华夏的以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现在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未来即将成为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还有那些不知道华夏的听众朋友们，祝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万事顺遂。好，那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您还没说呢，对不对？
2: 好的，因为我觉得呢，
1: 说给听众的，
2: 对对对。不论你他是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希望你能始终始终记得中文，这个在中文这个声音里呢，有家的温度，有文化的传承，有根，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记忆，所以这个华夏传媒的中文广播呢，我希望是能够办得越好，越办越好，像打火罐一样，用它的负压，这个吸引更多的听众。
1: 好，能看得出来您是真的爱中医这一行，就什么东西都可以
0: 联系上
1: 中医上去。好，借您今天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对我们华夏不离不弃，像以前过去三十年一样，一直的支持我们。我们也会努力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呢，是浑身充满了艺术气息，两位全是哈。第一位是猫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同时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一位画家。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二位这十几年在墨尔本的这样一些经历以及感受，同时也是能够让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感谢二位在吃饭晚饭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二位，谢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再见吧，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
0: 好的，
2: 好，谢谢，
0: 华夏加油！
1: 好，谢谢您，大家一起加油，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从周一开始，小霍甄奇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师徒合作的相声作品。
3: 哎，
2: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听，
3: 继续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
2: 嗯，
3: 对相声的传承有进一步的理解。
2: 没错，我们今天呢要来听到的呢是一段群口相声。
3: 哦，这少有啊，
2: 这段叫体育体育。
3: 我知道了，这名字一听重复的，
2: 哎，
3: 肯定是刘钊和孙超表演的。
2: 我说的是群口，
3: 群口那肯定加上他们师傅啊。
2: 谁呀？
3: 那刘钊师傅是王玉啊。
2: 所以你就猜出来了。
3: 对，就是刘钊、孙超和王玉先生表演的。
2: 哎，这个作品呢是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时候
3: 师徒专场
2: 录的录音、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由刘钊、孙超、王玉表演的体育体育。
4: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5: 是，
4: 哎，非常高兴啊！一个是15周年，
5: 嗯，
4: 还有一个呢，第一次和我师傅一起演出。
5: 是，
4: 哎呀，我真的，你别紧张啊，别紧张。
5: 我紧张什么
4: 啊？
5: 我紧张什么？
4: 我们有一句话叫“台上无大小”，
5: 哎，有这么说的。
4: 台下没规矩，
5: 对不对？哎，是这么说的吗？
4: 怎么说呀？
5: 台上无大小、
4: 啊、
5: 台下立规矩、
4: 啊、台下立规矩，
5: 哎，
4: 立不立都行，
5: 什么徒弟。
4: 我跟您说
5: 啊，
4: 今天这种场合，
5: 嗯，
4: 我准备了一首诗朗诵。
5: 这15周年
4: 啊，
5: 你准备诗朗诵？
4: 咱爷俩第一次合作，我准备了一个诗朗诵。
5: 哦，我还没听过。
4: 哎，
5: 那你给我们朗诵朗诵
4: 可以吗？
5: 我们大伙儿听听啊。
4: 哎，好、
5: 嗯、好好好。
4: 我的师父邓亚萍，
5: 等会儿，
4: 那
5: 等会儿
4: 啊，
5: 这是师徒专场。
4: 对呀、啊、
5: 你跟我们俩一场
4: 啊，
5: 一上来你张嘴朗诵什么？你的师父是谁？
4: 邓亚萍。
5: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4: 是不关您什么事儿啊？
5: 跟我们俱乐部有什么关系啊？
4: 是跟您没关系啊。
5: 那你怎么说你师父邓亚萍？
4: 这我师父就是邓亚萍啊。你以为是谁啊？你以为是您啊？哎呦，您真逗啊，你那么逗啊，真逗啊。
5: 我逗什么了我？
4: 不，我是不是你？我师父邓亚萍，咱俩是是您当过我师父一阵儿，后来您忘了不怎么挣钱，我不就不愿意了吗？
5: 不，我们这说相声这行业不怎么挣钱，他也不怨我。
4: 怨我呀？
5: 怨你也不对。
4: 对哈，一场300块钱，你说多少啊？这20块钱也不涨价，你说，哎呀，你说我能拜你吗？
5: 但15年我们都这么坚持过来的。
4: 哎，对，还坚持吗？
5: 还坚持啊，
4: 还坚持。行，给点掌声。
5: 给什么掌声？票价永远不涨啊。
4: 我坚持不住了，每一礼拜300块钱，我坚持不住了，对不对呀、啊？
5: 你怎么就坚持不住、啊？
4: 我正长身体呢，我300块钱不够吃的呀，老师。
5: 哎、那你想怎么办呢？
4: 怎么办？我跟你说
5: 啊，
4: 现在我是一名，我为什么拜邓亚萍
5: 啊？
4: 我现在是体育大学的一名博导。
5: 你都博导了，
4: 懂吗？博士生导师
5: 啊、
4: 体育大学你知道？北京体育大学
5: 啊，
4: 就在北五环外面，还有一站你就看见上帝了。
5: 嗯，你是该见上帝了，
4: 上帝产业信息基地。
5: 啊、
4: 哦！哎，回头我们教育我外面嘎嘎嘎一场3万，那么多博士生跟着我，
5: 你
4: 3万
5: 一场3万
4: 啊？那你以为呢？
5: 那你上多少税啊？
4: 我上，我上多少税？反正他道歉，我表示原谅。
5: 哦，
4: 3万怎么样？
5: 行，
4: 比您这300怎么样？
5: 那是强多了。
4: 那对，有没有点？小想法？
5: 什么想法？
4: 愿不愿意跟着我？
5: 我
4: 咱们有个交情，
5: 跟着你
4: 哎
5: 干嘛呀？
4: 那这一宣讲啊，您有基础，您有包袱，一宣讲3万一场怎么样？
5: 一场3万
4: 干得过？
5: 干吗？
4: 行行，
5: 那观众都同意支持我，让我先致点富。
4: 哎，
5: 那干我就跟你杠啊。
4: 可以呀、啊、 没问题，当然干可是干、啊、咱这就不弄师徒关系了。
5: 那得怎么论呢？
4: 咱俩最好啊
5: 啊，
4: 掰一把子，
5: 掰，走。
4: 怎么了？
5: 你撑着了？
4: 平等，这咱处同事关系，玩月儿，这叫的也痛快呀、啊。对的，我先痛快痛快的，咱掰一把子，这样，
5: 坟地改菜园子了，拉平了。
4: 那怎么了？我您这不吃亏，对不对？
5: 谁不吃亏、啊？
4: 您叫我一声大哥，这怎么了？那个不吃亏。
5: 你是不吃亏，我吃亏了。
4: 三万吃什么亏、啊？
5: 你就这不行、啊？
4: 怎么不行啊？
5: 我不跟你干，
4: 没听说过
5: 啊！
4: 我跟你说，你要干你就干，真的，我跟你说，不干有人干，
5: 哎，
4: 是不是有人干？干嘛？
5: 不不不，你怎么回事？
6: 不是
5: 啊，
6: 我刚刚后边可听见了，
5: 听见什么？
6: 您怎么跟他吵吵起来呢？
5: 这我能不吵吵吗？
4: 他是您徒弟，您跟他吵。
5: 是什么我徒弟啊？
4: 啊，
5: 要带着我走，一场给三万，然后让我跟他拜把子。我能不吵吵吗？
6: 他带您怎么着？他怎么着？
5: 走学去，一场给三万，拜把子成哥们儿。这徒弟怎么样？
4: 那、哎、你不对呀、啊，你啊，不同意呀、啊？
5: 我怎么不对了？
4: 同意一场三万，同意呀、啊？你写了几？
5: 我为三万块钱，
4: 这么大岁数不爱说你，你知道吗？
5: 我怎么了？
7: 有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5: 啊，
7: 我们俩不是有个交情吗？
5: 啊，
6: 这不是不是，你有这事儿找你师傅，这时候忘了我了是不是？
7: 啊，不是你行吗、啊、
4: 要我说这东城今天十五周年演出不带我来呢，要我说、啊、你明儿俩演一个。
7: 对
4: 啊，你甭说那个了、啊、你干嘛你就带你师傅这个三万块钱、啊、
7: 你忘了我不拜邓亚萍了吗？
4: 啊，
7: 我现在
4: 你拜谁了？
7: 邓亚萍
4: 啊。
6: 哎，我跟您说，您这徒弟相声大赛分不高是有原因的，我跟你
5: 找着原因了。
4: 老师，你拜了邓亚萍，你好得了吗？你
7: 那我这一样，这个
4: 懂体育是不是？
7: 三万没挣，对，三万。
4: 他说的同体育能挣三万，
5: 可是比我们相声俱乐部挣得多。
4: 啊是啊，我这来这演出挣不了多少钱啊？
5: 哎、
4: 这体育您有了解吗？
5: 我这认识他这么长时间
4: 啊，
5: 没听说过。他对体育这方面有天才、
4: 啊、是我也没听说过。要这么着 啊今天当着大伙儿面，我出题考考你们俩怎么样？
7: 没问题啊，
4: 对不对？看看到底是你师傅厉害还是你厉害，行不行？
7: 我博导没问题。
4: 你是什么
7: 博导啊？你刚才没听见？博士生导师
4: 啊、哦、
7: 四年本科
4: 啊、
7: 哦、然后留校查看。
4: 哎呀哎呀，
7: 博士生
4: 啊，
7: 留校任教。
4: 哇，你
7: 然后硕士研究生，硕博连读、啊、博士后博导。哎，一路上来
6: 我复述不上来他这套，你知道吗？
5: 我还没听明白呢。
4: 反正就是他博导，咱跟他比比
5: 比比，
4: 咱跟他比比。
5: 不是，我一旦是、
4: 啊、
5: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4: 没事爷们，
5: 你是不是帮我补充一下？
4: 行，那没问题。
5: 那可以，
4: 那没问题，您找我的吧。
5: 啊，
4: 当着大伙面考考你们啊。
7: 没问题。
4: 我要问铁人三项是哪三项？
7: 铁人三项
4: 啊，
7: 长跑啊，第一项长跑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4: 这对吗？是
5: 对吗？啊，对对对
4: 对对对，
5: 观众都说对，
4: 有这项，有这项。
7: 对，这就哎呦、啊，还有什么问题？
4: 还是你是不是太敷衍了你、啊？
7: 怎么了？
4: 三项你才告诉我一项啊？
7: 还有两项
4: 啊？
7: 第二项
4: 啊？
7: 第二项立定跳远。
4: 第三项呢？
7: 第三项男生是引体向上，
4: 女生呢？
7: 仰卧起坐。
4: 你这不中考那体育加试吗？
5: 就是啊，
4: 我跟您说，他这比赛哎，第一名不给金牌知道吗？
5: 肯定的，
4: 就考试时候给加30分的这个。
5: 是啊，
7: 你还什么都知道？
4: 你不废话吗？
7: 你们都知道吗？
5: 我问你，我问你，王老师
4: 问我第二项您知道什么？铁人三项第二项
5: 啊，游泳。
4: 嘿，
6: 你瞧瞧哎。怎么样？
7: 嗯，
4: 你师傅知道游泳了？
7: 嘿，
4: 哎，不一般，真的，我感觉您那个，您跟菲尔普斯有点关系吧？您，
5: 菲尔普斯谁徒弟？
7: 谁徒弟像话吗？
4: 你
7: 游泳了，
4: 那也就300块钱。游泳有没有？
7: 有
4: 吗？
7: 第二项游泳
4: 了解吗？
7: 啊，
4: 游泳了解吗？
7: 当然游，我当然了解了。
4: 啊、
7: 了解吗？游泳这回让您先说。
5: 了解啊。
4: 游泳有什么注意事项？
5: 就是提前得做准备动作。
4: 啊啊啊！
5: 伸伸胳膊，
4: 哎，
8: 压压腿，
6: 所以你瞧瞧啊、
4: 哎，你看，
6: 哎，我才发现你师傅在台上会动，你知道吗？
4: 新鲜，
2: 哎，真不一般啊！
4: 什么样？怎么样？
7: 他那有点像单杠上练出来。
4: 你甭说那个，你了解吗？
7: 专业的游泳
4: 啊，
7: 准备活动
4: 啊，
7: 是在游泳之前
4: 啊，
7: 必须要吃两个馒头。
8: 这为什么？
4: 嗯，
7: 不知道了吧？
4: 啊，
7: 因为这空腹喝凉水啊，对胃不好。
5: 那水要喝多了，它还胀得慌呢。
7: 您知道这有什么用？
4: 得了，你别聊这个了。
5: 啊、
4: 这明显这瞎说呀，他跟这儿。
6: 是。
4: 咱往下来，再往下来
7: 啊。可以啊。
4: 我还考您
5: 啊，您说
4: 这第三项是什么？
5: 第三项，
4: 嗯，
5: 自行车。
6: 您瞧瞧，自行车了解吗？
5: 了解吗？了解。
6: 您介绍自行车。
5: 摩拜。小黄车，
6: 行了，王院长，我发现您最近是不是条件不是很好啊？您
5: 怎么了？
6: 这出门演出都骑自行车赶场了，都
5: 这环保啊！
4: 行，您是太环保了。自行车怎么样？
7: 什么呀？
4: 自行车
7: 共享，他那是
4: 啊，
7: 他那能比赛吗？
4: 怎么了？
7: 真正比赛，我跟你说，环法
4: 自行车赛，
6: 哦、
4: 这您瞧过吗？
5: 没有。
6: 环法，
7: 我还问你知道为什么环法好看？
4: 这我了解，法国风景秀丽啊，
7: 是。表面现象
4: 啊，
7: 法国小
4: 啊，
7: 法国小，
4: 小怎么了？
7: 55万多一点平方公里
4: 啊，对，
7: 哎，你要骑得快一点呢，
4: 啊、
7: 一半天就骑回来了，对不对？
4: 怎么踩着火箭呢？一半天骑50多万公里，
5: 那也太快了。
4: 就是啊，一个50多万公里，我们小黄车花多少钱呀？得呀。
7: 那不，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4: 对，你为你师傅着想，你说你别乱乱说，你
7: 这人。我哪知道他都堕落成这样？
4: 别说了，
5: 啊，
4: 你们爷俩倒是都有点了解，是吧？
7: 那当然。
4: 那没关系，这么办，我考你一个。
6: 我这回先不问，我先问问您，
5: 您说，
6: 咱来一别的。
5: 嗯，
6: 足球您了解吗？
5: 了解啊。
6: 足球爱看吗？
5: 爱看呢。
6: 爱看什么呀？
5: 德甲。
6: 德甲，
5: 嗯，
6: 嘿，这好。
7: 嗯，
6: 德甲你知道吗？
7: 多新鲜，看球都知道。
6: 德甲什么呀？
7: 德胜门甲级联赛。
4: 德甲是德胜门甲级联赛
7: 啊？德胜门甲级联赛啊？
4: 来，你告诉我哪胡同踢哪胡同啊？
7: 这能踢到一块儿去吗？
4: 你废话，德甲是什么呀？您给他解释解释。
5: 德国甲级联赛。
4: 对呀、
7: 啊。啊，这意思啊。
4: 来，您再考他个别的，来
5: ，C 甲。
7: 西甲、
4: 哎，我知道
5: 啊，
4: 西甲我知道，
7: 你知道哈？
4: 西直门甲级联赛，
7: 你受我这杆爬呀？啊，我跟你说，
4: 干嘛呀？
7: 真说到足球，你们俩都不行。
4: 怎么着？我们王玉老师这么了解、啊？
7: 那就光知道中国足球要提高、
4: 啊，
7: 说怎么办吧？
4: 怎么办？
7: 有主意吗？
5: 这国家都没主意，你有主意啊？
7: 您这大帽子戴上，我还敢说不敢说呀？
4: 啊，
7: 我足球我是有了解的。
4: 啊，
7: 我的别让李皮干了，
4: 啊、
7: 对吧？我来，
5: 你这就换你，
4: 你来就不行。你师傅邓亚萍啊，你说
5: 就是啊，
4: 你师傅
7: 这不成，这世界第一呀、
4: 啊！啊，
7: 我带足球以后也世界第一呀、
4: 啊！啊，您瞧瞧，
5: 那肯定第一。
4: 哎，那你瞧，那
5: 你让他给说，
4: 我不是你这对，我跟你说，你师傅传底，你早晚传底。
7: 我跟你说说，这足球现在自信心没了
4: 啊，是吗？
7: 今天有球迷
4: 啊，
7: 中国球员自信心没了
4: 啊，是
7: 换一波人
4: 啊，这波人都不要了，
5: 换换
4: 啊，
7: 找一波天然就有自信心，
4: 谁呀？
7: 气势的，
4: 还
5: 有啊，
7: 北京南城
4: 啊，
7: 有这么一群大哥，
4: 有
5: 南城
7: 气宇轩昂
4: 啊。啊，
7: 师傅，您见过南城说话吗？
4: 啊，您了解我？
7: 俩人见面，哎，
4: 嘛呢嘿？
5: 这有这么对师傅的吗？
7: 哎呦，我还给你学
4: 一个人，这节目真解气呀！哎，好，你
5: 爆出来了！
4: 哎，从来师傅就岁数大，要我也来这个，
7: 对，重来一遍啊！别打断我，
4: 嘛呢嘿？都你管啊？就你看这
7: 都这么说话，
4: 怎么南城人说话没有舌头是吧？
7: 哎，对。都这么说，踢球装束就不一样
4: 啊！装束穿什么呀？
7: 上半身光着膀子，
4: 嗯，光膀子踢足球，
7: 怎么了？
4: 啊，那身上号搁哪儿啊？
7: 纹身上。
5: 宝贝儿，
4: 啊，
7: 怎么了？
5: 怪不得电视台你不成，
7: 怎么了？
5: 纹身不让上电视，知道吗？
4: 呵，对，您的体育转播都得打上码，都得。
7: 这是体育吗？这个
4: 啊，对呀，那您说那纹身能行吗？
7: 这要这气势
4: 啊！
7: 原来我们这大哥后面有一条龙
4: 啊，
7: 纹一5号叼着，啪！
4: 嚯，这倒是中国风，这个
7: 哎、
4: 啊，
7: 穿什么鞋您知道吗？
4: 什么鞋知道啊？
7: 哎，专业足球鞋啊，
4: 嗯，
7: 有那个钉，大家知道吧？
4: 嗯，
7: 他们叫拐子，
9: 啊，对，
10: 这个钉如果长的话，草坪软，蹬起来费体力。
9: 哦，
10: 我就不穿这种鞋。
8: 那您穿什么鞋？
10: 黑条绒塑料底儿布鞋。
9: 我您这名儿就够长的啊，
10: 北京话叫片儿懒。
9: 呵，您听来片儿懒，
8: 那得多滑呀。
9: 对呀，
10: 说的对
9: 啊，
10: 滑就对了。
9: 怎么了？
10: 它快呀。
8: 干什么快？
10: 滑可比跑快呀。滑冰是不是比跑步快？
9: 啊，
10: 道理一样。那草坪浇点水，
9: 啊，
10: 塑料底布鞋多滑呀。
9: 是啊，
10: 唰唰，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自由的向往。
9: 他糟践这胳膊啊，他这个。
8: 哎呀，
10: 你看韩国人踢上，
9: 跟韩国人踢还得
10: 望京
9: 啊？为什么呀？
10: 那韩国人多呀。
9: 嚯，还算半拉主场，你看，
10: 哎，一入场就不一样
9: 啊。是啊，
8: 不一样。咱瞧瞧他这个，
9: 看看，
10: 哎，都是喝点儿踢完，绝对那没错。我跟你说，那就喝点儿，灯爷在后面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哎，都这么说话。
9: 哎呀，
10: 让他们先开球
9: 啊。
10: 韩国人踢得真不错
9: 啊，
10: 短传配合，
9: 呵，
10: 二过一
9: 啊，
10: 边路套边
9: 啊，
10: 底线倒三角传中，
9: 啊，
10: 到了大禁区前沿刚要打门，肯定不一样
9: 啊。
10: 你看咱们五号中后卫大哥往前一站，哎，
9: 你给我搁这儿，
10: 不是他这愣找人要啊，他呀。
9: 自个儿踏实往前走
10: 啊！不是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啊！
9: 那其他人干嘛呀？
10: 就是啊，
9: 护着呀，
10: 护着
9: 护着。
10: 我们哥几个走着吧，走着吧。
9: 嚯，你看这瞧出来是流氓来了，这个啊！到了禁区里面点球点点，别太近，太近寒碜了。
10: 这就射门了，你给我捡回来。
9: 我怎么这么近都没进去啊？
10: 鞋不跟脚啊！
9: 你早干嘛去了？
10: 那最起码他有气势
9: 啊！那倒是，
10: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9: 啊！对呀，
10: 照我这么踢
9: 啊，咱就出现了，
10: 咱就再见了，
8: 别说话了。
2: 刚才是刘钊、孙超、王玉表演的体育体育。刚才啊，这个我们也说了，说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呢，由于经常会有一些演出，
3: 是，
2: 所以呢会有这种师徒专场的契机。
3: 对，为的是让大家耳目一新，
2: 嗯，
3: 能够换换口味。
2: 哎，
3: 都是原来的搭档，甭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点熟悉疲劳了，
2: 嗯，
3: 那么换换口味，师傅带徒弟，或者徒弟跟师傅俩人临时凑一个，这样呢让大家一看有点新鲜感。
2: 没错，我们来听听吧。这是陈印泉和他的师傅宋德全二位合作的一个小段，叫劝架。
11: 生活当中什么事儿最能引起我的注意呢？
12: 什么事儿？
11: 打架。
12: 哎呀，打架的太少了，
11: 过瘾呢。打架，你看俩人臭不要脸，你看这我坐这儿，过瘾。骂他骂他，哎，不对，这句
12: 我这徒弟心里也不大正常，
11: 爱瞧这个。
12: 嗯，
11: 开玩笑啊。
12: 嗯，
11: 一说到这打架，
12: 嗯，
11: 有这劝架的。
12: 哦，劝架。
11: 这劝架的，你别平常啊，要是动起手来，这劝架谁横拦谁。
12: 哦，
11: 你不能拦那怂的
12: 啊，
11: 那怂的尊爹那儿都挨揍，别帮帮那儿打，你拦那怂的连你一块揍。
12: 呵，
11: 打架呀，
12: 啊，
11: 大伙儿拦，
12: 嗯，
11: 这里边有一技巧。
12: 有什么技巧？
11: 我给大伙说说
12: 啊。
11: 就拿生活当中最常见，
12: 嗯，
11: 这小两口每天呢有点吵闹啊，拌嘴啊，
12: 嗯，
11: 这里头劝架有什么特点呢？
12: 有什么特点？
11: 要是这女同志劝架
12: 啊，
11: 得向着那女同志。
12: 哦，
11: 哎，姑娘向着姑娘，自己人说自己人的好话。这小伙子劝架呢，得向着那男孩。
12: 哦，
11: 这样这个架很快就劝开了。
12: 是吗？
11: 是这样，我给您来了。
12: 您给我学学，我看看。
11: 好比啊，小两口就在我们楼上，我住二层，他们俩住三楼。
12: 嗯，
11: 俩人呢，每天就因为啊这鸡毛蒜皮小事儿，
12: 嗯，
11: 动不动就嚷着。这时候呢，要是来个女孩，像我们邻居有个大姐，
12: 嗯，
11: 三十多岁，一个人在那租房子，她劝这小两口，她老像那姑娘。
12: 哦，像
11: 是
12: 姑娘。
11: 一推门那劲头，哎，
12: 嗯，
11: 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可真吵。饭馆里的菜老炒着呀，啊，
12: 嗯，
11: 让节目邻居听见，你们丢人不丢人呢？对吗？
12: 嗯，
11: 你看大姐从来就不打架，嗯，因为我是单身。
12: 嗨，没说一样。
11: 我要后半夜吵架，
12: 嗯，
11: 那就闹了鬼了，
12: 嗯，
11: 对不对呀？
12: 嗯，
11: 所以你们两口子别老吵架，
12: 嗯，
11: 你们这一吵架让我好生羡慕，
12: 嗯，
11: 对不对？我跟你说两句，大兄弟，
12: 嗯，
11: 别嫌姐话多，
12: 嗯，
11: 我觉得我妹妹这人不错，
12: 嗯。
11: 但搬这儿来，你看把这家收拾的，
12: 嗯，
11: 连那楼道扫那么干净，
12: 嗯，
11: 没人干这事儿，
12: 嗯，
11: 这好媳妇打着灯笼找不着。
5: 嗯，
11: 好男儿志在四方，有本事外头使。
5: 嗯，
11: 跟媳妇打架不叫能耐
5: 哦，
11: 对吗？多挣钱，吃好的，穿好的，这是你应该做的，明白了吗，兄弟？
5: 嗯、
11: 啊，就这一回下不为例，行了，妹妹，给女人呐长点脸，争点气啊、
5: 嗯！
11: 今儿晚上上姐那儿睡一宿，晾她一回，明儿准好。走、
5: 哦，
11: 很快劝开了。
5: 哦，
11: 小伙子一冷静，到晚上上大姐家接媳妇去。
5: 哦，
11: 这规律啊，
12: 这规律，你这这、
11: 哎、好比要是个男的
12: 劝架的，
11: 男的先拿您来说吧。
12: 啊，
11: 进门。准馅儿那小伙子呀、
12: 嗯、
11: 一推门，我师傅李锦头，我给学学啊。孩子，
12: 嗯，
11: 孩子，听我一句话，不要这样，对不对？姑娘嫁到咱们家里来，那是你的福气，要好生对待她。二一个，姑娘，女人要贤德，要懂得疼爱自己的丈夫，不要跟他闹小脾气。
5: 嗯，
11: 明白没有？更多时间有吵架的时候，那饭都做好了。所以姑娘千万别闹情绪。小伙子，好男不跟女斗，听大爷一句话，拿上肥皂和毛巾跟我洗澡去。
12: 哦，
11: 是这意思不是？
12: 女的向着女的，
11: 男的向着男的，
12: 男的向男的，
11: 这是规律。
12: 规律我看不见得。
11: 也依着您呢，
12: 女的向着男的，男的向着女的，一样。
11: 那非打起来？
12: 那不见得、
11: 啊，
12: 你劝劝试试、啊。
11: 再劝一回
12: 啊！
11: 还是我邻居这大姐
12: 啊，
11: 一推门一样的话。
12: 嗯。
11: 哎呦，你们家可真行。
12: 嗯。
11: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12: 嗯。
11: 哎呀，让我看的都眼馋。你说我单身呀？
12: 嗯。
11: 连个打架的人都没有。
12: 呼，
11: 妹妹。既然你们俩打到这份上呢，我就把实话说了吧。
12: 嗯，
11: 把你们家搬这儿来呢，我就觉得我兄弟不错。
12: 哦，
11: 人长得也好呢，那身体也好。
12: 嗯，
11: 你要是不乐意跟他过没关系，大姐跟他过，行吧？反正我一个人跟谁不是跟呢？你要愿意哭啊，就这么哭着。哎呀，兄弟，跟他见识干什么呀？这么办，今儿晚上啊。
1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1: 上姐家睡一宿去。
12: 行，越打越热闹，
11: 像话吗？
12: 这不行，女的不行。哎，男的，
11: 男的
12: 向着女的就行了。
11: 依着您，
12: 哎，
11: 向着这姑娘，
12: 那当然
11: 就麻烦了。
12: 怎么呢？
11: 一进门，
12: 那来试试。
11: 好，
12: 嗯，
11: 你们两个接着打，
12: 嗯，
11: 打起来才好的。
12: 嗯，
11: 你们俩打你们俩的，我让我徒弟过来看热闹。
12: 嗯。
11: 我跟你说啊，姑娘，千万别跟这种人较劲。
12: 嗯，
11: 跟这种人较劲，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12: 没错。
11: 再说，
12: 嗯，
11: 这小伙子，论相貌没相貌，论财富没财富。
12: 嗯，
11: 你跟他在一块儿，你这一辈子吃亏呀、啊。
12: 嗯，
11: 来，听大爷一句话、
12: 哦，
11: 拿上肥皂和毛巾，
12: 嗯、
11: 哦，跟我洗澡去。
12: 去你的吧！
3: 而且李菁也慢条斯理的
2: 啊，
3: 这个怎么说呢，从施先生身上把这衣钵继承的还算比较完美。
2: 嗯，我们来听听吧，由施正杰、李菁表演的摇篮曲。
3: 嗯，
13: 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啊，是献给在座的各位来宾的。
14: 嗯，
13: 是献给刚才那两位艺术家的。
14: 是，
13: 其中呢有那么一小部分也是献给我的，
14: 主要是给您鼓的。
13: 哦，不是不是，
14: 你啊，
13: 谢谢谢谢。我为什么这么理解呢？
14: 啊，
13: 因为今天为大家演出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14: 对，
13: 二十多岁，三十来岁，
14: 嗯，
13: 就我这个年龄啊，跟人家一比呀、啊，就显得有些苍老，
14: 啊，
13: 年近花甲了，
14: 是是。
13: 所以我一上台，大家一鼓掌啊，我特别感动，
14: 哦，兴奋，
13: 我就觉得我虽然年龄比你们大一点，
14: 嗯，
13: 可是我还能进步，
14: 啊，
13: 所以我谢谢大家的掌声，对我的鼓励，谢谢大家。李菁不是外人
14: 啊，
13: 他是我的学生，
14: 这是我的老师。
13: 他很小的时候啊，就开始跟我学说相声。
14: 这倒是，
13: 那时候很小
14: 啊，小到什么程度？
13: 就是太小了
14: 啊！您给说说，
13: 就这么大的时候。
14: 您先等一会儿啊
13: 啊！
14: 这人有这么大的时候吗？
13: 不，就你那耳朵，耳朵 就这么高，耳朵这么大的时候，
14: 那您说清楚了，
13: 就开始跟我学说相声。
14: 对，
13: 他的父母把他送到我家里来。
14: 嗯，
13: 为什么要跟我学呢？
14: 您讲讲这原因。
13: 因为他的父母事先呢也做过调查，
14: 做过了解
13: 啊，说施胜杰呀，出身于相声世家，
14: 门里出身，
13: 从小呢就在这环境里一点点长大的。
14: 对，
13: 小的时候啊耳濡目染，听了好多传统的相声，
14: 这倒是，
13: 所以把孩子就交给了我。
14: 嗯，
13: 这一点他爸爸妈妈做的是对的。
14: 哦，
13: 因为我确实是相声世家出身。
14: 嗯，
13: 我小的时候最爱听的是我爸爸说的相声，
14: 就是施世元先生
13: 说得好。但是很遗憾就离开了我们。
14: 嗯，
13: 我爸爸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14: 听谁呀？
13: 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14: 那是我的师爷了。
13: 后来我成为侯先生的关门弟子。
14: 对，
13: 老人家相声说得太好。
14: 嗯，
13: 但是也很遗憾，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老人家也离开了我们。
14: 93年，
13: 侯先生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14: 听谁呀？
13: 马季的相声。
14: 哦，那也是大师。
13: 那是我的师哥。
14: 对，
13: 歌颂型的相声写得好，说得也好。
14: 没错。
13: 但是很遗憾，
14: 嗯，
13: 前几年突然的离开了我们，
14: 很不幸。
13: 马季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14: 听谁呀？
13: 侯耀文的相声。
14: 哦，侯先生，
13: 我跟他叫三哥。
14: 对，
13: 幽默诙谐，说得真好。
14: 嗯，
13: 但是也很遗憾，3年前突然的离开了我们。
14: 是，
13: 侯耀文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14: 啊，听谁呀？
13: 现在最爱听的
14: 啊，
13: 就是你了。
14: 我给您推荐一个叫何云伟的啊，您听他比听我强。
13: 不行不行，那有点残忍。
14: 是，
13: 还没发育起来呢。
14: 您比划的这是站在凳子上的高度。
13: 哦，我以为踩着高跷呢。
14: 嚯，更厉害。
13: 反正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14: 是是，
13: 相声大家都喜欢。
14: 嗯，
13: 因为这种形式特别简单，
14: 喜闻乐见，
13: 不但国内的观众喜欢
14: 啊，
13: 海外的观众也喜欢。
14: 没错，
13: 我就曾经带着我的徒弟李菁到奥地利去演出，
14: 几年以前呢，
13: 到法国呀，到葡萄牙去演出。
14: 嗯，
13: 所到之处受到海外观众的热烈欢迎。
14: 是，
13: 这不能说我们的艺术水平有多高，
14: 那说明呢？
13: 说明我们的同胞有一种思乡之情。
14: 是，
13: 经常到国外去演出，我遇到一点困难。
14: 哎，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13: 哦，说出来我不好意思。
14: 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3: 我吃不惯西餐。
14: 啊，很多相声演员都是这个口味。
13: 西餐呢，看着挺好看的
14: 啊，
13: 吃一顿两顿还行。
14: 哦，
13: 时间长了不行，吃不了，
14: 吃不饱。
13: 后来发展的我呀，
14: 啊，
13: 我看见西餐呢，我坐下就饱，站起来就饿。
14: 是啊。
13: 啊，这怎么办？前不久我跟那个曲家协会到美国去演出。
14: 哦，
13: 去了5个城市。
14: 哪五个呢？
13: 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
14: 哦，
13: 头一站是在纽约。
14: 嗯，
13: 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剧场。
14: 啊，
13: 那个剧场大家虽然有的没去过，可是您在电视里可能看过。
14: 嗯，
13: 就是拳击现场。
14: 哦，就那场。
13: 哎，就直播那地方。
14: 哦，
13: 4800个座席，1天2场，是场场爆满，
14: 座无虚席。
13: 哎呀，作为演员非常高兴啊。
14: 是啊，
13: 但是我不行。
14: 您呢？
13: 我吃不惯西餐
14: 啊。哦，盯不下来，
13: 1天2场，我饿肚子哪行啊。
14: 是啊。
13: 后来我一想，哎，我到唐人街去看一看。
14: 哎，那儿的中餐馆多。
13: 哎，那个中餐馆是应该说林立。
14: 嗯，
13: 全是。我一看，哎呦，这地方热闹
14: 啊！
13: 我看有霓虹灯打着啊！
14: 啊，
13: 中国山东包子，
14: 包子，
13: 太好了！
14: 怎么？
13: 我爱吃带馅儿的，
14: 是、啊、
13: 特别山东包子，薄皮大馅儿
14: 啊！
13: 我推门进去了，这老板呢是咱们同胞
14: 哦，
13: 山东人，
14: 当地人，
13: 这么多年呢乡音未改，
14: 有点口音。
13: 一看施胜杰来了，哎呦，高兴啊，满招待啊！
14: 啊，
13: 1天2顿，我是一天没落，
14: 全在那儿吃的，
13: 天天在那儿吃。
14: 哦，
13: 后来我们要走了。要去华盛顿了。
14: 嗯，
13: 我一想，我跟老板去告个别。
14: 哦，应当。
13: 我说老板，谢谢你3天来对我的热情接待，我们要去华盛顿了。
14: 嗯，
13: 咱们再见吧。
14: 老板说什么呀？
13: 老板一听说我要走
14: 啊，
13: 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啊，
15: 舍不得。
13: 施先生，总部这要走了？我说是，我们要去华盛顿了。施先生，3天了，
14: 啊，
13: 天天在我们这里吃包子。
14: 哇，
13: 天
15: 听说你要走了，我心里我真难过。我说您千万别这样，就有机会您回国，您给我打个电话，我接待您。不是不是不是，石先生，不是那个意思。你实在要走也行
14: 啊，
15: 你把那包的钱给我留下。
14: 啊？该了人家钱没给、啊。
15: 开玩笑嘛，我就是去买单去的
14: 啊，
15: 一次性付款
14: 哦，记账，
15: 不能吃霸王餐，
14: 就是
15: 像他们年像何云伟这样，他们经常做这种事儿。我们这岁数不做这事儿、
14: 啊，
15: 我们一次性把单买了、
14: 嗯，
15: 说明一个问题，
14: 说明
15: 我和观众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
14: 鱼和水的关系，
15: 这种感情，
14: 嗯，
15: 其实我们凭的是什么呀？
14: 啊，
15: 就是舞台上的表演。
14: 对，
15: 你看多简单呢，
14: 啊，
15: 没有道具和布景。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节目，
14: 就说起来了，
15: 完全凭我们的语言，
14: 凭嘴说，
15: 这叫语言艺术，
14: 对，
15: 又叫口头文学。
14: 对了，
15: 你看我们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嗯、我们一唱观众就鼓掌
14: 欢迎啊，
15: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
14: 啊，
15: 您是对我们的鼓励，
14: 是是，
15: 我们不会唱我们就是学，就是模仿。
14: 嗯，
15: 真正唱的好的是人家专业的那些歌唱家，
14: 搞声乐的。
15: 其实我们就是为了研究，在舞台上再呈现出来。
14: 嗯，
15: 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我就发现这唱歌不单单局限在舞台上
14: 啊，
15: 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14: 什么地方能用得上呢？
15: 你看今天来了好多年轻的妈妈
14: 啊，
15: 哄孩子睡觉。这里就有歌曲，
14: 那唱什么样的歌呢？
15: 摇篮曲。
14: 哦，摇篮曲。
15: 年轻的妈妈把孩子抱起来
14: 啊，
15: 要哄孩子睡觉，随便唱几句摇篮曲，婴儿很自然就睡着了。
14: 您再给学学怎么样？
15: 我给你学学。
14: 您来了，
15: 比如我就是一个年轻的母亲
14: 啊，
15: 把孩子抱起来，
14: 是，
15: 睡觉啊，闭上眼睛，爸爸上夜班去了。唱一首摇篮曲你就睡了，注意听，这都要唱
14: 啊，
15: 小孩很自然的入睡。
14: 嗯
15: 嗯。

0: 也不谁带来的，这么大孩子搁这儿没人管了。你怎么回事？
1: 我也受感染了。
0: 你看就这么灵，一唱摇篮曲，不但婴儿睡了，连老爷们都着了。
1: 哎，大小伙子都扛不住。
0: 一唱孩子准睡。
1: 是是，
0: 就这么灵
1: 啊。就这么灵啊。
0: 没错。
1: 但是您行儿上学了。
0: 怎么？
1: 您说哄孩子睡觉就唱这摇篮曲。
0: 对。
1: 唱什么不一样？
0: 不不不，就得摇篮曲。
1: 不是，我个人认为唱点别的也行。
0: 那依着你呢？
1: 您比如说国粹。
0: 国粹。
1: 京剧。就刚才红姨老师唱的、那个。
0: 哄孩子睡觉唱就刚才刘红姨老师唱的京剧。
1: 我还不喜欢他那行当。
0: 哪个行当？
1: 我喜欢花脸。
0: 抬杠。
1: 不是抬杠啊，
0: 抬杠跟师傅抬杠的
1: 没有这意思。
0: 哄孩子睡觉唱京剧那个大花脸
1: 一样有，
0: 能行吗？
1: 行啊，
0: 那咱试试。
1: 来呀、啊，
0: 那就得男的了，
1: 男同志、啊、
0: 花脸吗？
1: 就是
0: 把孩子抱起来，
1: 嗯，
0: 哼，睡觉。你妈上夜班去了、哦、把你交给我了，打吃完饭你就哭
1: 啊，
0: 哭的这烦人。
1: 我
0: 闭眼，闭上闭眼，懂不懂？闭眼，
1: 还给一巴掌，
0: 非得唱啊！
1: 啊，
0: 你妈唱那个我也不会，
1: 那怎么办？
0: 我会唱京剧，唱两句你得睡，不睡我揍你！
1: 哇，
0: 注意听我唱，注意啊！
1: 唱，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如若一时唤不睡，孩儿。

0: 到的是师胜杰李菁表演的摇篮曲，下面咱们再来听听李菁带着自己徒弟李涵合作的相声《知父莫如子》。
1: 大家可能不了解啊，因为李菁老师的儿子跟我呢是闺蜜。行行，别闹了，别闹了，离我儿子远点啊！
2: 这怎么了？
1: 那小姑娘之间才叫闺蜜呢。
2: 不是，我们一个大学一个宿舍的，
1: 那叫哥们
2: 儿啊！对，好哥们儿。
1: 你要再这么胡说八道，我不带你出来了。
2: 不是，您要不带，我可得考虑后果。
1: 这有什么后果呀？
2: 没有我，您怎么了解您儿子最近的近况啊？
1: 这还用得着你？
2: 怎么了？
1: 有那么句话知道吗？叫知子莫如父。他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的？
2: 随便说个事儿，您就不了解？
1: 不可能！
2: 您知道他喝酸奶舔不舔盖？您知道他看姑娘先看脸先看腿？
1: 不是，我知道这干嘛呀？
2: 那您知道什么呀？
1: 我就知道我先看脸。我告诉你这干嘛？别瞎问啊！我那个意思就是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儿，
2: 而我有不知道的
1: 啊。
2: 要我说。这句话得反过来，
1: 怎么反过来？
2: 叫知父莫如子。
1: 什么叫知父莫如子啊？
2: 您平时在荧幕上出现，
1: 是
2: 儿子看得着
1: 啊？
2: 儿子什么样，您不了解了吧？
1: 啊，
2: 不是我说您啊，除了您儿子开学，第一次入学，您开车给他送过去，您还去过吗？
1: 没去过，
2: 还是的呀，
1: 不是因为忙嘛，
2: 忙的都忘了我们宿舍有几个人了吧？
1: 哎，这我可记着呢
2: 啊！
1: 你们宿舍一共有四个人，对不对？
2: 都有谁？
1: 有我儿子，对不对？
2: 可不得有您儿子吗？
1: 有你
2: 啊，对。
1: 你再给我补充俩，
2: 总共四个人，让补充俩。
1: 哎，你给我提个醒，一提醒我就想起来。
2: 这您都能忘了吗？
1: 啊，
2: 跟您儿子关系最好，叫王公鸡。
1: 哎，
2: 这个人呢，
1: 你先等一会儿。我儿子转到动物园上学去了，是怎么着？
2: 动物园干嘛呀？
1: 这叫什么名字呀？他叫王公鸡
2: 啊，
1: 他爸爸叫王大明，他爷爷叫王下蛋。
2: 您别胡给人起名儿、
1: 这八成是你给人家起的外号，
2: 人就叫这名字，
1: 叫这个。
2: 再者说这名字好记呀、
1: 这名字没有什么好记不好记的。
2: 我说别的同学的名字
1: 啊，
2: 您更记不住了。
1: 没那事儿，
2: 什么顾恒波、赵伟涵、陈小张、叶志同，您记住哪个了？
1: 王公鸡。
2: 你看，我也先记住的这名字，
1: 这名字是好记，
2: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2: 再者说哪公鸡啊？
1: 哪个公鸡啊？
2: 向您发起攻击
1: 啊？
2: 是攻击
1: 哦，这个攻击、
2: 您以为呢？
1: 我以为是那个攻击呢。
2: 啊，您就别比划了。
1: 我这再者说了，这个赖他们家长。
2: 怎么了？
1: 起完了名字，你多念两遍呢？你多念两遍就知道不好听。
2: 人家父亲叫王防守。
1: 啊。你要这么一说，倒像亲爷俩。
2: 跟您儿子这名字怎么比？
1: 那当然了，我儿子这名字一听就有文化，
2: 就为了儿子学习好
1: 啊，
2: 起的这名字
1: 叫
2: 理科好。
1: 你听听，啊，学习好极了，
2: 对，
1: 没辜负这名字。
2: 嗯，
1: 前三年就是他们学校的文科状元。
2: 文科状元
1: 啊，
2: 叫理科好，
1: 那学习好不就完了吗？
2: 那确实也是
1: 啊，
2: 甭管怎么样，学习好
1: 是是是。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2: 您是功不可没。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小时候
1: 啊，
2: 每天晚上都给儿子讲睡前故事，
1: 这是为了让他从小就得到文化的熏陶。
2: 到了晚上，坐在床边，对他儿子说了：“儿子，今儿给你讲这故事
1: 啊，
2: 这故事太好了，
1: 是
2: 叫，
1: 还是苍蝇？
2: 这怎么了？
1: 你想清楚了再说。好，
2: 讲这篇吧，
1: 啊，
2: 叫《恐龙让梨》，
1: 恐龙让梨。”
2: 这孔融让梨，
1: 哎，
2: 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1: 什么时候呢？
2: 是这个侏罗纪时期啊，到白垩纪时期的故事。
1: 我还是恐龙。
2: 恐龙小的时候，就明白把这个梨让给哥哥先吃。
1: 是，
2: 这还是平辈之间。
1: 哎，
2: 对待长辈呢？
1: 那当然，
2: 更应该如此。
1: 是，
2: 所以说你这个梨
1: 啊，
2: 让爸爸我先吃。
1: 这怎么教孩子呢？
2: 什么言传身教嘛？
1: 那得让他懂得谦让他道理。
2: 到第二天还得讲呢。
1: 还讲什么呀？
2: 坐在床边上了，儿子。儿子，今儿这篇更好
1: 啊，
2: 叫孟母三迁。
1: 这故事好，
2: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孟子的母亲
1: 啊
2: 有三千多个。
1: 嚯，孟母三迁就是有三千多个妈呀。
2: 那几个？
1: 一个
2: 叫孟母一个。
1: 什么孟母一个？
2: 什么意思呀？
1: 这故事你都不知道吗？
2: 您讲讲。
1: 就是说孟母为了让儿子不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带着他搬了三次家。
2: 有这故事吧？
1: 这些个事儿都谁跟你说的？
2: 这可是您儿子告诉我的。
1: 哦，怪不得他们俩是闺蜜呢啊！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2: 干嘛呀？
3: 我问问，
2: 从我这儿了解秘密
3: 啊，
2: 回去啪啪啪揍您儿子去，是不是？
3: 我没有这意思，我想知道知道他在学校表现怎么样。
2: 表现好极了，
3: 是吗？
2: 前两天还拿奖了呢。
3: 什么奖啊？
2: 学校啊，举办了一回叫“我家有家风”的征文比赛，
3: 哦，
2: 荣获前十。
3: 要不说他是文科状元呢？
2: 当然了。
3: 哎，这作文怎么写的呀？
2: 内容我也记不住了
3: 啊，
2: 不过我倒带着呢。
3: 带来了，
2: 我拿着呢。
3: 那太好了，你给朋友们念念，让大家伙也听听我们孩子这作文。
2: 在这读一回
3: 啊，读一读
2: 啊，啊，行了，
3: 念一念，
2: 来一回啊。
3: 哎，你瞧，一提就欢迎，
2: 开篇太好了
3: 啊。
2: 我的父亲
3: 是
2: 李丁，
3: 李丁，
2: 有点紧张，有点紧张，
3: 哎，别瞎念啊。
2: 我的父亲李丁
3: 是我，
2: 男，
3: 嗯，
2: 汉族。享年48岁，
3: 你说这是李丁，
2: 这
3: 是悼词，是作文啊？
2: 手写的没看清，今年48，
3: 念准了。
2: 今年
3: 啊，
2: 我的父亲，
3: 嗯，
2: 是我最最崇拜的人。
3: 那当然了，
2: 小时候，
3: 嗯，
2: 不管问他什么问题，都能对答如流，
3: 哎，
2: 并且总能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身影。
3: 是是是，
2: 看他表演苍蝇，
3: 嗯，
2: 蜻蜓，青蛙，蛤蟆，
3: 倒都是眼睛大的。我就演这个呀，
2: 我哪知道您演过什么呀？
3: 那别瞎写，
2: 往后看呀。
3: 啊，
2: 我在想，
3: 嗯，
2: 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我认为是陪伴。
3: 哦，说的有道理。
2: 记得有一年夏天，
3: 嗯，
2: 我高烧在家，
3: 是
2: 父亲推掉了所有工作回家陪我，
3: 嗯，
2: 但我任性不听话，
3: 嗯，
2: 就嚷着想喝汽水
3: 哦，
2: 不想吃药。
3: 是
2: 我爸爸耐心劝我，
3: 嗯，
2: 说这就是汽水啊。
3: 是吗？
2: 这写着呢，
3: 写的是
2: 藿香正汽水。
3: 藿香正汽水啊，
2: 啊，不是，哎，我就琢磨
3: 啊，
2: 这个藿香正汽水我没喝过呀。
3: 是，
2: 我就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
3: 嗯，
2: 真难喝呀。
3: 啊，
2: 我就琢磨，这个藿香正做的汽水跟我喝的汽水怎么就不一样呢？
3: 不一样就对了。
2: 后来我明白了
3: 啊，
2: 我爸爸是让我赶快好起来才撒的这个谎。
3: 不是，这事儿我怎么不记着呢？
2: 您这么忙能记得住吗？要我说知父莫如子呢。
3: 啊，往下念，往下念。
2: 我爸爸还教育我，
3: 嗯，
2: 不能够狗熊掰棒子，
3: 嗯，
2: 不能够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3: 是，
2: 做事要一丝不苟。
3: 你看这道理深入浅出。
2: 我爸爸每句话里都有一个狗字儿。
3: 啊，那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我爸爸就是狗
3: 啊，
2: 年出生的。
3: 我说别这会儿翻篇好不好？
2: 不是，您儿子这么写的，我爸爸就是狗，啊，年出生的。
3: 行行行行行，念一回就得了。
2: 还教育我
3: 啊，
2: 要诚实守信。
3: 是，
2: 但我还明知故犯，欺骗了我的爸爸
3: 啊。怎么回事啊？
2: 有一次学校让交书本费
3: 啊，
2: 10元。
3: 哦，
2: 我想留点零花钱，
3: 是
2: 跟家里说了12元，
3: 多报2块。
2: 太心虚了，
3: 嗯，
2: 被我爸爸发现了。
3: 哦，
2: 他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了闪电般的精明，耳朵竖得像天线，听得一切可疑的声音，啊啊啊啊，黑猫警长，括号就6个高签。
3: 那行行了行了，把那签落下吧。怎么歌词都出来了？
2: 对，您的人物刻画呀，
3: 那也不能像黑猫警长那么刻画呀。
2: 我父亲很生气地出了门
3: 啊，
2: 我的同学小明住在隔壁，
3: 是
2: 就去问了他，
3: 嗯，
2: 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啊，
2: 很生气地质问我，
3: 嗯，
2: 多少钱？
3: 12啊，
2: 12
3: 啊，
2: 小明都告诉我了，
3: 多少？
2: 27，
3: 嚯，这孩子要的更多。
2: 我发现他比我还能骗，
3: 嗯，
2: 他很生气地转身走了
3: 啊，
2: 发现我爸爸管我妈妈要了50块钱，
3: 哎，这别往外写呀，啊，
2: 不是这写着呢
3: 啊，没有这事，
2: 往后看呀
3: 啊，
2: 从那儿起。我再也没撒过谎，
3: 是，
2: 但我的记忆却留在了那个时候。
3: 嗯，
2: 我的爸爸开始越来越忙了
3: 啊，
2: 我多想撒个谎，说我病了，他来看看我，但我不能这么做。
3: 哎呀，孩子这么一写啊，我也有点惭愧，这么多年呢，净忙着工作了，没工夫陪他。现在想一想啊，孩子还是需要家长的陪伴。
2: 您也不必太过自责
3: 啊，
2: 孩子知道您的辛苦，也知道您心里一直惦念着孩子。
3: 是，
2: 只有父子之间相互包容、相互陪伴，
3: 啊，
2: 这才是和谐的家庭，这才是家风。
3: 嘿，你说的还真好。
2: 这不是我说的，
3: 这谁说的？
2: 这是您儿子最后的结尾
3: 啊。我说这话也不像你说出来的，
2: 这叫怎么说话呢？哎，
3: 啊，
2: 您看，
3: 嗯。
2: 这还含小字儿，
3: 写的什么呀？
2: 希望李涵能把这篇作文带到现场朗读。
3: 干嘛非让你把它带来呢？
2: 这写着呢。
3: 怎么写的呀？
2: 因为李涵是我爸爸
3: 啊，
2: 最好的徒弟。
3: 别念了。
0: 涵、李菁表演的《知父莫如子》，相声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早晨的6点到7点，下午1点到2点，和您继续相约《中国相声榜》，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引领潮流声响，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这时候好似下山猛虎一样，他领着那些得胜之兵陈列于黄河两岸。当时各处的黎民百姓是夹道迎接，到处设摆香案，牵羊担酒迎接曹操。老百姓都恨袁绍，说袁绍这个人非常残暴，对百姓一点好处没有。如今曹丞相您是吊民发罪，官渡一战大破袁绍不下百万之众，如今是万民欢腾啊，说明我们这河北呀、从此就快太平喽。呵，曹操这个高兴哦，他当即传下一支将令，号令三军，如果有人要杀死黎民百姓家一只鸡犬，我以杀人者论罪。这也是一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呀。他知道我要不倚靠河北这些黎民百姓，要想战胜袁绍恐怕不易。曹操的人马刚到仓亭，人家袁绍把阵势就摆开了。曹操催马到阵前，用鞭子指了指袁绍，本初啊，你现在已经是计穷力尽了，你还有什么招数啊？你还有什么本领啊？我看不如早日下马归降，免得刀临项上，悔之晚矣呀。袁绍一听这气，好啊，曹阿瞒，你欺吾太甚，何人将曹操与我捉将过来？袁绍这话还没说完呢，他的三子袁尚要想在他父亲跟前逞逞威，嚯，一催马由阵中就杀出来。这员小将是银盔银甲，手舞亮银双刀，这马在阵前是来往奔驰，威风不可一世。曹操一带马回来了，问身边的大将这是谁呀？有人告诉启禀丞相，此乃是袁绍之三公子袁尚。曹操还没等传令，什么人过去敌他一阵，由打自己阵中飞出一匹马来。这袁将可真挺冲，过去跟袁尚就打起来。是谁呢？原来是徐晃手下的部将史涣。没走上三五个回合，只见袁尚把双刀这么一晃，拨马就走。史涣以为他打败了呢，其实没有，袁尚感情要用剑伤他。只见他摘下弓来，啪这么一下搭上箭，噗一箭就把史涣给射死了。袁绍当时把令旗这么一举，哇，大队人马就掩杀过来。当时两军一场混战，打了有一个多时辰，两下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兵，各回各的营寨了。曹操回来之后赶快把文武请来商议，怎么能够破了袁绍呢？难道只能在官渡打败他，在仓亭就不能取胜了吗？他手下谋士程昱这么一听，丞相，我有一计可擒本初。程先生有何妙计？快请讲当面，我想如此这般。啊、哦！曹操一听捻然大笑，哇，程先生，这真是一条妙计也。他当即传令，让夏侯惇、张辽、李典跃进夏侯渊，为一路 在左边，让曹洪、张合、徐晃、于禁、高览；在右边，让许褚为总先锋。曹操传这令要干什么呀？他听了程昱先生那计策，这叫十面埋伏阵呢，要生擒袁本初。说咱们呢，把这人马摆好之后，就派人去把袁绍由大营里诱出来，让袁绍追咱们。他一追，咱们就退，退来退去，退到河边，咱们没地儿再退了，怎么办？军校是必将死战，那还不跟袁绍拼命啊？这是一战成功之计，要不怎么曹操乐了？到午夜三更，都把埋伏安排好了。许褚领着一哨人马，拉了一个劫寨的架势，就奔袁绍的大营来了。袁绍已经听到禀报，什么？哦，曹操又来劫我大寨来了，这儿可不是乌巢了。哼，我早就做好准备了。袁绍传下将令，一齐迎敌。呵，他带领着这所有的人马就由大营里杀出来。许褚啊，不是跟他真打，就是为了引诱他，看袁绍人马启动了，许褚是赶快就败，这叫诈败。嘿，袁绍高兴了，哼哼，曹操你也有今天呐。还没等打呢，是不战自溃，自己就败下去了。追杀你一番吧，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哗就追下来。这一追呀，就走进了人家曹操的埋伏阵了。追着追着，忽听一声炮响，大呼，夏侯惇和张辽杀出来。哎呀，不好！袁绍刚这么一愣，紧跟着又一声炮响，离点越近到了，跟着就是夏侯渊呢。哎呦，坏了！袁绍一看，我这不是中了人家的反包围之计了吗？我没围住人家曹操，倒让他把我围了，不好，我得赶快撤。还没等撤出去呢，曹洪、张合到了，徐晃、于禁、高览杀出来了。哎呦，袁绍是四处碰壁呀、啊，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袁绍就有点发懵了，他带着他的几个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拼命杀，想杀条血路冲出去，哪那么容易啊？现在袁绍的军校让人家给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袁家父子叫曹操给杀的是魂飞魄散，他们想奔回大营，回不去了。哎呦，喘口气儿吧，好不容易找这么一个小山坳，刚下了马，想埋锅造点饭吃，这饭还没到嘴边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叨叨叨叨，五杀呀，喊杀震天呢，吓得袁绍慌忙上马。他跑到仓亭已经是人困马乏了，想在这儿喘口气儿。哎呦，后边曹操领人马追上来，袁绍大叫一声：“此时若不决一死战，必为所擒呢！拼吧！”这通拼杀呀，袁绍的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浑身上下受伤多处啊。袁氏父子好不容易算杀出了重围啊。袁绍看了看身边这些残兵败将，他由打马上下来，抱住三儿袁尚，放声大哭，哭着哭着，他一张嘴，噗，一口鲜血喷出来，大叫一声，栽倒在平川。可把这些文武众将吓坏了，赶忙把袁绍扶起来，是抚胸捶背，连声呼叫：“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啊！”哎呦，袁绍把两个眼睛睁开了，他看了看眼前这些人，仰天长叹一声：“ 我袁本初自领兵打仗以来，历经战场不下数百次，可从未向官渡与仓亭败得如此之惨。曹操一战折我人马大半，看来这是天灭本初。他真有点悲不欲生了，干脆死了得了。这文武就解劝：哎呀，主公您可不能这么想，胜败算得了什么呀？您打了多少胜仗，眼前咱们吃了败仗，嗨，吃一堑长一智嘛，咱不是输给曹操了吗？现在冀青幽并四州也没都属于他曹孟德呀，咱们还有的是粮，那州城之中还有好多人马呢，您再把这些人马调集到一处，跟曹操再打一仗，说不定啊，咱们就能把许都取过来，您何必这样伤悲？嗯，话是开心钥匙，袁绍一听，对，哈，这火上的都有点冤枉，不过呀，搁谁也吃不消啊，那叫70万人马呀，杀的手下只剩下这几万人了，那心里能不难过吗？好吧，我与曹贼势不两立。说到这会儿，他派他的大儿子袁谭领着两个谋士回奔青州，让他二儿子袁熙回幽州，外甥高干回到并州去，自己带着袁尚、沈佩回冀州。袁尚那是寸步不能离呀，自己的爱子吗？他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回去呀，不是让你们回去在那守城待着去，你们回去给我筹集粮草，调齐人马，随时听我的将令，一声令下，咱们还要合兵一处，还得跟曹操打。我要誓死报官渡与仓亭惨败之仇。”这些人一听，有的说主公，有的说父亲，您就放心吧，我们等着您的将令一到，咱们再与曹操决一死战。嗯，言之有理，扶我上马吧。有人过来把袁绍给扶到马上去，他们就各自分兵了。袁绍回到了冀州，他不行了，那叫吐血啊，那可不是开玩笑，起来都困难了。他就把冀州的军权交给了他儿子袁尚，让沈佩来辅佐，好好守住城池，派出去探报，时刻打探曹操的动向。如果说他要是举兵奔冀州，我就立刻传令把四州人马调到这儿来，在冀州城前我再次与曹贼血战。不说袁绍怎么养病怎么守城了，再说曹操仓亭大胜之后，他是陈兵和尚大排筵宴犒赏三军。这时候他手下的谋士这么一看，说：丞相，咱不能这么早就开庆功宴呢，咱们得把冀州得过来，您不能给袁绍一喘息之机呀，您应该立刻进兵啊。现在自从官渡仓亭袁绍大败之后，他的元气大伤，而且有探报来说袁绍啊，仓亭惨败之后他口吐鲜血，大概他窝囊就能窝囊死，趁此机会您还不进兵，咱们哪能在这会儿饮宴呢？曹操一听，摇了摇头：列公啊，你们不要小看袁绍，虽然官渡一战我破了他几十万人马，又在仓亭把他打得大败，袁绍啊实力还是很强，那冀州啊粮食很多呀，冀青幽并四州还有好多人马呢，哪能像济公说的这么容易啊，咱们到那儿就能唾手而得把冀州拿过来，不容易。 话又说回来，连年征战，军事疲劳且不说，现在河谷已熟，就是庄稼都成熟了，老百姓哪有敢收庄稼的，全吓得逃得无影无踪了，这怎么能行啊？我想还是等把庄稼割完了之后，等到了秋天，秋高气爽，不冷不热，粮食也下来了，咱们呢也休息过来了，粮草也备齐了，然后咱是一鼓作气再取四周不迟，你们说怎么样？
2: 几个人正在这儿商议着，忽然由外边跑进一个探报来，他是满脸惊慌：“启禀丞相，大事不好
1: 啊！”“何事惊慌？”“速报上来。”刘备、刘玄德领人马偷袭许昌。啊！把曹操给吓了一跳。
2: 刘备好大胆子呀！好嘛，我在这会儿跟袁绍打仗，他偷偷打我许都去了，好厉害呀！他哪儿闹的人马呀？他手底下那几千人我还不清楚。
1: 再看，得令，
2: 把这探报刚打发走，荀彧由许都来了一封急函。
1: 曹操把书信打开了，这么一看，果有此事。
2: 荀彧在信上写得很清楚，刘备呀、在汝南得了两员大将，一个是刘濞，一个是巩都。汝南那儿有10000多人马，那都是刘濞和巩都的人马，这两个人把这些人马呀就交给刘备了。
1: 玄德这次听说曹操引兵深入，去仓亭与袁绍决战去了，刘备带着这10000多人啊从后边抄上来了，要把许都给拿过去。这下曹操可有点发慌，他最担心的就是这老家。每次曹操领兵外出啊，他把人安排好了守许都，他都千叮咛万嘱咐，随时那样他心里也总不稳当。他知道我在这儿领兵深入打仗，指不定是谁，就许呀偷偷的奔许都去。果不出其所料，他可是没想到是刘备。好大的胆子，我不能再在这会儿屯兵了，这庆功宴呢咱也别开了，曹操派曹洪领50000人马陈兵合上，你监视袁绍的动静，然后自己带领人马拨过头来直扑汝南，去活捉刘备。刘备真来了，一点都不假。玄德的人马正往前走着呢，探报来禀报说曹操已经由仓亭回兵了。哎呦，玄德一听曹孟德回来的好快，他是兵回许都啊，还是奔汝南来了？探报一听啊，启禀将军，就是奔咱们这支人马来的
2: 啊。
1: 玄德一听，好嘛，奔我来了，那赶快扎寨吧。他让云长在左，张飞在右，自己领着大将军赵云守住了中心大寨。刚把寨扎住，探马来报曹操讨战，让您亲自到阵前搭话。刘备一听传令迎敌，一声炮响，由寨中把人马带出来。这时候云长和张飞也都杀出来，两阵队员。曹操一摆手叫一声仲康随我来，他带着大将许褚就到了阵前，让刘备马前搭话。
2: 玄德一看，过去吧。
1: 赵云保着驾到了跟前，玄德在马上一抱拳：“丞相别来无恙，
2: 你听好啊。”说着刘备打量打量曹操，
1: 比在相府青梅煮酒论英雄那时候啊瘦了点，可能官渡之战呢、累了，
2: 威风还不小，头戴金冠，身穿红袍，胯下黄标，怀抱令旗令箭，白面黑眉，海下长须。曹操一看刘备呀，差点哭了。大概分手这么些日子想的哪儿是啊，气的。好啊，刘玄德呀，什么别来无恙，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这韬晦之计多厉害啊，我愣瞪眼没看住你。嘿嘿，刘备呀，刘备，曹操待你不薄啊，你走投无路投奔我许都，我把你待如上宾，上宾甚至于是兄弟，我亲自在天子面前给你请官，官拜左将军，要没有我的引荐，你跟天子续得上家谱吗？你能当得了皇叔吗？我待你这么好，你用韬晦计把我给骗了，你还拐走了我那么多的人马，今天你还领着人要打我的许都，嗯，你真是岂有此理。刘备一听也火了，呸，住口。曹孟德，你名为汉相，实为国贼啊，我是奉诏讨贼。哎呦，刘备这句话给曹操提醒了，对，我杀董承的时候发现了天子诏书，诏书上有刘备的签名，在我跟前那几个都让我给杀了，只有两个人我没逮着，一个马腾在西凉，还有一个就是你刘备。今儿你还说呢，刘备一听，我为什么不说呀，我有诏书在此，你且听了。说到这儿，刘备由打腰里头拿出一块白绫子来，是朗声读诏。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掌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在两军阵前，刘备他把汉献帝那诏书念了一遍，这份诏书已经不是董承手里那份了。刘备记得很清楚，按着那个他自己写下一份来。这一念曹操哪受得了啊，气得曹操往旁边一带马，当时传令：许褚何在？你还不将刘备与我拿下马来，等在何时？许褚往前这么一催马，赵云鸣枪就上来，两将在阵前就打上。好厉害的赵子龙，跟许褚战了三十几个回合，他盘马一枪，砰的一下把许褚的盔缨给挑掉了。许褚吓得一哆嗦，他往下一拜马。刘备趁此机会把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一声杀，云长张飞就杀过来。这一场混战把曹操给杀得大败。曹操的人马是远路而来，已经很疲劳了，他到这是马不停蹄就打上，一下子曹操败了三十多里路。刘备大获全胜，长得胜骨回营。玄德精神了，哼，你别看你在官渡把袁绍杀得大败，让你知道知道刘关张的厉害。回来犒赏了三军，等着第二天接着打。第二天曹操没回兵，没来，一连三天一点动静没有。刘备有点生疑了，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好几天没动静啊？难道说真的叫我给杀得闭门不出？不能啊，曹操手下那是多少员战将，那么多的兵，这怎么当的事儿呢？正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曹操已经派大将夏侯惇兵取汝南。这个探报还没等出去，那个探报跑进来了，说曹操已经派兵断绝了咱们的粮道，把压粮关公都给围困住了。刘备一听不好，他赶忙派云长回汝南解围，别把这地儿再丢了啊，汝南要是丢了，那就连个立锥之地都没了。然后他又传令让张飞、张翼德带一哨人马去救公都。粮食上不来怎么能行呢？刚把这两哨人马派出去，曹操派大将许褚前来讨战。赵云请令要出征，刘备一摆手，不行不行，子龙啊，不要再轻易打了。行了，咱们看看这曹操是要干什么。好厉害呀，我说他好几天没动静呢，感情他已经把人马全都安排完了。那边取我的汝南，这边把我粮道给断了，咱们还跟他打呀？守着吧，能把这大寨守住就不错了。哪儿守得住啊？曹操派兵劫营来了。午夜三更，一声炮响，两军混战。刘备在马上一看，哎呦，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曹操的人马旗号，这可怎么打？赵云在前，自己在后，赵云力敌曹将，左右冲突，这种杀呀，终于算杀开了一条血路，保着刘备由重围里冲出来了。他们走不多远，听左侧一声炮响，大杀出曹操一哨人马，为首两员大将是离点越近。这时候刘备心里有点发慌，赵云一看主公勿忧，有我在此万无一失，催马过去力战二将。就在这功夫，左边大一声炮响，右边是金鼓大作，又杀出曹操两哨人马来，一边是大将张合，这边是高览， 刘备一看不好，他一拨马是落荒而逃，哇，也不知跑出多远来，稀里糊涂，现在天已经亮了。刘备举目一看，原来是一座荒山。玄德想勒住马下来歇会儿，他刚要甩镫，只见前面又出来一哨人马。嗯，他仔细这么一看呢，怎么打的是汝南的旗号，好像是自己的兵马。哎呦，果然正是刘辟和孙乾，领着1000多人，保着二位夫人玄德的家小，由汝南跑这儿来了。这还用问吗？汝南丢了，刘辟孙乾迷住迷方，一看主公在此，赶快全都下马过来相见，就把夏侯惇取汝南的事情说了。那怎么能抵挡得了啊？就我们这点人马能敌人家夏侯惇呢？哎呀，刘备一看丢了就丢了吧，好在列位将军都很平安，这就不错了，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这话还没等说完呢，打一声炮响，不好，曹操人马追来了。正是高览呢，此时就听寺外一片喊杀声，莫要走了刘备，要生擒刘玄德，丞相有令，要活捉刘备。哇，喊声此起彼伏啊。哎呦，玄德听着这份揪心呐。那当然了，人家总殿抓活的，你这谁听着能受得了。刘备一看，主公您不必担心，待我战退来将。说着刘备一催马就把高览给截住了，在高览的马前走不上三合，让高览一刀把刘备给劈了。这高览呢也有点不知道好歹，他劈死刘备一看，刘玄德在哪儿呢？我今天得把他亲自捉住，交到丞相面前，也不枉我和张合投奔丞相一场，让曹丞相手下这些武将都看看。他刚一踹镫，就听他身后边有人喊：曹将休得猖狂。好，他听着喊声，这头还没等回过来，马到枪到风声到，一枪挑高览于马下。谁这么冲？赵云。赵云和玄德合兵一处，这才杀出了这座荒山，在半路上碰上了关羽了。关羽带兵去解汝南之围，没到汝南那地方就丢了，还干嘛去啊？自己只好回兵吧，他不放心大哥玄德呀。张飞也回来了，没救得了公都，粮食也让人曹操给劫了去了，公都也死了，张飞也只好回来，这算大家全汇合到一处了。这时候也听不见曹操的号炮声了，人也不追了。刘备一打听咱们到哪儿了，说前面有汉水拦路，那咱们歇息歇息吧。哎呦，吃什么呀？这好几千人马是人无粮马无草啊。刘备的人马还不同别人，他不惊扰百姓，一草一木都不许动，宁可这么饿着呀。哎呦，被这些文武连的士卒啊饿的是四肢无力，俩眼发直啊。刘备看了一看，不由得心里头一阵难过，他哭了。大家一看，主公您怎么难过了？嗨，列位啊，大家都有王佐之才，都有一身惊人的本领，何必跟着我受这个苦遭这个罪？大家去投明主吧，我这时运算不行了。大家一听都挺难过，云长有点不高兴，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胜败这不是常事吗？您这就灰心了还了得？想当初汉高祖怎么样，让项羽杀得连连大败，最后九里山一战不是创了400年的基业吗？眼前这点难处能难得住我等兄弟？ 您何必如此悲伤呢？孙乾先生一听二将军这话说得有理呀，主公您不必担忧，我已经打听明白了，离此不远便是荆州，我们何不去投刘表呢？嗨，那谈何容易啊！刘景升喜交名士，他怎么能够收留我呀？主公此言差矣，您是当今之皇叔啊，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我亲自去说刘景升。孙乾当即打马来到荆州，一见刘表，刘表一看，哎，孙先生，你不是跟着刘备刘玄德呢吗？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孙乾一听，不错，正是我跟着我家主公刘备，因为我家主公这次去西许都让曹操给打败了，胜败君家常事，我家主公啊想去投东吴这孙权孙仲谋，我当时劝说了他，您哪能背亲相叔啊，您应该投刘表，你们都是汉室宗亲，就连那刘辟公都与我家主公并没有多好的交厚，可是呢他都为我家主公献出了性命，我不知道景升公您是怎么想的。刘表一听，这话说的对啊，孙先生你劝得好，玄德那是外人吗？那是我兄弟啊，兄弟有难不来找哥哥去投外人，那岂不笑话我刘表刘景升啊？好吧，我现在亲自去接我家贤弟刘玄德。旁边刘表手下一员大将蔡瑁这么一听，且慢，将军呢、啊、您可不能这么做呀，刘玄德这个人他没长性啊，而且对谁都有始无终，您看他跟了多少人了，投吕布投袁绍投曹操哪个都没长，您要他干嘛呀？而且这人反复无常，吕布待他那么好，最后在白门楼他说了一句话，把吕布的命给要了。再说了，您要是把刘备收在这儿，这不是惹祸吗？曹操听说咱荆州收下了刘备，他早有取荆襄之心呐、啊。回过头来他不来打咱们呀，现在您应该把孙乾捆起来，然后再把刘备杀了，把他的首级献给曹操，这不是正是结好曹丞相一个机会吗？孙乾一听，都，你是什么人敢如此放肆，常言说叔不兼亲、啊、人家刘景升和我家主公玄德是兄弟，同时汉室之胄，你在这乱说什么？我主公玄德仁德不于四海，那是人中之龙，他怎么能够跟吕布袁绍曹操相提并论呢？当时去投过这些人那是没有办法，怎么能跟这些人久居一处呢？你尽此谗言，这是何意？景升公，您应该将此人推出斩首。把蔡瑁吓一哆嗦。蔡瑁这几句话呀打动了刘表，刘表心想，蔡瑁说的对呀，按刘表的心思他不想把刘备收下，可是呢他又嘀咕曹操，怕曹操来取他的荆襄，心想我暂时把刘备留在这儿，他怎么也能给我当个助手啊，协助我拒曹啊。想到这儿，他瞪了蔡瑁一眼，还不退下。刘表把蔡瑁给轰出去了，然后他和孙乾一起领着文武接出城郭30里，把刘备接进荆州。刘表是后代玄德，哥俩甭提多亲热了。探视马报给了曹操，曹操这气，好你刘表，你敢把刘备给我留下，你荆襄不打算要了，我早有取荆襄之意。他当即传令兵发荆州。旁边的谋士程昱一看，丞相且慢，如今袁绍未除，咱们一旦兵取荆襄，倘袁绍从北边起兵而来，那么两下夹攻如何得了？如今刘表有刘关张相助，袁绍尚有三子一生，他们一齐杀奔许都，我们腹背受敌则大势去矣呀。丞相，您不如咱们现在就还兵许都，养精蓄锐， 待来年春暖花开，我们引兵北上，先破袁绍，然后回得胜之势取荆，相擒刘备，易如反掌。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2: 哈哈哈哈，先生所言甚善，兵还许都，曹操把人马带回许昌来了。等到第二年建安七年春正月，曹操派夏侯惇、满宠镇守汝南，监视刘表，派曹仁、荀彧守住许都，然后自己统精兵40万，浩浩荡荡兵发官渡，
1: 还得来打袁绍。袁绍这时候怎么样啊？病可好多了，也不吐血了，这精神也逐渐的恢复了。袁绍还想报仇呢，报这官渡和仓亭惨败之仇，他也要起兵。他手下的谋士沈佩就解劝主公，您不能起兵打仗，连年征战，兵士很疲劳，再说咱这粮草啊也不算那么充足，让曹操劫乌巢这一烧，给烧了多少粮食，咱们得攒吧一阵子。现在您的身体刚好一点，我看以贵体为重，您还是再歇一歇看一看。袁绍一听，话虽如此，可是我心里头着急呀。正在这时候，探报来报，曹操亲率人马离开许都，第二次进兵官渡，来打冀州来了。

0: 您大病初愈，何劳父亲亲临战场呢？去岁苍庭之辱，孩儿我是耿耿于怀，至今未忘。今日曹操再次统兵来取冀州，我看他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孩儿到阵前是一战成功。哎呀儿啊，你莫要小看了曹孟德，千万多加小心，不劳父亲嘱咐，您不必长他人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吩咐一声点兵。随着一声炮响，袁尚带着文臣武将统精兵三万就奔黎阳杀来了，一路上是浩浩荡荡，威风不可一世。曹操听说谁来了，袁尚领兵杀上来。哦，合着袁绍的病还没好啊。哼哼，如此狂傲，这个小娃娃他太傲慢了，这叫雏鹰展翅恨天低，小马乍行嫌路窄啊。哪一员将领令去战袁尚，我有言在先，必须挫一挫袁尚的威风，不许让他在马前走上十个回合。曹操的话还没说完，末将愿领此令，大将张辽这时候探视马来报袁尚讨战。张辽杀到阵前来了，互相通说明姓之后，两马盘桓打到一处，袁尚在张辽的马前只走上了四个回合，袁尚就支持不住了，盔也有点歪，是甲也有点斜了，感情就这么两下子呀。曹操在马上微微一笑，把令旗一摆，喊一声杀，哇呵，这众将和人马像排山倒海一样就杀过来了，一下子被袁尚杀得大败而逃啊，兵退60里，你说败得多可怜吧，60里地让人追的都没停脚啊，是折兵一半，带来了3万，剩了15000了。
1: 哎呦，三公子啊，咱们上哪儿啊？啊，袁尚在马上看了看，哪儿也别去了，咱回冀州吧。
0: 叫人给杀回来，曹操兵占了黎阳。袁尚还没等到冀州，袁绍就得到禀报了，可把袁绍急坏。怎么回事？这黎阳就好比是冀州的大门啊，黎阳一丢，冀州难保啊。哎呦，这孩子他临走的时候，我再三嘱咐莫要轻敌，怎么只一仗就让人家给杀回冀州来了。哎呀呀，袁绍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他这个病啊，不宜着急上火，一着急病就发作，把嘴这么一张，觉得心里一烫，嗓子一咸，又一口血，当时就昏过去了，可把他的夫人刘氏吓坏喽，连哭带叫，一边请医生一边请来文武。这时候袁绍苏醒过来，他已经不行了，是奄奄一息，眼睛也直了，舌头也硬了，干嘎巴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心窝啊，不噔不噔不噔，还有这么半口气儿。刘氏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人不行了。他立刻就想到了，那么袁绍死了之后，谁领这大司马衔呢？谁领着冀青幽并四州的州牧啊？能让给别人吗？得让给我养的儿子袁尚。刘氏想到这儿，他立刻给沈佩递了个眼色，沈佩就明白，回首就找笔墨，找笔墨干嘛呀？写遗嘱啊。这功夫刘氏赶忙坐到床边这儿了，他问袁绍，主公，你要升天之后

0: 这大司马和纪清幽并四周是不是都交给袁尚统管呢？就说袁尚继你的位，对不对？袁尚这时候说不出话来了，干是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张着个嘴喘气。刘氏的话也不知道他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把他这大司马衔让给袁尚，他倒是同不同意都说不出来了。他光是冲着刘氏点头，刘氏一看，好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式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梅德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给在跃动。
9: 小鹏，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6: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杭州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7: 再过99天，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数贸会组委会在上海举办专场推介会，现场发布大会亮点和最新国际采购清单。来听记者的报道。
18: 推介会上，组委会发布了最新的国际采购清单，目前意向采购总额超5亿美元，采购商覆盖34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品类包含智能医疗、低空经济、绿色能源、智慧城市等多个热门领域。活动现场，西门子、美敦力、蚂蚁集团等7家企业进行了意向参展签约。世界500强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集团是数贸会的老朋友了。现场负责人刘宁说：“
19: 我们连续3届参加了数贸会，受益颇丰。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10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尤其是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
18: 浙江本土科创企业整数智能也签约参展，企业负责人潘建仪说，希望借助本次推介会提前对接潜在的合作伙伴。
10: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在做 AI 的数据赛道，希望通过数贸会去促进人工智能行业的开源开放的生态。数贸会期间还是会有一些不错的订单的，特别希望有这个前期的做一些进步的沟通，像巨神智能呀、模型评测这方面，去更好的触达更多的一些国际化的伙伴。
18: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上一大批前沿技术与新品将集中首发亮相。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目前本届数贸会招展进度已超六成，近900家企业确定参展。
11: 我们希望在数贸会上能够展示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最新的成果，更多的实现从产业向贸易交易的转化，帮助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订单，然后才能提供更多可看、可玩、可感的数字消费类的产品，让社会公众更多的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
18: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数字贸易预见算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核心赛道。展会展览面积扩容至17万平米，还首次设立 Token 专区，集中展示模型加算力加电力的出海全产业链。
17: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随着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在浙江不少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没走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抢定。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师苗威利说，学校无人机专业的设置和实训教学紧贴行业发展需求，
21: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20: 今年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杭州技师学院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应届毕业生潘梦怡说，
22: 不用说你自己步入社会特别迷茫，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工作吧，学校就是会给你提供这些平台。
20: 据了解，该校首批学生企业提前录用率达100%，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作为用人单位，浙江杭州智祥科技有限公司教培部副总监涂敏涛说，
23: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这样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20: 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即将毕业的唐志杰、王敏毅正在给大一新生讲解他们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救生圈。这款结合穿越机技术的创新作品荣获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金奖。目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130多名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已经被多家无人机科技企业提前预定。结合学校特色，浙江公路技师学院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内容深度融入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学生同步掌握公路领域专业知识，岗位适配性更强。教师徐山说，今年学校不少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先定岗，成为企业争抢的紧缺技能人才。
24: 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顶岗实习学生已经有70%以上都前往了国企事业单位，通过一年多的实习，然后后面80%以上都能留下来。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从当房东收租金到成立自主品牌，从聚焦内销到走出去设立海外独立仓，抱团出海。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积极搭建通道，拓展市场，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2: 作为全国公粮认据交易的风向标，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正摆脱传统房东收租的模式，不仅成立自主品牌 WinSir， 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完成了11个商标的注册，还建立海外独立仓，社交媒体矩阵累计曝光超2200万次。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彪说，他们以自有品牌试水，逐步培养独立站流量和影响力，未来将把独立站从销售渠道转变为赋能全市场商户的公共服务平台。
3: 我们的专业粉丝达到20万以上以后，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原来线上独立站的店铺提供给他们开，这时候他们就独立可以直接在我们线上销售，我们只做平台，以后留在我这里的时候，那我给你加上线上免费开店，就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市场的一个转型发展起它的作用。
2: 在海宁，美极服饰负责人崔永林已经尝到了产品出海的甜头。今年春节，他跟着海宁皮革城组团去了俄罗斯，接了不少订单。加上原有的日韩客户，海外订单基本可以填补皮草成衣上半年的空窗期。
4: 俄罗斯那边的话，我们是现场就是有订单的，直接就是收定金啊，写订单。因为海宁的产品都是做下半年的，至少在8月份以前没有什么订单的。你上半年接一点外贸单，全年工人都有活干，整个工厂的运作也好做。
2: 让崔永林更高兴的是，由海宁皮革城市场主体搭建的海宁潮来时尚产业运营公司已经着手在韩国设立独立仓，这也意味着未来韩国客户的产品收发在海外有了根据地。公司副总经理范春表示，皮革城创新推出出海战略，改变过去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
5: 是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会设立一个针对外贸的一个中转枢纽中心，以此呢来辐射我们的俄罗斯和中亚5国地区。今年我们会落5个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我们希望通过3到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最终呢是在全球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都布局我们的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
2: 今年以来，海宁皮革城已组织多家皮草企业参加了10多场国内外专业展会和本地对接会，共签约23家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实现外贸订单成交额2.2亿美金。抱团出海对于华侨之乡丽水青田来说更是具备天然优势。借助38.1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资源，青田侨乡农品城在30多个国家布局了119个华侨海外仓，连同在欧洲35个城市设立的农产品海外专柜，畅通了农产品直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农品城向海外输送的农产品多达1000种。与此同时，作为青田侨贸市场的配套设施，丽水青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扩建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本地企业保税存储不足、物流成本偏高、出口退税周期长等问题。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说，
6: 他们都想把他的产品通过我们青田的这个华侨资源能卖到欧洲，卖向全球那么所以侨贸这块的打造实际上就是也是以侨为侨，将中国制造走向我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浙江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宁波江北慈城镇半浦村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村。近两年，随着一批批青年返乡创业，这里咖啡飘香，匠人云集，游客络绎不绝。曾经沉寂冷清的村庄褪去了旧貌，焕发新生。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宁波瑶江畔的半浦村，咖啡香漫过青瓦白墙，往来游客自在惬意。游客赵女士和朋友点了两杯咖啡，临江而坐，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
3: 我们来看这里的古宅墙绘都很有艺术气息，还是挺治愈的。
2: 漫步村中，乡村咖啡馆、文创工作室、非遗工坊、特色农家乐错落分布，烟火气十足。而在3年前，这里还是林业态，只有一间间破旧的老房子。村党支部书记陈卡南说，半浦村曾以书香底蕴闻名，历史上走出过50位进士，但历经岁月，村子逐渐没落。为扭转这一局面，村里下定决心要守根，要复兴。第一步就是修缮老屋。
4: 以旧修旧的原则来修复老房子的，原来什么样的按照什么样的修，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原有的一些味道跟原汁原味的一些古建筑。
2: 老房子修好了，村里集中收储超5万平方米闲置农房，引入专业团队进行微改造，堆满杂物的农耕设备陈列室摇身一变成了文艺的美术馆，老民房被打造成文创空间、茶咖书屋、研学基地。陈卡南说，
4: 房租的话挺可观的，很多村民都在找我，想把房子都租给村里去。
2: 短短2年，老屋火了，村子美了，人也跟着回来了。95后陈先全是最早被吸引回村的年轻人，他曾在城里学校当美术老师。村里的蜕变让心怀美丽乡村梦想的他回来开了一家茶咖艺术空间，挂满当地艺术家的书画作品，还摆满了从村民手中收集的老物件。
5: 就像墙上的网红哪吒是我亲自绘制的，游客为了哪吒而来的，包括在晚上人家还得带着夜行灯过来再拍照喝茶喝咖啡啊，通过我们的艺术来建设我们的古村嘛，家门口就能赚到钱，很开心啊。
2: 海归青年王千磊原本协助家人打理外贸生意，去年春节他看到半浦村人气骤增，便投入近30万元将家中闲置别墅改造成咖啡馆，主打乡村松弛感，如今销量远超预期。
6: 我们村沿着瑶江，大家还比较喜欢在江边游玩，大家来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村子里面比较松弛的一种感受。我的店里节假日的话，大概每天能够接纳100-200个游客吧。
2: 同样被古村吸引的还有日本留学归来的金属工艺师王涵，他正在打造的金属工艺美术空间主攻古法铜金属上色技艺，预计本月开业，希望通过乡村小院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承传统手工艺。随着古村人气持续攀升，越来越多青年慕名前来打卡落脚创业。眼下半浦村已吸引返乡创业青年70多人，引进青创项目超20个。陈卡南说，从前村里周末客流不过100-200人，如今可达1-2000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稳步攀升。
4: 通过我们的带动把人流量引到别的村去，希望我们周边的几个兄弟村啊，跟我们一样越来越美，老百姓要更富裕更幸福。
1: 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一些省份的 GDP。 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产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久久为功的结果。来听记者的报道。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屏幕前不少球迷的看球装备里多了一副特殊的 AI 眼镜，赛程列表、球队阵容、比分预测等内容以毫秒级速度悬浮在眼前。这副被很多人称为看球神器的眼镜出自杭州凌办科技，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公司副总裁蔡国祥说，这也是 AI 眼镜首次亮相全球顶级赛事。
8: 这个智能体里面呢，就是可以为球迷们提供两个球队的资料介绍，包括到每一个球员的详细介绍，以及这两个球队的以往的对战的历史数据，同时还会有 AI 对这场球赛的对战的情况会进行一个分析。
7: 一副眼镜折射的是整座城市的 AI 底色。2025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接近4600亿元，同比增长23%。数字背后是杭州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的良好生态。前不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杭州滨江揭牌，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中试就是把实验室的技术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试一试，没问题了再推向市场。基地负责人李新腾说，这个平台的核心定位就是中立、开放、共享。
9: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而且拿到国家资金补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好中立、开放、共享，提供从上游部组件、数据、模型到中游本体以及下游解决方案，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资源池。
7: 这个基地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目前已汇聚全国4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宇树、银河、通用等头部企业都在其中。基地还建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设有农业、物流、制造、服务等33个训练场景。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慕名而来，毅然落户杭州。公司首席技术官潘于熙说，选择杭州就是因为在这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多个场景的用户资源。
10: 我可能要去到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但是在杭州呢，我就一个地方基本上就聚集了很多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的这个资源。上游的原始数据的来源和场景的这些数据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稀缺的资源。
7: 有了好生态还得能落地。杭州的 AI 不是飘在云端的概念，而是扎进工厂车间里的生产力。杭州齐星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与同在杭州滨江区的吉利汽车携手，为汽车产线装上了精算大脑，还把从工业场景中挖掘出的数据编织成人工智能学习语料库，自研一套嵌入工厂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模型，推动具身智能与工业现场深度融合。公司总经理陈东说，
11: 我们靠近宇树很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拿了宇树的一个可编程的具身智能，那这样等我们决策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具身智能做非常好的结合。
7: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2.5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12: 每个月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降低了我们这部分的研发费用，换算成传统的那个成本的话，可能就是30-40万这样，帮助非常大，雪中送炭呀。
7: 从一副 AI 眼镜亮相世界杯，到4600亿营收领跑全国，从国家级中试基地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算力券为企业雪中送炭，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说，杭州 AI 的领跑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浇水、施肥、培土的系统工程，
13: 围绕着最低成本、最牛人才和最优环境，在助推企业人工智能的一个转型发展。在主体上，我们打造的是企业梯度培育的一个集中化改革，这些企业我们最高可以给200万的一个奖励。在人才上，我们是按照的是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一个授权认定机制，像小巨人这些优秀的企业，你说的是人才，我们就是认为是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从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到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从杭钢公园的戏剧盒子到余杭的畅游嘉年华。杭州正在用文艺赴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
2: 夏日夜幕下的西湖边，西子廊桥的 LED 大屏缓缓开启，爱情鸟的前奏响起，歌手林依轮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没有预告，没有门票，路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从跟唱到合唱，现场瞬间变成万人 KTV。 市民张女士举着手机激动地说，
3: 挺开心的呀，回顾了一下自己年少的时候，我第一次这么近接触明星的。
2: 演出结束后，林依轮回想当时的情景也难掩激动，
4: 所以我说哎呀，那会不会有人来呀，就是如果现场没人看怎么多尴尬，就没想到那个大屏一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哇，特别激动。虽然咱们只是在一个廊桥上，但是演出的那种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好，我特别的开心。我也希望哎呀，如果以后能有机会来这做一个专场的演出那就太好了。
2: 这场零预告的万人合唱正是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的真实日常。杭州上城区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龚静文介绍，西子廊桥最初只是银泰硬七七的一个普通商场连廊，经过科技化改造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 4D 广告大屏。
5: 引进了上海的一家黑八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这样一个 4D 的广告大屏，过它独特的一个光影效果以及它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这个功能，其实也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通道上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 4D 的屏幕。
2: 硬件搭台，内容唱戏，2024年9月底，省文化馆与上城区文旅局联手，在廊桥内植入了昆曲、国风、交响等文艺盲盒演出，迅速引爆网络。截至目前，西子廊桥全网曝光量超90亿，现场观演人次达450万，举办演出超150场。龚静文说，他们正努力实现最民族、最潮流、最国际、最原创的内容矩阵。
5: 最民族里面，像广东的这个非遗剧团，湖南湘西的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个舞剧的这个昆曲越剧，最潮流当中联动浙江理工学院的服装专业，是一个天然的空中秀场。我们还引入了一些科技企业的机器人一起表演。最国际呢，就是我们引入像欧洲挪威的这种神秘园，爱尔兰的这个大河之舞，更多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免费观赏到高品质国际化这样一个机会。
2: 西子廊桥的出圈带动了杭州城市剧场的全域蔓延。今年5月，由省文化馆与拱墅区文商旅集团共同打造的音乐任意门在武林广场上线，几乎每到周末都会带来一场演出。演出特地安排在承载杭州人集体记忆的八少女音乐喷泉前，它打破了专业舞台的壁垒，不设身份，不限职业，无需预约购票，民间音乐爱好者、普通市民都能站上城市 C 位开麦。杭钢公园正在工业遗存中搭建起戏剧盒子，高炉连廊化身戏台，观众可搭乘小火车穿行其间，近距离观看国潮、民乐、戏曲演出。钢铁硬核与戏曲柔情的碰撞，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热点。最近火爆全网、被称为法拉利大叔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也回到家乡杭州，在西湖边即兴共舞。这股全民参与的热潮还从西湖边蔓延到了充满科技感的未来科技城。前不久举行的余杭首届畅游余杭文旅嘉年华上，无人驾驶音乐巴士、随歌起舞的机器人，科技与音乐的碰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观众王玉莹说，
6: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精彩，然后正好晚风吹在身上就很舒服。就是我选择余杭这里工作，也是因为我们这里风光秀美，然后文化底蕴深厚，近期正好政府的这些文旅活动特别多，我觉得非常喜欢。
2: 这场畅游余杭的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串联全区32个点位、12条游线。余杭区文广旅体局文化科负责人梁颖琪说，
7: 4条我们粤赛的主线路富含良渚文化、晋山文化以及我们共赴等等这样的一个重大巡游活动。那么在周赛呢，我们依托我们一镇一品的这样的设计，在每一个镇街都推出了我们的微旅游的这样的概念。
2: 从西子廊桥到武林广场， 从杭钢公园到余杭嘉年华，杭州的城市剧场正在持续生长。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是体验经济、盲盒经济和传播经济的三重叠加，其核心是文化平权，让艺术没有门槛地抵达每一个人。
8: 体验经济出发，瞬间打破了一种门票产地壁垒；盲盒经济出发，持续制造了新鲜感；传播经济出发，形成了低成本的裂变。核心的一点启示是，城市的空间活化不需要大拆大建，关键是存量改造，内容为王，科技赋能，工艺为本，艺术没有障碍地抵达所有人。这是城市软实力最扎实的一种名声的支撑，其实是为全国的文山旅的融合、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营提供了可以复制的

0: 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汪以真教授。37年来，他始终扎根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一线，面对动物饲用抗生素滥用和肉品质欠佳，影响食品安全和品质等行业痛点，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研发出饲用抗生素替代和优质猪肉生产的饲料营养技术，为老百姓餐桌上的肉蛋奶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科技防线。
2: 在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汪以真教授正带领团队研究新型抗菌肽的抗菌免疫活性。对于这位刚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科学家来说，奖状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37年如一日，他的科研人生始终围绕着三件事：让动物长得快，保障肉蛋奶安全，让食物更美味。汪以真的科研初心源于童年时代对吃肉的渴望。上世纪80年代，肉蛋奶供应尚不充足，凭票购买是常态。大学学习食品卫生与营养的汪以真意识到，饲料营养是提高动物生长效率最快最有效的手段。
3: 我觉得当时这一块是大有可为，所以我就选择了。后来呢，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饲料营养的科学的配置以后，动物一下子像猪长得很快了，一下子提高了20%到30%，国外都感到很刺激，品种不变情况下的提高得很快。这个有一个东西的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抗生素。
2: 饲用抗生素曾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大幅提高了畜禽成活率和生长效率，但汪以真敏锐地发现，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耐药性、肉品残留和环境污染等后遗症，这促使他把研究方向毅然转向无抗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更安全、更美味的肉。为了找到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汪以真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从抗病力极强的蚕体内提取抗菌免疫肽，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之路。团队整整走了20年。
3: 我们浙江的天蚕抗菌性非常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蚕自己体内的分泌一种叫做抗菌免疫肽的一种小分子，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活性，还有抗病毒，它就是生存力特别强，而且不容易生病。怎样把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分离出来，还要去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低成本的应用到实际上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
2: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以真团队最终创建了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不仅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更打赢了饲料全面禁抗的决胜一战，相关成果荣获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为我国2020年饲料禁抗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这套技术已在全国近30个省市、300多家大中型饲料和生猪养殖企业应用推广，让无抗猪肉从实验室走向了百姓的餐桌。除了安全，美味也是汪以真追求的目标。针对外来品种猪肉虽然长得快但口感欠佳的难题，他带领团队绘制了雪花猪肉的细胞图谱，试图通过营养调控来改善肉质。在汪以真眼里，科研的边界远不止于此，在更远的未来，猪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其器官与人类高度相似，在一种器官移植和人类慢性病模型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3: 你看猪体重是跟人一样重，猪把它撑起来跟人高度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猪的这个器官，它的心脏跟人差不多，肺脏跟人差不多，肾脏跟人几乎是一样的，肝脏也是差不多。猪你把它养1年10年，它基本上不会得什么心血管疾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基本上不大有的，为什么会没有，我们要研究到。所以猪也可以用来做人类慢性的代谢疾病的模型。
2: 从实验室到讲台，汪以真不仅自己躬身科研，更致力于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他始终秉持着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着年轻科研力量投身国家战略和产业核心技术攻关。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青年教师季明亮说，
4: 现在很多超市里面的包括农贸市场都有这个品牌猪肉的当铺，很多都是我们的成果在应用到这里面去，所以每次到菜市场看到这些当铺，我们也有一种这个自豪感，这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猪肉。汪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讲，在引导我们在努力去为国家战略或者说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及人民的健康去做贡献。
2: 汪以真常说，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未来，他鼓励年轻人在杭州这片创新活力十足的沃土上，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3: 要做到人文我有，人有我心。因为杭州是一个创新活力跟人文底蕴都很深厚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在浙江或者杭州这样的一些科技青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一片沃土上面，只要他们有这个情怀，有格局，有方向，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最终都会实现把个人的自身价值与国家的强大可以融为一体，这样才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青年的未来。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a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广

0: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啊，即将结束本周工作的这个一个日子了啊，6月26号，2026年啊，非常的六，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哎六六大顺啊。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不管您在哪里啊，均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那就是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zw.hw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此时此刻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除了以上的方式，还可以选择哎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啊，但是我们是强烈的建议在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您也不用担心新的收听方式不会啊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就和您以前用收音机是一样的啊，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啊，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 DAB 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假如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打发时间来收听广播，或者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的高峰晚下这个晚高峰堵在路上了，您这个想要听听歌曲打发时间，或者说看一下听一下这个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以前一样啊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们的车载收音机呢都会自动从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会自动更新成有AM、FM 和 DAB 三个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用收音用这个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朋友也是啊，假如说您真的在这个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啊，也不用着急，同样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节目，是因为呢，只要您哎在咱们墨尔本啊，不管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你用这个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广播节目呢，永远会比这个普通的收听方式啊更加的清晰和稳定。那么我与此同时，我们经常听的咱们本地的一些非常有名的啊，这个粉丝听众朋友们都非常多的这个 CW 呀、ABC 呀等等这些当地的台呢，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同时直播。最后一次给大家重复我们政府的一些政策啊，就是维州的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额外获得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是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同时，维州政府也正在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 从6月1日至7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厢式车。让您省下更多的钱，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无心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随着报税季的临近，数十万的澳洲人近日是陆陆续续的收到了澳洲税务局发出的信件或者是电子邮件。由于这些通知明确是提到收件人的股票、加密货币、房产或副业收入，有不少人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遇到了诈骗。税务专家提醒，这批信件并不是诈骗，而是 ATO 在2026年报税季前向大量纳税人发出的正式提醒。这些通知的核心内容是，税务局 ATO 已经通过了第三方数据，掌握了纳税人在过去一个财年内可能会发生的多项交易，包括私底下出售的股票、交易的加密货币、出质的房产、获得的租金收入，或者是通过共享经济和零工平台赚的钱。那么负责人是表示呢，这类信件完全的真实，也反映出 ATO 目前的数据匹配能力已经大幅的提升。负责人解释，澳洲采用自行申报税务制度，纳税人有责任主动申报自己的收入和应税交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呢，税务局对个人财务活动是毫不知情的。随着数据匹配范围的扩大， ATO 已经能够从银行、投资平台、加密货币交易所、房地产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各类第三方平台获得大量的交易信息。换句话说，在纳税人填写报税表之前， ATO 很可能已经知道其过去一年出售过哪些资产，获得过哪些收入，现在呢，只是在等你主动把这些内容写进报税表，或者等着你看啊，是否会忘记申报。那负责人表示，一些人呢还会收到有关共享经济收入的提醒，这类收入的范围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广，并不只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您的第二份工作。例如通过 Airbnb 或 States 出租房屋获得的收入需要申报，即使房主本人仍然是住在该住房内呢，只是把其中的一个房间分租出去，但相关收入一般呢依然是要作为租金收入来申报。通过 Uber 载客、 Uber Eats 或 DoorDash 送餐等等，那在 MyBowl、HerRap 等平台等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报酬同样也要申报，构成了应税收入。此外，通过易贝销售商品或经由 PayPal 收取的部分经营和交易收入也应该进入到 ATO 的数据匹配系统当中。专家提醒，并不是所有在易贝等平台上收到的钱都必须要缴税，但纳税人不能简单的认为所有的网络平台收入都不会被 ATO 给发现。他表示，收到信件后您不需要恐慌，应当立即整理相关的交易和收入记录，因为 ATO 不会替纳税人完成全部的计算，而对于收到了这类信息的人来说，你们啊全部都是，大部分啊都是被 ATO 啊要在这一个财年当中着重关注的。

就在今天，澳洲消费者迎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受到全球 AI 热潮推动的零部件成本压力影响，苹果已在全球范围内上调其产品价格， MacBook 和 iPad 首当其冲。虽然目前的 iPhone 系列暂时是并未受到波及，但专家预测苹果旗舰机型大概率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会跟进涨价。与此同时，微软也在夜间上调了 Xbox 游戏机的售价，整个数码消费品领域正掀起一波不同寻常的涨价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一则，澳洲联邦总理艾伯尼恩在议会就加强社交媒体禁令发表讲话的视频近日是在网络上疯狂的流传，但其走红的原因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昨天，艾伯尼恩极力主张扩大澳洲全球首创的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他指出，由于网络男性圈在各大平台野蛮生长，澳洲青少年正面临着接触色情、裸体生成应用和暴力内容等日益严重的威胁。尽管该限龄令已实施了半年有余，但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未成年人仍然能够轻易地绕过审查访问各大交易平台。为此呢，联邦政府是计划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的安全法律。然而，真正让澳洲网民集体惊愕并停下这个刷屏手指的，是总理对网络算法危害性的一段生动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描述。总理说，我们知道算法会诱导人们走向越来越极端的立场。艾伯尼恩对众议院发言指出，用户起初可能只关注种族或信仰等主流话题，但在算法的持续推送下，最终是在收件箱里收到的往往却是充斥着暴力教唆的纳粹极端宣传。随后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极端网络信息正在对年轻人的身体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那目前呢，咱们澳洲的国家队男足是正在这个美加墨征战世界杯啊。那针对澳洲国家足球队长期面临的一项重大保障的漏洞，世界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是正在进一步向澳洲总理埃伯尼恩进行施压。随着全澳足球参与人数飙升至190万，国际足联等各方正联合向总理埃伯尼恩施压，强烈要求为国家队建设一个永久性的训练基地。为此，澳洲足协在世界杯前夕是提交了一份总额超过30亿澳元的宏大预算申请，其中包含23项核心提案。该申请旨在解决高达28亿澳元的基础设施缺口，并要求联邦政府紧急拨款5000万澳元。拟建的国家足球总部将集世界级高性能训练中心、足球博物馆以及国家客队专用设施于一体。这意味着澳洲将首次拥有像其他体育强国一样被视为标配的永久性国家基地。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国内新闻全部的内容啊。当然了啊，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呢只是咱们昨夜今晨的啊这一晚上啊一天一宿之间发生在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间段的这个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呢，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了一会儿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呢，接下来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马上一起进入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鸣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啊，46岁的男明星吴尊近日是在其社交平台罕见发火，公开点名了国泰航空，控诉其在巴黎旅行期间因转机改签导致行李遗失，苦等3天仍下落不明。那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国内新闻里啊？因为啊，他这个航班的行程是墨尔本飞巴黎。吴尊透露，这趟行程原本是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发，经香港转机前往法国巴黎。然而第一段航班因故事延误了近3个小时才起飞，抵达香港时已经晚了2个半小时，最终是错过了原定飞往巴黎的航班。随后国泰航空为他改签，经英国曼彻斯特转机飞往巴黎。吴尊表示，改签过程中他最担心的就是托运行李是否能够顺利转运，因此在登机前他是特地的向工作人员反复确认，对方当时明确告诉他行李200%会跟着他一起抵达巴黎。然而当吴尊最终抵达巴黎后，却始终没有等到他自己的行李。他表示自己连续在巴黎等了3天，期间拨打了无数通电话向航空公司查询行李的去向，但得到的回应不是电话无人接听，就是被告知行李仍未找到，只能继续等待。对此吴尊是忍不住拍摄了这条视频来公开表达其不满，除了质疑航空公司的处理效率外，吴尊还公开喊话，希望能够联系到当时在曼彻斯特协助自己的那位华人员工。他表示，如果有人认识这位国泰航空的员工，希望能够提供联系方式，因为自己想进一步了解行李的处理情况。截至目前，吴尊是尚未透露其行李是否已经寻回，而国泰航空方面也暂时对此事未进行任何回应。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凌晨眼睁睁看着家中两台车被人盗走，一脚油门绝尘而去，在维州墨尔本的华人 Jess 全家陷入到了惊慌之中。窃贼呢显然是有备而来，驾轻就熟地取消了宝马车的定位系统，警方最终出动直升机在空中追踪，最终是将嫌犯人赃俱获。 Jess 一家住在墨尔本华人区 Glenview 里一栋独立屋中，就在上个月一号的凌晨三点钟，正在熟睡的他是突然被一阵响动给惊醒，下意识从楼上朝下看去，却看见他车库的卷帘门悬在半空中，原本停放的两辆车啊不见踪影了。他向记者回忆道说，冲出门外后只看到了车的尾灯一闪而过，随后便迅速消失在了夜色中。而他进行进一步检查后才意识到，这是一起早有预谋的入室盗窃。由于前一晚后门未上锁，嫌疑人由此潜入到室内，从前门柜子上取走车钥匙、家钥匙和钱包。除了车子被盗外呢，一同损失的还有证件和数百澳元的现金。于是处于震惊中的夫妻两人是立即报了警，多名警员前来对 Jess 夫妇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问话与笔录。警方当晚便对丢失车辆展开追踪调查，据其讲述，宝马车原本安装了定位系统，警方紧急赶到定位地点时啊，车子早已不见踪影了。5月3日警方告知被盗的宝马车被路人发现停在了 Parkham 路边，警方随后是将车辆拖走，车况非常的不乐观。随后被盗的凌志车也被发现出现在了高速上，而且还正在进行飙车。警方于是也是直接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追踪，最终将车辆和嫌疑人是一并拦截。加强家庭的安全防范，以免对您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针对此类情况，驻墨尔本总领馆是再次提醒领区内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的治安，切实增强安全风险意识，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首先要尽可能将车停在光线充足的区域，比如主干道、停车场和停车位。二，则要停车时不要在座位上、座位之间等醒目位置放置手提包、背包、购物袋和衣服等引人注意的物品，更不要将手机、钱包、护照等贵重物品遗留在车内，即使是空的包也不行啊，因为小偷不知道您的包里是不是空的。三，车钥匙尽量贴身放在隐蔽的位置，不要不在车钥匙上标注其个人信息和车辆的任何信息，而您的备用钥匙千万一定注意不要放在车上。四，如车辆较老旧或类似车型被盗的较多，也考虑啊加装新型报警器。澳大利亚报警和紧急求助电话000，澳大利亚非紧急案件报警电话131444，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中心呼叫热线86101230，或86106561230，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热线61398248810。

下面一条依然是维州的消息。就在今天，在维州的墨尔本最主要的世界杯直播观赛点联邦广场，有数千名狂热的澳洲球队的球迷是提前涌入了，大批年轻人挤掉了安全屏障，跳过路障并躲避保安，甚至有人在现场是直接点起了火焰投掷水瓶。由于人群如潮水般涌入，保安是根本无力阻拦，现场大门是被迫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小时给开启了。而就在今天上午的10:30左右，大批球迷在未经过任何安检和查包的情况下是强行从一处入口冲入现场，为全天的混乱是拉开了帷幕。冲卡事件发生后，组织者匆忙是不得不正式打开大门，并通过扩音器呼吁人群要注意安全。而在比赛开始前数小时，便有数千人涌向市中心，排队的长龙绕着联邦广场延伸了数公里，跨越了十几个街区。啊，一直从市中心是快排到了克凡直播的直播间啊。根据现场观察，观赛人数主要是由 teenagers 来组成，青少年啊，他们大多数甚至跑掉了第二学期的最后一天的课程，直接翘课了。情绪高涨的人群不断高呼 Aussie Aussie Aussie 和放我们进去，期间有激进者是直接就越过了围栏投掷水瓶，现场甚至是爆发了多起肢体冲突。那么就在开球的前一刻啊，联邦广场的观赛区是彻底失控了。据目击者透露，有两名少年企图因越过媒体围栏区而被警方和安保人员强行驱逐。那么赛前冲突中，一名青少年被警察反扭双臂押送出场，而另一名少年则在混乱中疑似是被警察打得失去了意识，被同伴抬到警察面前啊。而在正式开赛后，现场氛围是达到了顶点，人群激昂的高唱国歌，半空中充斥着燃放的焰火，澳洲国旗和绿金围巾啊，在空中是疯狂的挥舞。那么就在上午的10:00到11:00间，距离比赛还有2个小时，联邦广场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7000人的承载上限，那未能入场的排队群众是被广播引导着前往了艾米 Park 的备用场地，那数十名警察在沿途部署，严密监控的转移的人群。那么我们再提一嘴啊，这个原本是想放在体坛速递栏目啊单元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既然说到了这条新闻，那么就提一嘴，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中午的12:00啊，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三轮，咱们澳大利亚男足也是与世界冠军巴拉圭进行了一场出线的生死大战啊，结果咱们和对手是0-0啊，互交白卷，而咱们澳大利亚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是顺利的压倒了巴拉圭啊，是顺利挺进了本届世界杯的32强，小组第二成功出线。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的新规是严打毒驾，首次违规面临着超过4670刀的重罚，而最重是可判处终身监禁。为严厉打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昆州政府是推出重磅的铁腕新规，首次毒驾的司机将面临超过4670澳元的巨额罚款，并被暂扣驾照2个月。根据新规，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罚款金额最高是可达到近1.3万澳元，禁监上限也将从5年提高至7年。与此同时，酒驾和毒驾并犯的司机将处罚直接翻倍，屡犯者将面临强制监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因危险驾驶导致他人伤亡的司机未来呢是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昆州律政厅长 Deb 与交通厅长 Brent 是在今天向议会提交了这两项方案，一旦这个两个法案获得通过，那么新规预计将最快于今年的12月1日起正式生效。

好，我们在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呢，是关注一条啊新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啊，在对一名涉嫌谋杀其母亲的男子提起公诉后，新州的警方在搜寻过程中发现了一具遗体。此前58岁的母亲 Sandra 是疑似遭其关系疏远的33岁儿子 Aunt Evan 给绑架并杀害。那么就在上周日下午的2:30左右，搜救人员在蓝山国家公园附近的灌木丛中是发现了这具遗体。此时距离 Sandra 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2周，尽管遗体身份仍有待法医正式确认，但警方坚信这就是失踪的 Sandra。 据悉呢， Sandra 曾告诉其家人，他计划是于6月8日在悉尼西北部 Western Hills 与其儿子见面，随后便人间蒸发，再未出现过。次日上午9:30，他的座驾是被寻获。根据监控录像显示，事发当天的下午4点刚过，他的儿子便驾驶着一辆白色丰田在附近街道徘徊。随后 Sandra 是于5:10左右抵达。那面对关于未见遗体先控谋杀的质疑，警方是给出了解释。警方称，经过严密调查，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将此案移交给法庭审理。那么在今天，当事人安特在 Nora 以南约20公里的地方是就在6月11日，不好意思啊，在6月11日呢，当事人是在Nora 以南20公里被捕。那么当时他正坐在停在这个 Panafile 灌木丛中的一辆白色丰田里，随后被控谋杀，目前仍在押。那么今天呢，警方是已经为验尸官和检察官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明。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的时间啊，晚上的5点53分，我们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最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咱们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点钟，在3-4分钟过后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半场，也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国际新闻和体坛速递。那么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见。

0: 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big.gov.au/kinder。
1: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在晚上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节目。那么在下半场的这个上半部分啊，这个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贺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语，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啊，那就是这件事情啊，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新闻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5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一年一度的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定于25日在波兰格但斯克来开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华沙关系紧张而缺席。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报道提到，这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

来自新华社刚刚的最新消息，在委内瑞拉昨天晚间是连续发生七级以上的强地震后，在美国身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其妻子西利亚·佛罗雷斯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要保持团结，表示我们的心与全体委内瑞拉同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主持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灾害造成大范围影响，大量的基础设施损毁，房屋坍塌，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已有多个国家伸出援手，中方对此事有何跟进举措？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群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的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求，以适当方式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就在委内瑞拉当地的昨天傍晚，是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地震，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华社的记者来自现场的声音报道。
1: 两次强震，这里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街区。自当地时间24日晚6时许到现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呢，这里经历了至少2次强震和20余次余震，最后一次余震就在几分钟前袭来。我们能够听到

满腹地位，我们摆放在书柜的一些玻璃和陶瓷的器皿都摔在地上变得粉碎。我们也可以看到厨房的油烟机管道呢，也因为剧烈的震动从窗框上脱落了下来。前方更多一线的情况我将持续追踪并为

我们继续今天的国际新闻，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郭家坤在回应环球时报环球网的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敦促美方要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上公开辩论会上是发言，敦促国际社会要共同努力，履行好保护儿童这一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要认真开展审议，采取切实有效行动，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

欧洲多地目前持续的高温，卫生机构发出警告。西班牙、法国、英国在过去几天均报告了本国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的最高气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昨天发布警告说，极端的热浪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

新华社的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天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要立即纠正涉台的错误言论，并向中国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下面一条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又现鸡蛋通胀，民众是开启比价寻蛋的模式。韩国的鸡蛋价格近期是明显上涨，鸡蛋通胀一词又出现在了韩国媒体上。为应对韩国国内供应减少的问题，韩国政府加大进口力度，民众则纷纷开启了比价寻蛋模式。现阶段为寻找便宜的鸡蛋，韩国民众是纷纷货比八家，开启比价寻蛋模式。

据俄罗斯卫星社的最新报道，位于圣安东尼奥的美国空军军训基地流感疫情在持续蔓延，感染人数已经增至222人，其中有4人正在住院接受治疗。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报道，国民党中常会首度移师到了台东举行。国民党主席郑玉文强调，台湾水果是和平大使，但民进党却要全面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的产业跟活路，而国民党为了农民权益仍会继续推广台湾的水果。我们来听一听郑丽文主席的现场原音回放。
1: 启动行动中常会，首站来到东台湾台东，党主席郑丽文炮轰民进党无视农民生计，并强调台湾水果是两岸的和平大使。
2: 当民进党全面的要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我们农民的产业跟活路，不管民进党如何无理取闹打压，
1: 行销台东农产品，为料却要遭到查处，郑丽文力挺饶庆麟，痛斥民进党不仅百般刁难，如今还舍去大陆市场，要远赴法国巴黎销售芒果，令人匪夷所思。

听众朋友们，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就闲言少叙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即将啊休息过后回来，进入到的呢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和板块，相信也是啊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关注的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家。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短暂的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当这首熟悉的 Deadman 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首先我们依旧是来关注啊目前举世瞩目的一项赛事，那就是咱们的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到中午这个时间段啊，那么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第三轮是全部结束了。那么 A 组当中是啊大结局了啊，这个大结局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我们首先来看 A 组的四支队伍啊，东道主墨西哥、亚洲强队韩国，还有两支水平差不多、比较接近，可以说这组里面相对较弱的南非和捷克队，这四队，在比赛进行前呢，所有人都没有把 A 组会当成产生冷门的一个组啊，大家就一看这个阵容啊，墨西哥加韩国这两个队伍应该是十有八九就小组出线的。那么在世界杯正式开赛之后，那剧本也是按照大家想的走的，小组赛这个第一轮分别是韩国对南非是韩国对捷克、墨西哥对南非。那么韩国和墨西哥是双双被看好的两支队伍，是双双取胜全取三分。但是没想到三轮战罢，小组结束之后，这组当中出现的两支队伍当然了，墨西哥三战全胜本身就有实力，再加上东道主是铁定的三战全胜，全取九分，小组第一出线。没想到第二的位置易主了，亚洲的强队韩国队是让人大跌眼镜。就在今天上午，韩国队是在生死战当中爆冷，以0-1

别看韩国第一轮啊取胜了，全取三分，但是第二轮输给东道主墨西哥，是让他们不仅没有得分啊，还在净胜球上的优势也给削弱了。那么第二轮呢，南非是和捷克握手言和，1-1战平。前两轮战罢，看这个韩国的出现局势还是依然这个前景光明啊，只要最后一轮他不这个输给南非，他就铁定会晋级。那么两轮战罢呢，韩国是3分啊，南非只是积1分和捷克。那么韩国面对着南非啊，大家没有人会想到啊，真的没有人会想到韩国会被淘汰，最差最差是吧，被南非给逼平是吧，啊，也没有想到韩国最后在常规时间的90分钟是以啊0-1输给南非。那这样的话呢，韩国是1胜2负啊，积3分是无缘出线。而南非呢，凭借着最后一场一轮呢爆冷战胜韩国，则是以1胜1平1负积4分，小组第二顺利爆冷出线，也是南非啊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线。

那么可能有的人就问啊，这个韩国是不是提前被就相当于被淘汰了呢？其实目前这个局势啊，来看呢，世界杯的出线名额是这样的。那么这个32强的队伍啊，是每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出线，一共12个小组啊，这就占据了24个名额，而剩下的8个名额呢，是要从这12个小组的小组第三里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那么具体的情况啊，就可能发生的情况就太多了啊，这个课外也没有给大家去算。但是啊，韩国目前在已经结束的5个小组当中啊，这 ABCDE 五个小组是结束了全部争夺，在所有5个小组的第三名当中呢，韩国目前啊是排在第4的位置。有的人说啊，那这样算下去的话，那啊别看12个里面进8个啊，那韩国也不一定能出现。其实啊，这前5个小组是几乎把本届世界杯的强队给聚集了多一半，可以说他在这5个小组里排第4，那整个12个小组里算下来，应该是能进入到前8的位置。但是具体的当然了没有时间去算，这个出现的情况太多了。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还是算了，还是别算了啊，太浪费时间了，这个几百种上千种的可能性，我们就等一等，耐心的等一等，明天啊，明天的中午，所有的小组赛的世界杯的结果就会全部出炉。那么现在率先出炉的呢，是这个首组淘汰赛对阵，有一组已经率先出炉了，那就是爆冷战胜韩国的南非，因为他是以小组第二出现的啊，是铁定要 A 组的小组第二，是铁定要对阵 B 组的小组第二的啊，第二对第二，第一对某一个组的第三，是这样的规律啊。那么 B 组的小组第二也出来了，那就是加拿大，不知道南非还能否把他们的这个好运和神奇延续下去啊，顺利闯入到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呢，我们拭目以待。这也是唯一一个这个已经确定对阵的16分之一决赛的阵容。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这个时间段，在众多中国球迷的见证下，我们的前中国一姐郑钦文是以7-5、4-6、2-6被丹麦人陶森给逆转，是遗憾的止步 WTA 500巴特红宝战的第二轮当中，非常的可惜和遗憾啊。本来以为郑钦文在受伤这段时间排名掉到150名开外，但是由于去年的这个草地赛季，郑钦文也是一场没打，所以他是零积分。本来以为他参加几个低级别的这个赛事啊，拿几个冠军，哎，能猛涨积分。本来之前可能还觉得郑钦文在温网前杀回世界前80都不成问题的，虽然只有两站比赛，拿两个冠军那就是杀回前50了。低级别的比赛嘛，这个郑钦文啊，以前都不屑的去参加的比赛嘛，是吧？结果没想到，在上一周，这个草地第一站草地赛，郑钦文是爆冷首轮游，一个积分没有赚到啊。这个在第二个温网前这个草地热身赛啊，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巴特红宝战的比赛，原以为他可以闯入到决赛，至少拿个亚军嘛，对吧？没想到又在第二轮爆冷出局。那么这个众多的网友就说了啊，郑钦文这一定就是心态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你不承认是心态出现问题的话，那觉得你就应该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定位了，是吧？看看自己是不是啊，这真的符合自己曾经达到过的世界第四的那个水平，是不是和这个世界顶尖高手打了两年球之后啊，觉得自己也是那样，就是那种水平了呢？还是说啊，就去找一个心理方面的专家来辅导一下自己的心理？你毕竟是吧，你最近这两周交出来的成绩单，就好像你大学清华毕业了，然后突然间要回小学去做一套小学的期中考试题，结果你连及格都没有及格，着实是有点让人说不过去啊。还是其实从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我是比较喜欢郑钦文这个选手的啊，呀，以前会经常帮他说话，但是啊，最近着实是让人有点怒其不争了啊。因为在来到巴特红宝之前，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上一站的比赛首轮游之后啊，这个有记者提问说，你由于没有资格去参加这个巴特红宝的比赛啊，那对此你怎么看呢？会去打资格赛吗？没有资格参加正赛啊。郑钦文说，如果组委会不给我颁发外卡的话，那我就会直接空降温网啊，因为这个站比赛结束之后就是四大满贯之三的啊，我们一年当中的第三个大满贯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啊，草地赛事。当时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不太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想了想啊，也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了，因为毕竟人家是专业运动员，咱们不是专业的，所以当时第一考虑问题的角度就是，哇，这么狂妄自大啊，觉得你这种低级别的赛事啊，你不让我去打正赛，还要让我一个世界前四的选手啊，曾经啊去打这个资格赛，那我就直接不打了。后来呢想想也可以仔细想想啊，那郑钦文是吧，刚刚伤愈复出，那打资格赛的话，你要想与在这项赛事当中拿到冠军，你就要比正常的直接进入正赛的球员至少要多打3场比赛。随着这个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最重要的大满贯赛事临近呢，那在这样一个比赛还不能确定自己100%就能够拿到冠军，甚至是这个打进正赛的这么一个比赛里，要比别人额外花3场的体力，更何况啊，刚刚伤愈复出，也有可能在这个比赛当中，是这么一个小型的比赛当中，在受伤或者说旧伤复发就不太好了。可能啊，咱们郑钦文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如果让我去额外的打3场资格赛的话，那么我就不打了，是吧？因为要保护自己嘛，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啊，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运动员，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运动员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从自身的状况来看的，而躲在背后的键盘侠们是吧，他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挑你身上的刺儿的。所以说啊，希望郑钦文能够
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理。那么好吧，现在在温网前啊，两周多的时间已经没有比赛了。那么这段时间郑钦文除了在恢复体力体能的同时，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好好的和自己的家人和教练的团队沟通一下自己在心态这方面的问题。郑钦文的实力其实懂一点点网球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啊，哪怕没有排在世界前五的水平呢，但是排在世界前十或者说世界前十五是绰绰有余的啊，更何况咱们的郑钦文今年才刚刚23岁。我们就拿李娜举例啊，李娜拿到第一次大满贯的冠军的时候啊，创造了咱们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的时候是什么年纪呢？是33岁啊。所以说给这个年轻人，给我们的00后来更多的时间来成长起来啊，相信随着比赛打得越来越多，那同时面对着这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的时候啊，郑钦文不用去找心理教练，自然而然的也就成长起来了，更别说他的偶像是同为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娜呢。李娜曾经说过什么是吧，我是为我自己打球的，我输球了我需要向谁道歉，我需要向谁解释呢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尽快的调整状态，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温网当中取得一个好成绩。毕竟大满贯赛事啊，去年郑钦文是直接缺席了，今年呢能多打一轮就能够多赚一轮的积分，也是他一个快速提升自己排名，顺利啊早日回到顶级赛事的赛场上的一个啊最快的途径了。希望郑钦文能够赶快加油。那么说完郑钦文，在同一项赛事当中，我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啊，前中国二姐现中国一姐，我们的王佑王新宇，是可以说运气非常非常的好啊。在这项赛事当中，首先是他首轮的对手啊，本届赛事的3号种子是临时退赛换成了一个这个替补的选手。那么替补选手世界排名在百名开外啊，王新宇是首轮就兵不血刃的6-1、6-2啊，仅用时不到50分钟就横扫了对手。那在第二轮当中呢，面对着这个前大满贯的亚军选手啊，那么这个王新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虽然是打满了3盘，但是赢下那2盘的比分啊，6-1和6-3也比较轻松，虽然丢掉了一盘，也是啊就顺利闯入到了这个8强当中。而在今天中午原本要进行的8进4的比赛，面对着赛会的2号种子，在上一站刚刚夺冠的斯维托利娜，那对手是比赛前因伤弃赛，那么我们的号称虞美人的王新宇啊，长得非常的漂亮啊，也是一位00后选手，比郑钦文大2岁，那是顺利的哈哈兵不血刃的就杀入到了本站赛事的4强当中，是与郑钦文的这个状况是截然相反啊，运气非常的好。王新宇那么在明天即将进行的半决赛当中，王新宇要面对的对手呢，此时正在他的比赛正在进行，究竟是谁呢？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知道结果了。那现在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

好了，听众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 1629的其他的更加精彩的啊24小时的节目了。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么今天是周四了，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在下班之后要 shopping 去了啊 ？shopping day 嘛。那么就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开心、健康、安全、快乐的夜晚。我是柯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啊，这个着急了啊，下班了，广告要出来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能投资，能收藏。
2: 我选熊猫普制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制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4: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0: 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1: 大家好，我是小勇。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
1: 今日财经头条，城市更新15规划，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1.5万个老旧小区将开工改造，让城市更加宜居，更有活力。
0: 热点财经报道，亚太股市昨天拉响警报，中东局势骤然升级， AI 泡沫等恐慌情绪蔓延，周一波及亚洲市场，日股、韩股、台股、港股、 A 股出现普遍下跌，韩国股市最为惨烈。专家分析，后续行情如何演绎，投资者该怎么办？
1: 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国家安全部提示，部分 AI 中转站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伊朗与以色列昨天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日前，城市更新15/5规划已经公开发布，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老百姓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15/5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筹判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筹判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具体来说，老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4: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5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5: 15/5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 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
3: 这么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给出了答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6: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7: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8: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4: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3: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上周五海外资本市场大跌，刚刚过去的周末更是出现了中通局势骤然升级的情况，一股混合的地缘政治、流动性、 AI 泡沫等等的恐慌情绪周一在亚洲市场蔓延。
0: 昨天亚太市场上演黑色星期一，几乎全线下挫，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这个今年以来一度冠绝全球的明星市场，在开盘后直线跳水，一度暴跌超过8%，触发一级熔断，暂停交易20分钟，收盘仍重挫8.29%。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两大权重股大跌超过10%，直接拖垮大盘。
1: 日本日经225指数大跌3.85%，科技与半导体板块领跌。 中国台湾加权指数一度下跌 5.27%， 台积电等芯片股普遍回调。亚太市场科技股暴跌的原因何在？后续行情如何演绎？来听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的分析。
11: 周一亚太地区股市出现普遍性的下跌，这主要还是受到了当地时间的6月5日美股出现大幅重挫的影响。对比亚太地区几个主要市场，很明显以电子产业链为核心的一些市场跌幅是最大的。那么电子股的下跌呢，不是因为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因为非农就业数据呢是北京时间的6月5日的晚上8:30才正式发布，而韩国股市早在周四和周五，就是6月4日6月5日呢就开始出现较大幅度下跌了。科技股的下跌，我个人认为一个原因累计扩大涨幅，因为像这几个主要的指数呢都已经是历史新高的位置，积累了太多的获利盘。还有一个原因呢是 SpaceX 的 IPO， SpaceX 是在6月4日的亚太地区交易时段呢正式发布了它的发行安排，是6月11日实施 IPO， 6月12日就挂牌。由于 SpaceX 募集资金规模高达700多亿美元，发行定价是135美元每股，发行股数呢达到5亿多股，上市之后估值上看1.7万亿美元，对于存量的科技股会形成较强的资金分流压力。那这样的话呢，美股的下跌一定程度上传导到了亚太地区股市，科技股的泡沫的破裂恐怕也是正当其时。近期科技股一方面需要关注美股迎接 SpaceX 的这个上市，这段时间呢美股的走向将会继续对亚太地区股市形成一定的联动效应。
0: 与亚太地区其他市场相比， A 股和港股的跌幅显得相对温和。港股恒生指数昨天下跌 1.22%，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2.71%。 A 股三大指数昨天早盘集体低开，午后股指继续下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59点，跌幅 1.70%， 深证成指报14821点，跌幅 3.22%， 创业板指报3811点，跌幅 3.69%。
1: 行业板块方面，工程机械、油气开采及服务等板块上涨，贸易、其他电子、贵金属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走势？投资者该怎么办？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12: 6月8号 A 股市场的全天是一个震荡调整，其中呢创业板呢是跌超 3%， 沪指呢跌超 1%， 失守了4000点。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呈现了一个缩量大幅跳空的状态，整个成交量的话呢不到3万亿啊，较上周五的话缩量了2700亿以上，非常的市场实际上超过4600股下跌。这次的下跌呢主要还是基于外围市场的回撤，就是上周五的时间呢美股呢公布了非农数据大幅优于市场预期，然后反向直接推动了它对于工资水平以及现在的通胀压力，刺激他们对担忧加息因素。实际上在近期一段时间的话， A 股市场受到这外围的一些所谓加息因素和这个资金偏紧的大环境因素影响，已经持续调整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再加上外围市场的回撤，特别是美股调整以后的话，直接就压制了其他周边科技走强带动的指数，比如日经25和杭州超四倍指数周一早上起来都是大幅回撤，特别杭州超四倍指数一开盘就熔断了，全天跌幅超 8%，然后直接引发了这科技股的调整。所以说呢，在周一时间呢，明显市场的这个双创、创板、创业板呢，都是一个明显调整，并没有出现前期的创蓝筹割创板蓝筹护盘的结构，反而呢是上证的大金融、银行呈现了有效的护盘。当然了，整个国内的话呢，实际上上周开始呢，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在有这个资金回笼的状态。上周五，央行释放5000亿，实际上净回笼3000。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大金融之前都是一路在调，但是呢，在市场较差状态之下，银行也是出来啊，有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的作用。但是呢，其他金融像保险啊、券商跟进就比较弱啊，所以没有形成这种金融护盘的一致性效应。整个来看，再加上资源股又出现跷跷板，也就是说石油加煤炭走强，反而呢有色、贵金属呢是一些向下啊，这是近期一段时间一直有的特点。那么煤炭走强的话是量价齐升，近期呢是比较明显，已经有2周多。但是石油的话呢，恰恰是这次市场调整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市场呢受外盘影响 的跳水之后也是直接砸漏了4000，并且呢在收盘时间呢并没有非常强的反拉，只是在击穿了盘中新低以后出现了一定的修正，仅仅是站上了3960附近这么一个位置，也没有站上任何一个主要均线和关键的这个技术分界线，比如说3980或者4000这样的位置。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市场实际上仍然处于是一个下降趋势之内，所以呢如果周二市场无法有效站回到4000附近，我们要谨慎是否出现一个再次明显的一个回撤，并且在这回撤中呢我们要十分的注意，就是核心的创业板和创创板的蓝筹是否会出现破位，如果不出现破位的话呢，实际上指数调整幅度会相对较小，但是如果上证拉不上去直接砸下去的话砸漏，那么这时候来说双创肯定也有很大概率要跟随上证出现调整，那这个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就要重点关注是不是要去找三月份的低点3800那样一个位置，还是说就在3900一线形成企稳，周二到周三呢应该是一个关键的选择位，这个时候应该是多观望少操作啊，不要盲目抄底，等待市场明确以后再做有效跟进和判断。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请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形象地解释说，
13: 打个比方，以前你要打网约车要分别下载几家网约车的 APP， 现在有了网约车聚合平台，一个入口就能打几家甚至十几家的网约车。 AI 中转站也是类似的逻辑，它本身一般不生产大模型，而是充当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当然这也意味着你的数据往往会先经过这个中介再到模型厂商。
3: 近期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与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刘兴亮表示， AI 中转站能够快速走红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13: 第一呢是方便，一个账号呢就能调用多个模型，不用来回切换。第二是便宜，部分平台呢通过补贴批量采购等方式把价格做得比官方还低，对开发者和普通用户来说吸引力很大。第三呢是支付门槛降低了，因为他们支持呢国内常见这些支付方式，不再需要复杂的海外支付流程。第四呢满足了部分的特殊需求，有的平台呢可以帮助用户接触到更多的海外模型资源，降低了使用门槛。
3: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比如市面上出现号称1元可兑换285万 token 的超低价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AI 中转站可能存在恶意植入、模型缩水、数据泄露等风险。
14: 在 AI 中转这种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技术和运营的乱象。一个呢是跟网络安全相关，比如说不法分子可能在中转站的代码当中暗藏后门，植入木马，窃取云服务的密钥、数据库凭证等等，甚至进行网络攻击或者网络挖矿的行为。另一个方面呢会涉及到用户的权益保障问题，比如说出现了模型的服务的缩水，因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压缩成本，可能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调包，使用低配、开源或者蒸馏后的仿冒模型，冒充官方的高级别模型提供服务。而第三种情况呢，会涉及到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部分的运营者缺乏基本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机制，服务器成为数据非法买卖的一个载体。更严重的，可能在没有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将数据传送至国外，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侵害，甚至造成敏感数据乃至国家秘密的泄露，危害到国家安全。
0: 近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核心目标，彰显了国家持续完善 AI 领域监管规范、护航技术向善发展的坚定决心。人工智能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集中整治引导，更离不开广大用户的主动防范与理性使用。刘新亮表示，用户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注意做好个人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
13: 第一呢，重要数据不上陌生平台，尤其是涉及到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未公开的文稿、身份证件等等这样的敏感信息，尽量不要上传到来源不明的 AI 中转站。第二，优先选择官方或正规授权平台，不要只看价格，更要看平台是否有明确的运营主体、隐私政策和安全保障。第三，做好数据脱敏，即使使用正规平台，也建议把敏感信息进行隐藏处理。第四，发现异常要及时止损，如果出现异常扣费、账号异常、数据泄露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更换密钥和密码，并保留相关证据。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介绍，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五”时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
1: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0: 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0: 拒绝非法荐股诱惑，筑牢理性投资防线。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选择合法机构，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非法期货，谨防上当受骗。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商单要标注，不得拉踩；主观评价要标注。两部门出台新规，规范网络测评活动。
0: 行业观察：算力扩张拉动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产能释放难以满足需求增长。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
0: 国际财经观察：原油库存快速减少，未来国际油价可能在中高位震荡。
1: 世界杯临近，足球热潮激活墨西哥文旅经济。
0: 来听详细内容。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
1: 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3: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框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2: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4: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2: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5: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2: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 验方法的项目。
5: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种检测的这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2: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6: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2: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针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5: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电子部市场的新动向。电子部全称电子及玻璃纤维部，是电子工业中的关键基础材料，主要用于覆铜板和印制电路板的制造，在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各类电子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的爆发，带动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来听总台记者的走访报道。
7: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砂、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布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泽聪，
8: 电子布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起搏部及超线人包接部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7: 截至六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五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8: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7: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印制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印制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青山湖智能制造基地总经理任英杰，
9: 像我们的采购、像我们的市场，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厂，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都是差不多7天左右，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10: 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继续来听报道。
7: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秘书长刘长雷，
11: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意愿，包括我们的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做出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部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浆机械、并轴机械能够稳定制造超薄、极薄玻纤 圈电子部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7: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部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11: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国产化的玻璃纤维电子部的喷气织机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7: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东建滔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此外，中国巨石、广东建滔等企业也对用于传统消费电子市场的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部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能源材料团队建材行业主管任杰：
12: 玻纤布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展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展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缺口。那电子部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7: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部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部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发展部建材及新材料联席首席分析师韩宇：
13: 投资者要注意，要紧盯着这个行业前沿发展的一些动态。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快速上扬的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1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7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30美元，上涨0.76美元。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8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4.25美元，上涨1.16美元。
1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8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90美元，收于每盎司4363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616美元，上涨96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786点，下跌0.1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05点，上涨0.30%；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929点，上涨0.86%。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苹果下跌1.89%，脸书下跌1.28%，谷歌下跌1.20%，微软下跌1.18%，亚马逊下跌0.33%。涨幅方面，特斯拉上涨4.59%，英伟达上涨1.73%。
10: 热门中概股同样多数下跌，陆控下跌超过5%，大全新能源下跌4.47%。BOSS 直聘下跌2.85%，满邦集团下跌2.79%，金科能源下跌2.29%，百度集团下跌2.10%。涨幅方面，汽车之家上涨5.16%，小马智行上涨3.94%，和赛科技上涨3.62%，哔哩哔哩上涨2.86%，理想汽车上涨2.32%。万国数据上涨2.03%。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73点，上涨0.05%；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199点，下跌0.2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616点，下跌0.58%。
10: 再来看港股的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567点，下跌1.22%；国企指数报8341点，下跌1.13%；红筹指数报4335点，下跌0.41%。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03%，在汇市尾市收于100.042。
1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842元，1欧元对人民币7.8264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410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57元， 1英镑兑人民币9.0365元。

0: 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受到地缘冲突、航运受阻以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全球三月至四月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出现了大幅下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赫·比罗尔表示，美以伊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那么，目前全球能源市场的现状究竟如何？哪些行业正在遭受冲击？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观察。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那么全球的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以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
3: 就像口袋里的钱正在迅速减少，而且没有新的资金补充进来，我们正在接近库存底部。如果在六月底之前，在全球出行旺季，也就是七月和八月的航班、汽车出行高峰到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实现全面无条件开放，那么很多国家的经济可能会进入红灯区。
2: 原油库存百日线被业界视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心理和实际阈值，一旦跌破，也就意味着市场的缓冲能力大幅削弱，国际油价中高位震荡概率随之加大。低库存环境下，任何额外的供给扰动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吴某远：
4: 油价现在是一个特别难以去研判的一个现在一个商品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几种假设情景，如果说海峡是在六月份或者在六月底能够恢复通航的话，今年全年油价可能在80接近90美元左右一个水平。而如果说延续一个更长时间的封锁或者是冲突的话，后续的油价可能会再次要冲上100美元，甚至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
2: 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新一轮中东冲突自二月底爆发以来，全球的航油价格飙升，从此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俄罗斯已于6月1号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直至今年的11月30号。此前，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了停飞老旧机型、取消航班等措施。德国汉莎航空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减少额外采购航空燃油的成本压力。而欧洲航空公司协会也一再呼吁，在欧盟层面加强对航空燃料供应的监测。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航空业。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以及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吴某远：
4: 未来的能源发展的路径会出现一个分化，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他们会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适合本国的这种能源品种。第二个就是能源的这种安全水平和储备能力建设，未来会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主旋律。
5: 2026年世界杯将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6: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 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7: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6: 对于手工艺品摊主来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向全球游客展示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墨西哥城手工艺品摊主
3: 推出了不少相关装饰品和特色商品，我们希望届时能迎来更多游客，也期待他们能够对墨西哥留下美好的印象。
6: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墨西哥城某餐馆负责人
3: 我们推出一些特别套餐，对于那些无法进入球场或者无法前往现场观看比赛的人来说，我们专门设计了世界杯期间的特色套餐，预计未来几周客流量会增长，我们预计收入将比平时增加约20%。
8: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据 CNBC 网站8号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行业报告预警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今年航空燃油价格将比去年高出70%，这将使航空业的燃油成本增加1000亿美元。预计2026年航空业的利润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降幅接近50%。报道指出，尽管出行需求旺盛，航司通过涨价转嫁成本，但行业增速持续放缓。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奥利里此前警告称，若高油价持续，今夏或将出现多家欧洲航司倒闭的情况。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日本破产企业及负债额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2万元）以上的企业数量为780家，同比减少8.9%，6个月来首次低于上年同期。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企业因油价上涨、经济前景不明朗，导致订单减少、经营意愿下降而陷入破产。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石油产品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问题正在加剧，预计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总数将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据印度商业旗帜报8号报道，印度多座2线和3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现金荒。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1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2线和3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因此造成的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7088万元，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666亿元，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据法国24台8号报道，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已同意缴纳35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7亿元罚款，以了结法国监管部门针对其 Switch 手柄缺陷问题的调查。该案源于2020年，法国消费者权益团体发起诉讼，指控任天堂存在产品计划性淘汰问题，明知 Switch 一款原装手柄存在普遍的摇杆漂移故障，却刻意隐瞒产品缺陷，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国市场竞争消费和反欺诈总局调查认定， Switch 自2017年上市后，摇杆漂移故障长期频发，但任天堂方面未及时向消费者披露这一系统性缺陷，也未及时给出售后解决方案。
5: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中巴 ETF 互通落地一周年，跨境路演如何助力中国资产对外开放。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0: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日，在中巴 ETF 互通机制落地一周年的关键节点，上交所联合巴西交易所开展专项国际路演推广活动，持续深化中巴资本市场合作，将为中国资本出海、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带来哪些新机遇？近日，上交所联合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举办聚焦上交所巴西专场线上国际路演，共吸引来自巴西的40余家资管机构、银行、养老金机构参与。2025年落地的中巴 ETF 互通是国内首个南美市场 ETF 互通机制，打通了两国投资者双向配置优质资产的通道。目前已有3只互通 ETF 产品平稳运行。活动现场，上交所全面介绍了国内 ETF 市场发展成果与增长潜力。随着资本市场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沪市 ETF 市场结构持续优化，长期投资理念愈发普及。依托 ETF 互通、跨境合编指数等多元化合作模式，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为境外资金布局中国市场搭建了便捷高效的渠道。参会境外机构普遍看好中国资产长期价值，对配置中国市场意愿持续提升，中国经济步入可持续增长新模式，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叠加合理的估值区间，完善的产业赛道，具备极强的投资吸引力。同时，中国科技、制造、消费等多元产业与巴西本土市场形成良好互补，能够帮助境外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丰富资产配置品类。未来，上交所将持续深化跨境资本市场合作，丰富跨境投资产品体系，常态化开展国际交流推广活动，持续吸引境外中长期资金入市，让全球投资者持续共享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红利。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3: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他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在《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中，盐商的奢靡与世人的酸腐形成鲜明对比，而沈琼之的登场却打破了通常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框架。他不甘沦为盐商妾室，以才学与勇气对抗命运，成为书中一抹亮色。那么沈琼之的突围与反抗有着怎样的时代意义？他的勇气对今天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才女的突围，讲述人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
2: 咱们知道啊，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标准的男权社会，所以不出意外的呢，是活跃在儒林外史这个社会空间的绝大多数文化人也都是男性。不过呢，一个非常富有光彩的知识女性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单调和乏味，为这个有些单调的世界增加了一抹亮色。她就是沈琼之。这个沈琼之呢，他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行为，是才女们试图冲破那一时代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的文学反应，也体现了吴敬梓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天呢，常州贡生沈大年带着他的女儿沈琼之乘船前往扬州。他呢是送女儿到扬州和盐商宋维富成亲的。凡是对扬州有所了解的人啊，都知道这个扬州是一座因盐业而兴盛的城市，特别是在明清两朝，扬州因盐业也就达到了富庶繁华的顶点，而不少盐商呢也就因此而赚得盆满钵满，乃至是富可敌国。这些靠垄断经营暴富起来的盐商，大部分文化程度都不太高，又往往喜欢拿那种奢侈淫靡豪华的生活方式来炫耀自己的财富。这些呢就都对读书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刺激。本来啊，中国社会从管子以来不是有这么一个排行吗？叫士农工商。那么读书人呢是排在顶端的，但是盐商的这个巨大的财富就引动了整个社会上对他们的普遍羡慕，这就极大的冲击了传统读书人原有的那种心理优越感。而那些盐商偏低的文化素质以及这种奢靡浮华的生活方式，也就让读书人找到了鄙视他们的足够理由。综合起来说啊，虽然也有部分读书人贪图盐商的银子而奔走趋富的，但是读书人的这个主流态度呢，则是对他们抱有一种混合着这种酸味儿啊和醋意的那种鄙夷。那个时候的主流读书人是这样的啊，轻蔑地把盐商们叫做盐呆子。当然了，这个绰号当中的酸味和醋意也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有着清楚的自我省察的。哎，他们觉得他们就发自内心的鄙视，但是你认真分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点羡慕嫉妒恨的那个意思的。咱们拉回来说儒林外史，沈大年为女儿所找的这个夫婿宋维富，就是扬州有名的盐呆子，而且是大盐呆子之一。他的身份呢是总商。什么是总商？就是盐商当中的总领之人，负责配合盐政衙门协调盐业运营， 包括什么分配盐引啦、征收盐客啦、查禁私盐啦、参与盐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啦等等等等。一句话，这个宋维富不但钱多，而且背景深厚，影响巨大。对于做主把自己嫁给大盐呆子宋维富这件事啊，沈琼之其实一开始就是抵触的，因为女性和男性还是不一样的嘛。身为才女，她对浑身铜锈的这个盐商并没有男性读书人那种不乏羡慕嫉妒恨的那种酸葡萄心理，她还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瞧不上。不过呢，作为女儿，她也理解父亲的种种艰辛不易，她也知道父亲的选择无非就是为了自己能够拥有衣食无忧的一生，所以尽管他认为这是一件不太理想的婚事，但还是捏着鼻子勉强同意了父亲的决定。本来呢，身为才女下嫁苏商，沈琼之已经是委屈万分了，但是到扬州之后，他才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到了岸上，沈大年就叫了一乘小轿子，抬着女儿，自己押了行李，按照约定来到缺口门，这是个地名啊，缺口门宋家旗下的一家旅馆里，然后让伙计通报宋维富。在沈家妇女的预料当中呢，应当是这个样子的，那典礼已经是张灯结彩。伙计们一听是沈家妇女赶到，马上忙不迭的一面高声欢迎，连声贺喜，安顿沈家妇女住下，一面就赶紧报告宋维富亲自前来，商议在一个黄道吉日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他原来预想的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店里伙计们听说沈家妇女到来，一副见惯不怪的表情。通报宋维富不久之后，到来的只有一个家人，说老爷吩咐了，叫把新娘抬到府里，沈德年呢在店里住着，让账房来安排酒宴款待。沈德年听说这话，当时就错愕万分啊。他转向女儿说，琼之啊，我们只说到了这里，全且住下，等他选择个黄道吉日过门。看这个光景啊，这姓宋的是没有把你当正室，这宋家你去还是不去，你自己做个主张。咱们说过呀，身为才女的沈琼之一开始对嫁给盐商本来是不以为然的，听到父亲的这个话呢，她本来是可以和父亲掉头就回到常州的，但到了这个档口啊，她的不平和斗志反而被激发起来了。她说，爹你放心，咱家又不曾给他立下卖身的文书，得了他的银钱，凭什么要去给他伏低做小？不过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光景，爹要是和他吵闹起来，反而被别人看了笑，干脆呢，我就先随他去，到他家里我看看他到底是如何待我。事已如此呢，沈德年也就只好依着女儿的言语，看着他装扮起来，头戴凤冠，身着霞帔，坐上了去宋家的轿子。
0: 面对沈琼之的泼辣性格，宋维富会怎样处理？
2: 老爷今日不在，你全且进房，有什么话等老爷来家再说。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这个沈琼之坐在轿子上，是随着那家一直来到河下，进了大门，几个在门口同看门的管家正说说笑笑的小老妈看见轿子进来，问了一句，是沈家新娘来了？得到肯定之后呢，就吩咐了一句，请下了轿走水巷里进去。沈琼之听见呢，也不言语，下了轿跟着几个老妈一起走进里面，到大厅上坐下，说把你们家老爷叫出来和我说话。我常州姓沈的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人家，姓宋的即使要娶我，为什么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把我就这么悄悄地抬了来，这是拿我做妾吗？我父亲有亲笔写的婚书，你让姓宋的拿来，大家一起看看，如果婚书上写明是妾，我也没得说，如果不是，一 定不与他善罢甘休。这个沈琼芝这通发落呀，就把老妈和家人都吓了一跳，哎，慌忙走到后面报给宋维福知道。那宋维福正在药房里看着这个药匠在那儿弄人参呢，听了这番话把脸都气红了，说我们总商人家一年至少也要娶上七八个妾，都像这般淘气起来，就是闹腾起来，是吧？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吗？他既然来了，害怕他长翅膀飞走不成？略作沉吟，他就吩咐一个丫鬟传话给沈琼芝，说老爷今日不在，你权且进房，有什么话等老爷来家再说。沈琼芝呢听了那丫鬟的话，心里想，这么一直在客厅里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不如且随他进去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再做打算。于是就跟着丫头走到了宋维富给自己准备的院落当中。沈琼芝就发现了这个宋府是太大了，也太豪华了。引路的家人把沈琼芝引出客厅，从背后左边一个小柜门里进去，是三间楠木厅。咱们知道楠木是非常贵的，人家拿楠木然后做厅，这家里边都有钱了。还有一个很大的院落，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因为扬州那个地方呢本身没什么石头，那个山都是用各处买来的奇石堆叠起来的。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看这个家富和不富，哎，就看这个家石头有多少，石头的质量怎么样。咱们知道石头是花钱是没什么用处的，这个越有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表明这个家越有钱。你看太湖石堆的山子，这个宋家真是太有钱了啊！沿着那山石走到左边一条小巷，串入一个花园里边，是竹树交加，厅台轩敞，一个极宽极大的金鱼池，池子旁边都是朱红的栏杆，然后夹着这道走廊，从这个走廊走到尽头有一个小小的月洞，啊，月亮门，四扇金漆门，走进去是一个独立的院落。这个小院子里呢有三间住房，一间作房，就是做饭呀杂用的房子吧，都铺设的齐齐整整。这些丫鬟引着沈琼芝住下，随即又有老妈子送茶来照顾沈琼芝吃茶安歇。安顿好沈琼芝啊，那个丫鬟就来到宋维富那儿回话。宋维富呢就问那个丫鬟，沈琼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丫鬟就据实回答，说他呀人物长得那是很标致，不过看样子有些背赖，背赖这里边就是有点横，有点泼辣那个意思，不是个好惹的。宋维富听了没说什么，挥手叫丫鬟下去。
0: 面对着面容姣好、才华横溢但却有着泼辣性格的沈琼芝，家财万贯、见惯风浪的宋维富可谓是不慌不忙、镇定自若，似乎对如何拿捏这位新纳入的娘子已然成竹在胸。那么沈琼芝在宋府的故事又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宋维富又能否如愿降服沈琼芝呢？
2: 宋维富为什么这么处置呢？这个《儒林外史》没说，但在我看来啊，这是宋维富有心机的所在。他知道这个沈大年虽然有一个贡生的功名，贡生咱们知道就是相当于准举人了，那社会地位很高了，但说破天来也就是个教书的呀。他现在他的女儿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家碧玉罢了，先让沈琼芝住下，让他领略领略宋府的豪华阔绰，然后在家里让他感受感受总商人家森严的规定。在这个环境当中用不了几天，凭他怎么背来，也就是泼了，到时候都不难拿捏他。安排下沈琼芝啊，第二天宋维夫就吩咐管家到沈大年下榻的旅房里，从账房里兑出500两银子给他，告诉他女儿不在宋家，带着银子你回家了。沈大年一听这话，顿时就明白了宋维夫是要买他女儿做妾的，于是气愤愤地 就把这个宋为父告到了江都县。知县看过状子，说沈大年是贡生，是衣冠人物，怎么肯让女儿嫁给这个盐商做妾呢？盐商们的豪横竟然到这个地步吗？就把沈大年的状子收了。这个宋为父呢，知道这个事儿，连忙派人到知县处打通关节，花了好大一笔钱。知县收了钱，第二天口气就变了，认定沈大年，你既然肯把女儿自己送到宋为父的家里边，显然就是让女儿给宋家做妾的，于是就把这个沈大年的状子给驳回了。沈大年不服，再次提起诉讼，知县又生气了，一纸批文命令两个差人把沈大年押回常州。沈琼之呢，在宋家一住几天，既没见到宋为父，也没接到父亲的半点消息。凭着直觉，沈琼之猜到父亲一定出事儿，再这么在宋家待下去，可能真的就成为宋为父案板上的肉了。思来想去，叫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如先离了宋家再做道理。想到这儿，沈琼之是立刻动手，把房间里能装走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等等都打了个包袱，扮成一个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丫鬟，五更时分从宋家后门逃走，清晨就出了超关门，坐上了离开扬州的航船。上船后的沈琼之就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何去何从。第一个浮上这个沈琼之的脑海当中的选择，当然就是回常州找父亲了。不过第一秒脑子里冒出这个想法，第二秒就被自己否定了。他是这样想的，当初离开老家，父亲那已经是大张旗鼓的逢人便说，把自己许配给了扬州的总商宋为父，如今自己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父亲还被抓起来了，给押解回去的，颜面何存呢？况且又在宋家已经住了几天，自己虽然还是清清白白的女儿之身，但是我这清清白白又能向谁证明呢？你毕竟在人家住了那么些天了。再就是他离开宋为父家的时候还顺走了，咱不说偷走了，咱说顺走了一包袱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这也价值不菲啊。宋家绝对不肯和自己善罢甘休的，自己如果回家，那和自投罗网又有什么区别呢？到底何去何从？思忖半晌，一个答案终于浮上心头，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做两句诗，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或者遇着些缘法出来也不可知。于是我们的问题啊就又来了，第一，为什么沈琼之要去南京？第二，他到南京后的命运如何？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沈琼之为什么选择去南京？理由沈琼之其实已经自己给我们给出来了。沈琼之的话实际上可以拆分为三点，第一，南京是个好地方，第二，南京可以存身，第三，南京有希望。咱们先说第一点，南京是个好地方。关于这点，其实我们在杜少卿那集里边已经说明了，比如说南京景色优美，人文荟萃，是值得一去的梦想之城，比如说南京作为大邦，能容下各种各样的人才，提供无限可能。沈琼之要去的南京和杜少卿要去的南京是同一个南京，所以这个理由我们就不再说了。我们再说第二点，南京可以存身，这也就是沈琼之所说的，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做两句诗，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所谓卖诗啊，当然不是像咱们今天这样发表文章出书挣稿费挣版税，而是要以诗文唱和来赢得养家之资。在当时呢，这确实是一条职业才女可以谋生的道路，她所依靠的市场呢主要有两个，一是男性读书人，文人学士之间少不得要办各种集会，座上全部都是男子，气氛太单调， 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位兰心蕙质的女性侧立其中，甚至主持风雅，那就满座为之生春。你像历史上的薛涛啊、李冶呀、啊，就是这种类型。二呢是闺阁才女群体。明清时期呢，才女文化在江南可以说是风行一时，闺阁才女结社赋诗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现象。咱们看《红楼梦》里面，其实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这个群体成员呢，有好多都是那种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如果能够以诗歌才能脱颖而出，被这类团体所佩服和接受，也会在与他们的相处当中得到酬劳和馈赠。这是卖诗。除了卖诗之外呢，其实沈琼芝在后文交代当中也说了，他还有一项绝技，就是他赐得一手好顾绣。这个顾绣呢，因为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家而得名。哎，它是以名画为蓝本的画绣，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这个艺术性非常高，所以往往能够卖上非常好的价钱。会作诗，善刺绣，这是沈琼芝这个自己养活自己的资本。但是呢，这份资本要发挥作用，也还是要看市场条件如何。只有在南京这样有好多名人的这种大帮，才有足够的需求或者说市场，才能让他足以谋生。哎，这是在一个小地方所不能够达成的任务。
0: 依然独闯南京的沈琼芝有着怎样的构想？
2: 通过诗歌才华结交名人，通过他们的渔洋推介来获得声望。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最后呢，是第三点，是南京有希望。这就是沈琼芝所说的遇着些缘法，或者说用咱们现在更通俗的话来表述，就是说有机会，哎，有机遇。那么沈琼芝所说的缘法究竟是什么？咱们要了解这点啊，就需要把这句话放到这个明清时期江南风行一时的才女文化，以及那一时代涌现出的才女中的几个佼佼者来看。比如说才女洛绮兰，被当时的大才子袁枚收为弟子，在袁枚的这个渔阳推介下，才名是名噪一时。通过袁枚向他求诗的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又比如说才女汪玉枕，才华很好，但是际遇不太好，穷的都没饭吃，也是在袁枚的渔阳推介下，他的才华和贫困被吴江的诗社所知晓。这些诗社的成员呢，目睹才女的困境啊，于是慨然出手，纷纷解囊，帮助这个汪玉枕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表现出了非常令人赞叹的情谊。这个事情呢，是成为诗坛的一段佳话的。从这些例子呢，咱们就可以看出来，通过诗歌才华结交名人，通过他们的渔阳推介来获得声望，乃至改变命运、留名后世，是才女们所认可的一条路，也是可以走得通的一条路。就这样呢，拥有如花美貌啊，以及足以养身的才艺，怀揣着遇着些缘法的憧憬，沈琼芝就一头扎进了当时的才人普遍视为梦幻之城的大邦南京。
0: 逃离了富商的束缚和官府的欺压，此时的沈琼芝似乎离自己所期待的新生活越来越近。才貌双全的他，怀揣着对美好人生的憧憬，来到了心中的梦幻之城南京。那么在这里，沈琼芝能否凭借自己的才华立足？他又能否得偿所愿呢？
2: 他在南京的境况如何呢？他所憧憬的缘法到底让他遇到了没有？他最后的人生结局又是怎样的呢？回答是啊，境况很艰难，他憧憬的缘法也并未遇到， 他以诗歌打破女性普遍命运的突围行动，最后也无疾而终。咱们先说他的生活境况。到南京后啊，沈琼芝在王府堂手帕巷内租了一套房子住下，然后就到处张贴广告，广告上写着毗陵女士沈琼芝精工固绣写善作诗，欲王府堂手帕巷内，赐故者幸任毗陵沈，招牌便是。招牌挂出去啊，也有来求诗的，也有来买斗方的，也有来拖着让他刺绣的。靠着自己的诗歌才华和刺绣工艺啊，沈琼芝在经济上确实是实现了自给自足，但这样在当时女性当中颇为出格的行为啊，也引起了社会上普遍的误解，以及那些心存不轨的恶少的觊觎之心。一传十，十传百，各种原因到他门前来这种觊觎骚扰的，那是络绎不绝。比如有一天，这个杜少卿和五叔游秦淮河，在小凉棚船上喝酒，下午呢，这个到立社桥上岸，然后就看到了沈琼芝贴在码头上的这个招牌。这个五叔看了以后啊，杜少卿这个朋友就大笑说，杜先生，你看南京城里有这么多这个奇事，这些地方呢都是开私门的女人住，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却挂起个招牌来，岂不可笑。哎，什么是开私门？所谓开私门就是做暗娼的这个意思。五叔的猜疑当然是不对了，但也确实是事出有因。因为沈琼芝所寓居的那个手帕巷地近东关头，正是南京的这些青楼聚集之处，而沈琼芝的打扮呢，书中也有介绍，梳这个下路柳揪，穿着一件宝蓝纱大领披风，是所谓的下路打扮，其实就是和那些青楼女子风格相近，没什么大差别的那种打扮。至于那些刚才我们说的，还是像什么杜少卿这样的文人学士尚且如此的猜测，至于那些恶少所找那些麻烦，那是没有哪天没有的。咱们通过这些情况来看呢，就是总体来说呀，他在南京的处境是不理想的。用他自己对杜少卿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以我为江湖之道，你要不就猜我是青楼女子，要么就认为我是拐了钱财跑出来的。尽管沈琼芝以自己的才华和泼辣在南京城算是暂时立住了脚，但这个情况实际上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凶险的。咱们刚才说的是处境，再说他所期待那个缘法有没有。沈琼芝在南京的活动啊，当然是成功的引起了以杜少卿为代表的南京名士群体的注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啊，沈琼芝刚到南京的时候，这个五叔啊，确实是曾怀疑他做的是所谓下路勾当，但时间久了，咱们平常不是说吗，叫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个南京这个名士圈也发现他确确实实是靠卖诗写字刺绣清白度日的，对他的看法呢也就有了改变。终于有一天，杜少卿和五叔一起决定去探一探沈琼芝的究竟，知道来访的客人是两位名士，又特别是杜少卿号称叫南京城的诗坛祭酒，沈琼芝就非常重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呢，沈琼芝打听到杜少卿的妻子也在南京，当即表示有些话不方便对杜少卿讲，不如就到南京府上去拜望杜少卿的夫人，把自己的心事细细诉说。杜少卿答应了，随即先行回家，而沈琼芝也随后到杜家拜会杜夫人，将自己的过往经历和盘托出，并且恳请夫人相助。 说现在啊，只怕宋为父不能忘记我，还要追踪而来，希望夫人能够帮帮我。当然了，所谓请夫人相助，请这个杜少卿的妻子帮帮他，其实就是请杜少卿来帮帮他。不过这样的措辞呢，是打消了杜夫人可能有的关于自己和杜少卿的这种嫌疑。应当说他做的还是很得体的。在沈清之的设想当中啊，这个杜少卿家世显赫，交友广泛，要是杜少卿能出手，自己不但有希望脱罪，并且也极有可能借此进入南京城这个名士圈的这个机会，获得自己所期待的诗坛的声望。不过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杜少卿让他失望了。杜少卿并没有亲自出面动用自己的各种人脉资源去救沈琼之，只是赠给他自己的一部诗集，又让五叔当面写了一首诗来奉赠他，意思是什么呢？万一被官府捉过去，也让这个官府知道沈琼之和自己以及南京名士圈有所交往啊。至于究竟如何，他觉得自己不方便，那就看他的造化。他也仅仅做到了这一步，没有像沈琼之所期望的做的那么多。然后咱们最后说一下沈琼之的结局，这个结局不大美妙啊。抓捕沈琼之的差役到底还是找到了沈琼之的住所。已经身处绝路的沈琼之啊，这一刻表现得真是让我们感佩万分，他勇敢、镇定、决绝，令人动容。这个知县看他相貌不差，然后就问他，即使女流为什么不守规范私自逃出，然后还偷窃了宋家的银两，潜踪在这个南京干什么？沈琼之这时候就说道，宋为父强占良人为妾，我父亲和他收了宋，他买主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啊！况且我虽然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侍外黄庸奴，故此逃了出来，这是真的。这个知县又问说，你这些事儿江都县来问你，我不管。你呢，既然会作诗啊，说你通文墨，你能当面写首诗吗？沈琼之就说道，请大人随意问一个题，我就立刻可以做。然后这个知县就指着堂下的槐树，哎，就说道，就以此为题吧。沈琼之是不慌不忙，就吟出一首七言八句，哎，写的是又快又好。知县看了就觉得非常棒，然后叫两个原差跟着他一起到下手取了行李，当堂查证。这个时候就翻到他的首饰盒，有碎银子，然后还有一本书，还有那卷诗，杜少卿还有这个五叔给他的。知县一看呢，就知道他和本地的名士互相唱和，也手下容情，签了批文，告诉他们这些差人押沈琼之到江都县，一路小心，不要多事，定了回来。那个知县呢，和江都县他们两个是同年，也写了一封信装到官文内，托江都的知县把沈琼之还给沈大年，然后让他另行择婿。这个事儿也就到此为止了。沈琼之的故事呢，到此也就结束了。最后是一点思考，那就是沈琼之氏的突围到底有什么意义？之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疑问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啊，沈琼之这番折腾啊，全是瞎折腾，几乎都是无用功，不是吗？本来当初和父亲到扬州，发现宋为父并不是要娶自己为妻，而是要纳自己为妾的时候，父亲就曾问他说，到底要怎样，你要做个主张。那个时候如果沈琼之选择回常州，哪里有后面那一堆破事儿呢？ 再往后他从宋家逃走，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他不选择回常州，理由是什么呢？所谓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乡人家耻笑。那么在南京折腾了一通，回到家，故乡人的耻笑难道就会比以前少吗？兜兜转转，还是回到常州去等待下一桩婚姻。那么他这一番折腾难道不是庸人自扰吗？还不仅如此，沈琼之这一路逃亡遇到的危险，那可远远比他所可能遇到的机遇其实是要多得多的。沈琼之卷了一包袱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从宋家逃走，他的身份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逃犯了，把自己的命运置于不可知的恐怖之中，难道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吗？面对刚才那样一通疑问呢，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说你话不能这么讲。沈琼之他面临的以及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风险，责任不在沈琼之，而在于那个让他危机四伏，让他动辄处于风险的那个黑暗的社会。面对这样压抑黑暗的现实，哪怕可能遇到种种的危险，也要奋起抗争，这才是英勇，这才是应有的态度。沈琼之的突围失败了，但他对自由、对尊严、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以及为此而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的精神，还有他几乎是落地生根般强韧的生命力，都令人无比感动乃至肃然起敬。他是反抗黑暗与不公的斗士，对于他的奋起失败我们可以惋惜，但绝不当嘲笑和指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才女的突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1998年3月23日，一架代号为猛龙的战机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在第三代战斗机自主研制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28年过去，从首飞成功到形成系统化发展，歼十不仅成为人民空军重要的主战装备之一，也见证了我国航空工业能力的不断提升。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走进人民空军重要的主战装备之一歼十战机。
3: 从1986年歼十立项到1998年首飞，12载春秋，无数不眠之夜，千万次精密调试，终于在这一刻，从图纸上的线条化作蓝天中的战鹰。自此，中国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第三代战斗机的国家。当时宋文聪总师就说，从今天起我的生日就是3月23日。28年前，歼十寄托着梦想，承载着奋斗，今天它依旧锋利，依旧强大，成为祖国的空中利剑，是保卫共和国天空的重要一员。
4: 歼十首飞的历史性时刻，这是中国航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是一代航空人青春与信念的永恒定格。那么歼十的成功研制都取得了哪些历史性的突破呢？
5: 歼十的研制成功对于中国的航空工业而言意义重大，它的研制成功意味着我们的战斗机或者说我们的航空工业从之前的跟跑开始呢向并跑发展，而且呢实现了我们战斗机带的更迭，带的跨越。那么从具体的技术来看呢，我觉得至少有3点突破。那么第一点呢，实现了压式布局的成功研制。那么压式布局我们之前经常谈它的优势很多，比如说它采用这个两片压翼，那么在大鹰角的情况下呢可以产生托体涡，那么托体涡和后边的这个机翼产生的涡流呢相互耦合，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机翼的升力，提高整架飞机的最大升力系数。其次呢，歼十使用了3轴41度全线的电传操纵系统。歼十的气动布局就好比是一匹烈马，非常的泼辣，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缰绳去控制它。那么这种电传操纵系统呢，相当于一个缰绳，让烈马成为千里马。此外呢，歼十的研制还带动了发动机啊、机载设备啊、机载武器的发展，比如说被它配套研制的涡战十这种大推力的高推重比的发动机，性能非常先进。目前来看呢，世界上能研制这种发动机的国家也只有3个。那么在歼十工程的带动下呢，我们的涡战十也研制成功。那么后续呢，不仅装备了我们的歼十战斗机，还装备歼十一歼十六，那么为我们的先进的大推力的发动机奠定了基础。
4: 那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啊，在歼十研制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在这个飞控系统啊、气动布局啊，还有发动机的匹配方面，这都面临着很高难度的课题。那魏先生，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当时我们在这些领域到底都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6: 成功研制歼十战斗机，我们确实是克服了很多的挑战。因为以前呢，我们研制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那么从歼五、歼六到这个歼七，我们发现啊，这些战斗机它都有一个国外的亲戚，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研制的过程当中，可以在一个成熟的型号上，可以在一个成熟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学习，甚至是一定程度的模仿。但是呢，从歼十它独特的外形设计理念，我们就可以看出，啊，它终于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战斗机不再相似。这体现出呢，我们在设计理念、在外形方面采用了这种更加独立自主的创新设计。这肯定是要承担风险的。但是呢，歼十它的顺利首飞，包括后续进行更好的试飞，那么验证了我们航空工业体系，尤其是在战斗机的设计方面，已经是非常的成熟，敢于大胆地走出一条自主化的这样的一个原创设计的道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种先进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它得到了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进步。那么不仅仅是让人民空军拥有了一款非常靠谱的、非常现代化的这种三代的战斗机，而且呢，它相关的技术成果、设计理念，包括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团队和优秀的人才，也对于整个的中国航空工业体系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呢，歼十它像一股新鲜的血液，让我们的航空工业体系、让战斗机的研发体系变得更加的有活力。
4: 28年前的首飞只是开始，歼十并没有停留在单一型号阶段。如今歼十家族在日渐壮大，不断在升级中完善作战能力。
3: 歼十战斗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多用途第三代战斗机，具有高可靠性、高生存力和高机动性能。 其作战半径大，起降距离短，攻击能力强，综合作战效能达到国际同类战斗机先进水平，能够在制空作战时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歼十 A 采用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和压式气动布局，是一型多功能超音速全天候空中优势战斗机。歼十 B 是基于歼十 A 的改进型，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采用了棒式进气道。这种创新设计取消了常规进气道前的覆面隔层，从而显著减轻了战机的重量。同时，全新的无源相控阵雷达以及全面升级的航电系统，都使得歼十 B 在作战性能上有了显著提升。现代空战早已不再是单机较量，而是体系之间的对抗。歼十 C 凭借先进的航电系统和传感器网络，有极强的战场感知与电子战能力。在继承歼十经典气动布局的基础上，歼十 C 实现了作战系统的跨代升级，成为了一款具备全方位作战能力的多用途战机。
4: 那在歼十 A 到歼十 B 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啊，进气道的设计变化应该是尤为明显的。那采用这种棒式进气道，对于整机的性能来说有什么样的提升呢？
5: 歼十的基本型包括 A 型和双侧型，采用的进气道是二元三波系进气道。二元呢，主要是指这个进气道进气口的这个形状是矩形的。那么到了歼十 B， 我们就开始采用这种棒式进气道。那么棒式进气道相对于之前谈到的这个进气道呢，它有几个优势。第一个就是结构大大简化了。那么之前的这个二元三波系进气道，它有这个覆面层隔道。我们可以看到呢，覆面层隔道前部呢、上部呢还有几个这个小型的这个加强筋或者说导流片。那么网友呢往往把基本型的歼十啊有一个俗称叫棍子，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源于它进气道啊，这个覆面层隔道上部的这几个加强筋。那么到了这种歼十 B 这种棒式进气道，就取消了前部的覆面层隔道，使用了一个鼓包啊，我们传统叫鼓包。那通过小鼓包呢，可以排除机身的这个覆面层，保证它干净的气流进入到这个进气道当中，这样呢大大简化了结构，降低了重量。其次呢，由于这个进气道有一个鼓包，它对后方的发动机的叶片呢有一定的遮挡作用，这样呢就可以提高咱们的这个战斗机的隐身性能，降低它正向的雷达反射接面积。
4: 嗯，那现在我们看到五代机都已经服役的背景之下，猛龙家族、歼十系列，他们在现有的作战格局当中、体系当中，又还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7: 首先呢，像歼十 B 或者是这个歼十 C， 那么它都是成熟的空中作战平台，那么生产的数量非常大，那么在执行大规模空中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这种数量的优势。那么从歼十的基本型，再到歼十 B， 包括呢到歼十 C， 我们看它的性能在不断的完善，甚至可以说在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的支援下，它也可以和对方更先进的甚至是隐身战斗机去一较高下。此外呢，现在歼十的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不仅可以用于夺取制空权，也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针对地面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所以呢，它是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空中作战平台。那么数量层面有优势，技术层面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在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升级、在不断的完善，在战场上啊是越打越有力量，而且呢也是我们人民空军体系化作战当中制胜组合的一份子。
4: 嗯，在型号持续升级的同时，歼十也迈出了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从列装巴基斯坦空军到在复杂环境中参与实战任务，外销型歼十 CE 的表现也成为了外界观察中国航空装备能力的重要窗口。歼十 CE 出口巴基斯坦，对于中国军工出口来说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
5: 歼十 CE 成为中国航空武器装备撬动世界高端武器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啊。第一呢，它本身性能非常先进，它在这个空战中呢能够取得很好的战果，源于它本身的性能。比如说它机动性非常强， 近距格斗非常这个能力非常强。另外呢，它的这个航电系统，包括这个超视距控制能力非常强。比如说，它使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探测距离非常远，然后再配合PD-15空对空导弹，可以实现非常远的这个空战距离。
4: 嗯。
5: 那么其次呢，这种战斗机具备这种体系化的作战能力啊，可以和咱们中国出口的一些预警机进行配合。那么包括呢，它本身搭载的武器装备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既可以进行空战，进行超视距打击，也能够发射这个防区外对地打击的导弹。那么这个综合作战效能是比较高的。
4: 我们回顾歼十 CE 在实战当中所取得的战果，魏先生，您认为它在这种体系化协同作战还有超视距空战方面体现出了什么样核心的优势性能呢？
7: 如果在南亚的天空上针对各种战斗机进行一个排名，按照实战的成果和成绩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歼十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当然呢，是我们外销版本的歼十 CE。我认为呢，歼十 CE 能够实现出口，并不仅仅代表我们国产的独立自主研制和制造的先进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拿到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中国战斗机的标准，包括呢我们的这种联合的空中作战体系，也一起推向了国际防务市场。而且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是取得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战绩。因为歼十它肯定是要和相应的机载的弹药和机载的系统进行匹配的，比如说执行空中作战任务，那么他想要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具有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先敌击落的优势，不仅自己的机载雷达要看得远，那么他的这个火力也要打得远，也就是中距的空空导弹，它一定是要在更远的距离上，在对方无法开火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上，能够率先把对方的目标给打掉。那么而且呢，歼十 CE 啊，同样呢也具备这个空中的加油能力。那以后呢，我们国产的空中加油机推向防务市场之后，那么预警机、空中加油机、歼十，包括先进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它就可以构成立体化、多元化的这样一个作战体系。所以它的出口可能会带动更多的中国制造走向国际防务市场，取得更好的成绩。
4: 嗯，也是通过歼十 CE 这个代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作战体系的能力啊。那从国内到国际，歼十不断地展现着自己的实力和风采。今年的2月3号，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驾驶歼十表演机在第十届新加坡航展上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空中芭蕾。
3: 2月3日，为期6天的第十届新加坡航展在樟宜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